0: 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热烈欢迎，这里是开心连珠炮，欢迎各位，我是开心赵大腕。说班上新来一个学生，名字叫马伯彪，怎么写呢？一个马，俩马，三个马，摞一块、哎、开学点名了，班主任一看这个很是尴尬呀，不知道怎么念呢，怎么办，就说了，马叉叉到了没有啊？还是人家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就有文学素养，人家点名就万马奔腾到了吗？体育老师主打一个直截了当，一群马，谁叫一群马呀？历史老师看到这个名字非常不感冒，五马分尸今天来了没有？数学老师更直接，马六到没？马六。美术老师很形象，徐北红到了吗？最后还是教务处主任统一了叫法，马俩仨。我就想问一下子各位聪明的你，这个名字还可以再进一步开发吗？一天呢，儿子对他当局长的爸爸说，爸，我很喜欢对门副局长家的闺女。这时候爸爸偷偷的跟他说，那不行啊。怎么的爸？那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呀、啊，你们只能做朋友。不是，爸，那我也挺喜欢隔壁李科长他们家那闺女。那不行啊，那是你另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千万不要有非分之想。儿子听到这儿哭了，找妈妈去了，妈妈妈妈，你说我爸做的那些阿杂事儿。妈妈当即安慰儿子道，没事的大儿子，你喜欢谁你就找谁。不是妈妈别怕，你也不是他亲儿子。这一个单位这关系这么近变吗？就头上问一个大老板，哎呀，我说现在呀生意都不景气啊，大家伙的压力都很大，你这睡眠怎么样啊？大老板云淡风轻就说，啊，我这是婴儿般的睡眠。不用，不愧是高手啊，这种情况下还能睡得着。哎，半夜经常醒来，哭会儿再睡，睡会儿接着哭。说老外呀、啊、真的学咱们汉语哈，几个字就给他搞晕了。

吃饭的时候，一个人说去方便一下，老外他不理解呀、啊。旁人告诉他，哎，方便方便就是上厕所。老外有印象了啊，方便就是上厕所。敬酒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对这老外说了，啊，希望下次出国呢能给予方便。老外当时就有点纳闷，但是呢还不太敢问。酒席上啊，有一个电视台的美女就提出来了啊，说你看您方便的时候能不能我们做一次专访。老外当时就吓懵了，说你们怎么可以在我方便的时候。紧接着人美女又说了啊，那这样，那在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饭呢。老外当时就晕倒了。醒来之后啊，这美女又对他说啊，要不你我都方便的时候咱们一起坐坐。老外、这回半天一晌都没醒来呀。那就请大家伙方便的时候你们也笑一笑。

说有一个男同事外出，手机就忘带了，没拿走。他媳妇呢就不停地把电话打过来，关键这男同事不在，没人接呀，所以说电话一个接一个。有一个午睡的同事被吵烦了，拿过来手机就喊：“我们在睡觉呢，你烦不烦呢？”后来这男同事就没来上班嘛。哎，有一回啊，肚子饿，看着同事桌上有一瓶酸奶，想都没想，这不能灌他饱，反正是我看见了，直接就给等喝了。一会儿同事回来了，呀，我那瓶洗面奶呢？这咋去了？哎呀，谁呀？108块呢？

我当时我就没说话，我默默地走向卫生间，我就开始啊，我恶心。哎呀，好不容易吐的差不太多了，眼泪巴叉的，回到座位的时候啊，哎，看我这同事手里拿个瓶子，妈呀，吓死我了！这洗面奶咕噜到桌底下去了，哎，我酸奶呢？说你个老六啊，喝你点酸奶，你把我往死里整啊，你这。有一天孩子非常天真的问妈妈，妈妈，当年你为什么嫁给爸爸呀？妈妈说，哎，为什么嫁给你爹？当年呢，妈眼睛瞎了才嫁给你爹的。孩子随即又问，爸爸，咱们家为什么这么穷呢？为什么这么穷？咱家的钱都给你那瞎妈治眼睛了呗。为啥俩人往一起凑都是王八丑绿豆。现在都是自由恋爱了吗？哎呀，不打不闹他也不热闹，其实爱情这东西呢，平时需要调剂的，对，爱一字打一字，打一字爱一字，是吧？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呢，祝大伙开心快乐，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对，咱就祝大家伙开心就好。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0: 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如果你决定不带我走。
0: 小七的歌声没有炫技。

嗓音温暖接地气，唱的都是普通人的心事，一听的就很舒服。此时此刻，或许你正在上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在家里面做着家务哈。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的是小琪的专场。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 哦。来吧，对于小琪的歌声我们无需多说啊，只是用耳朵用心来感受这美妙的旋律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琪的歌。我是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贝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8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买。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 心太软，伤心太平洋，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天涯，几乎每一首都是全民金曲啊，一听马上就回到了旧时光。任贤齐呢是娱乐圈里面很少见的零绯闻啊，性格温和低调踏实，像一个靠谱的大哥，好感度是自带滤镜的啊。有很多人说小齐的歌声是既有侠气也很温柔，唱江湖歌比较豪迈哈，比较洒脱，然后唱情歌呢又很细腻很深情，刚柔并济，很有魅力的啊。作为很多70后包括一些80后，有机会啊，我们要给我们的一生留下一个难忘的小齐的演唱会，给自己买一张演唱会的票吧，有机会我们去听听小齐的现场。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啊，来听任贤齐的歌。

你有没有发现哦，小琪的歌不挑心情不挑年纪哦，开心难过独处的时候你都能听，就像是一个一直都在的老朋友。就简单的说吧，就喜欢他，就是喜欢他这种真诚温柔有江湖气又足够陪伴青春的人。1996年年末，一首被创作好的《心太软》即将面世。97年，满大街小巷都是那首经典的《心太软》。那一年，你在做什么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工，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这里的位置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是直播，周六周日的时候啊是重播。那么我们会开通直播热线，可以帮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节目当中曾经发布过的信息。直播热线的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打这两部电话哪一个都可以。发布的信息内容呢，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另外呢，像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没有时间发布信息打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发布。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我们的商家朋友发布信息的时候注意不说出商家名字就可以发布啊。然后呢，同一条信息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 39和38169 3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想招那个送货的工人，要求是男工。
0: 送货的男工
1: 啊？
0: 他需要会骑车什么的吗？
1: 啊，需要，那个开三轮车送货。
0: 会骑电动三轮车哈？
1: 啊，工作地点在盘山
0: 双台子区。
1: 双台区。
0: 好的。
1: 啊，年龄那个50岁以下的。
0: 50岁以下的。
1: 电话是131
0: 0427
1: 5234。
0: 131-0427-5234是吧？
1: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好，再会。

去不深不淡。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成招调装装卸工人。年龄方面，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还有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并且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

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有意向的朋友，您可以拨打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生孩子去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相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呢，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30到晚上4:30，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工作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有一天我就听了有一个人卖那个板薄，就是那个就木头的八房的板薄，合适那个三合板啥的都行。我想买30平的那个板薄，和那个制合板的板也行。
0: 嗯，
1: 旧的。
0: 你说的这个，他当时应该不是这个词来形容的。
1: 他卖板子是不是？
0: 我看一看啊，我找一下。
1: 啊，你找一下，我看。有一天我就听了啊，
0: 是那个他是不是想求购啊？他想买呀的。我记得有一个人，他是想买那个工地的木板，还有什么跳板来着？
1: 他卖破卖好像是，你找找，好像卖破板子。
0: 卖的话，6月份的信息里没有
1: 啊。
0: 嗯，要不然你就听错了，因为基本上6月份他求购的都是求购，还有一位朋友他是想求购房盖，就是那个上的那个木板子，房盖上的木板子都是想买。
1: 啊，对，我也想买。对，
0: 你也想买呀？
1: 对。
0: 那我怎么跟你说？你是买的这个叫什么板子？
1: 就那个八房那个上面的板薄。
0: 啊，防薄
1: 是那个防薄。还有那个就是制合板的下来的板子也行。
0: 什么板子下来的？
1: 就支盒子用的，就是比如哪家工地吧，打圈梁四边都支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包着，完了干了就跟那玩意儿撒下来，就那玩意儿也行。
0: 哎呀，你说这有没有一个专业术语啊？
1: 就是那个支合板的板薄，你不明白，他那个听得明白，他想卖的明白。
0: 那行。对，你告诉我一个，然后我给你打上，知道谁明白，
1: 啊，
0: 谁又跟你联系，
1: 啊，对对对对，
0: 我问你说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1: 对，你听不明白。
0: 嗯，
1: 那个一是制合板的板子，再就是八房的板薄，买这俩啊。
0: 行，你说那个房薄我懂，你说制合的板薄我没有概念。嗯，行。
1: 买30-40平，
0: 大概30-40平是吧？
1: 啊，对。
0: 嗯，行。
1: 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
1: 价钱现研究呗，是吧？
0: 那对，173-0427-07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啊，你好，我想发布那个招聘信息。
0: 哎，您请讲。
2: 啊，就是那个商贸公司招聘。
0: 嗯。
2: 啊，就是招聘内勤，要求懂电脑，男女不限。
0: 嗯。
2: 完了是在。招业务员，要求45岁以下，动手能力强，男女不限。
0: 嗯，
2: 完了没有了，就是联系电话吧。
0: 行，在哪个区域工作？
2: 啊，在 咱们这属于哪区啊？赵家开发区
0: 啊，赵家开发区附近是吧？
2: 啊，对，
0: 行。
2: 完了，那个电话是131-3088-1708，
0: 131-3088-1708，对吗？
2: 啊，对，打电话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5点，
0: 嗯，就是上班的时候打
2: 啊。对，
0: 嗯，行，明白，
2: 行，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啊，行，好的，
0: 嗯，好，再会，
2: 再会。

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万元左右。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呢是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呢，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是4500元左右，同时招聘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是131-3427-2556 131-3427-2556 131-3427-2556。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行。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是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以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来看下一条信息，盘山县的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要求也是男性。联系人呢，联系电话呢是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咱们这个是微信同步的。
1: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
0: 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面积有17平、22平、100平、600平，还有900平的，价格方面可面议，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租。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联系人陈先生。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1号楼、7楼，房照面积为110平，3室2厅的格局，南北通透的，里面是中档装修，双电梯。详情咨询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您服务，38159393818169939939继续开通。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2: 哎，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招小车司机一名。
2: 您说有什么要求？
3: 年龄40左右岁。
2: 嗯。
3: 别喝酒就行。
2: 不喝酒的，嗯。
3: 啊，对。
2: 哎，好。
3: 然后那个公吃公住。
2: 嗯。
3: 工资面议吧。
2: 行，工作地点是在本市还是需要往外跑？
3: 需要往外跑。
2: 就是能住外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嗯，行。
3: 最好是那个。

0: 个一个人的最好。
1: 单身的优先。
0: 对对对，
1: 好，明白了。
0: 130 1306527
1: 六五二七。
0: 6956。
1: 嗯，130-6527-6956，您说的小
0: 啊，
1: 车
0: 王
1: 司
0: 先生。
1: 机是好的，是开轿车的这种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行，那我知道了，不需要有什么货运证，怕你是小货车。嗯，
0: 不是小货车，就是那个普通轿车。
1: 行，那我懂了，给您
0: 好
1: 标
0: 嘞，
1: 注
0: 谢
1: 上
0: 谢
1: 啊，
0: 啊。
1: 不客气。
0: 嗯。
1: 好嘞，再会。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呢，目前因为工作需要，现招聘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年龄30到55岁，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和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呢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给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是崔先生，有意向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的咨询，号码是186-2427-6238 186-2427-6238 186-2427-6238

0: 正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联系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你好，以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的，是我吗？
0: 哎，是的。
1: 我想卖一部手机。
0: 嗯，你介绍一下。
1: 就是那个安卓系统的。
0: 嗯。
1: 刚买不到一个月，全新未、嗯、未开封。
0: 全新未开封。
1: 未激活。
0: 嗯。
1: 反正只保3年。
0: 嗯。
1: 适合用，适合于老人、老年人、中年人都适合可以用。
0: 是什么品牌的？嗯，
1: 就是安卓系统的。
0: 嗯，我知道它系统是什么品牌的。
1: 品牌这个品牌。
0: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它是华为的呀，还是三星的呀，还是什么的这个品牌？
1: 华为系列的。
0: 华为系列的哈。
1: 对。
0: 那我就给您标这个华为品牌的手机，然后是全新未开封未激活的，质保3年，对吗？
1: 对对对。
0: 嗯，行。好。
1: 完了之后那个，完了之后有。有想买的联系130-1390-1996，
0: 嗯，
1: 6528，
0: 电话是130-1996-6528，知道是多大内存的吗？
1: 是啥呢？是那个512的。
0: 512的哈。
1: 嗯。
0: 好嘞。
1: 完事是价格是800-700，我买的时候是花了1000。
0: 好嘞，我给您标注一下，700-800元左右。
1: 嗯
0: 嗯，哪个地区交易？
1: 那个双台子。
0: 双台子区，好嘞，没问题。您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那就挂电话吧啊。
1: 好的。
0: 好嘞，再会。

0: 上台子去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哎，我想招聘一名保洁和一名保安。
0: 保洁和保安各一名，
1: 年龄在60岁左右都行。
0: 嗯，好的。
1: 工作地点在大坝。
0: 嗯，
1: 我的联系方式是156-4270-9048。
0: 156-4270-9048，对吗？
1: 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

0: 欢迎继续参与节目，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您开通。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要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月入6000到10000元。同时，双台子区诚招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3000元加提成。电话呢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那个卖一个二手的跑步机。
0: 二手的跑步机，嗯，没问题。大概几成新？
1: 6-7成新吧。
0: 6-7成新，行。东西在哪个地区？
1: 兴隆台。
0: 那就兴隆台区交易哈。
1: 嗯。
0: 您自己有什么？
1: 军霞的牌子。
0: 嗯。
1: 军霞的牌子。
0: 军霞牌的呀。
1: 对。
0: 好嘞。
1: 嗯。
0: 我给您标注上。售价要说吗？
1: 没有。800。
0: 啊？
1: 800。
0: 800元哈。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38。
0: 嗯。
1: 9870。
0: 哎。
1: 8171。
0: 嗯，13898708171，对吗？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嗯，好，再会。

田家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要求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相关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倒班制的，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要求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30到晚上的4:30，每月呢休假4天，月薪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地点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

0: 1332478810，1332478810，13324788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您好，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1: 我这边是物流公司，然后招聘开车送货的师傅两名。
0: 哦，好的。
1: 骑电动三轮送货的师傅一名。
0: 嗯。
1: 早上5点上班或者是7点上班。
0: 早5点或7点上班。
1: 对，然后下班时间的话就送完就可下班。
0: 哎，好，送完货就下班了。嗯，
1: 对，找装卸的师傅一名。
0: 嗯。
1: 然后客服两名。
0: 嗯。
1: 其他没有，地点在双台子区古家村。
0: 好，
1: 电话是176-0427-8885。
0: 电话是176-0427-8885，对吧？
1: 啊，对，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我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出售超市的货架子和柜台。
0: 超市的货架子还有柜台。
1: 哎，都是新的。
0: 都是新的呀。
1: 对对。超市没干几天。
0: 没用多长时间是吧？
1: 对对对。
0: 九成新以上行吗？
1: 行行行。
0: 嗯，好，在哪个地区交易？
1: 兴隆台。
0: 兴隆台区，好的。
1: 哎。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30。
0: 嗯。
1: 5086。
0: 嗯。
1: 4188。
0: 130-5086-418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
0: 哎，再会。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丹妮。这是一档呢给我们听友呢来发布信息的节目，比如说像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就是您自己手头上有车的，我带着这个车想往外出租，连车带人的都行。还有招聘各类人员的信息，房子方面的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还有一些家里闲置的小物件啊，堆在那儿不想用的，觉得给人又可惜的，您都可以往外卖的啊。包括想买一些什么东西都行。另外呢，像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这类信息，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在9点到10点这个区间段，您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打这两个电话，哪个都可以直接发布啊。当然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的相关信息，通过我们的这两部热线电话可以查询的。节目之后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也可以自行查看啊。还有呢，就是没有时间参与节目听不到，我也不方便，我也不想打电话，或者说我信息着急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这些朋友呢，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在线就能办理，非常简单方便，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啦。你好，下一位朋友。喂。
2: 喂，好。
0: 哎，你好。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
0: 哎，您说。
2: 我的店在那个华府那个兴隆台华府园附近有个超市。恒大华府。想招聘两名那个理货员。
0: 理货员男性。
2: 是最好家住在附近的。
0: 嗯。

0: 能长期稳定工作的。
1: 哦，好的。
0: 8小时工作日，上下午倒班。
1: 嗯。
0: 年节有福利，定期有团建。
1: 嗯。
0: 完是不压工资。
1: 嗯。
0: 好。是联系电话是13274270977。
1: 电话是13274270977，对吗？
0: 对。
1: 然后咱这个年龄上有要求没有？
0: 年龄不大就行，不岁数不大就行，主要识字儿就行，能看清字儿就行。
1: 哦，认字儿的就可以是吧？
0: 对。
1: 好的，那没问题，13274270977是吧？
0: 对。
1: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哎，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招聘保安，
1: 哎，有什么要求？
2: 35到45之间。
1: 嗯。
2: 退伍军人优先。
1: 嗯。
2: 兴隆台地区。
1: 嗯。
2: 工资是3500到4000。
1: 嗯。
2: 一个月有4到7天的。休假，
1: 月休4到7天，
2: 对，
1: 嗯，
2: 剩下没有了，留下电话吧。嗯、
1: 多少号？
2: 151。
1: 151-0427。嗯。
2: 4266。
1: 151-0427-4266是吗？
2: 对，我再补充一下子，五险一金呢。
1: 有五险一金。
2: 对。
1: 嗯，好的。
2: 嗯、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2: 嗯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布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乡户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了，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1: 我这边想招几个跟车的那个装卸工。
0: 跟车的装卸工，好嘞，有什么要求？
1: 没有啥要求，
0: 能干活就行。
1: 干活就行。
0: 好，
1: 一天货就。
0: 好，行。那您给我留个电话。130-4387
1: 1687
0: 130-4387-1687，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再会。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南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B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下一条信息，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队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去实地考察一下都行。联系人是魏先生，电话的是151-4272-9777 151-4272-9777 151-4272-9777。

现你。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五名，要求男性，另外招聘车间操作人员十名，男性。联系电话的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微信同步。悲伤融化，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大概是从17平的，然后还有22平的、100平、600平以

900平，价格方便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联系就可以了。

0: 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可以继续发布关于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实物招领和寻人寻物等相关的信息。然后，如果是节目之后要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就能查看了。节目之中的时候呢，想查询信息，那您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就可以查看了。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有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有房子出售。
0: 在什么位置？
1: 双台子区书香苑小区。
0: 双台子区的书香苑小区。
1: 离二高相当近。
0: 多大？
1: 76平。
0: 76平。
1: 3楼。
0: 3楼。
1: 拎包住，新装修不久。
0: 哦，好的，新装修的。
1: 要价22.5万。
0: 22.5万，可议。
1: 可议。
0: 行。
1: 189。
0: 189。
1: 0987。
0: 0987。
1: 1357。
0: 189-0987-1357，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你好，我也想招个司机。
0: 开什么车的？
1: 开个箱货车。
0: 开箱货车，
1: 箱货。
0: 哎，有要求没有啊？
1: 要求在50岁之前。
0: 50岁以下。
1: 对对对。
0: 哪个地区工作？
1: 我在兴隆台区。
0: 兴隆台区的哈。
1: 嗯，对。
0: 好，其他方面还有吗？
1: 工资4500到5000。
0: 4500到5000元，嗯，行。
1: 中午管吃饭，
0: 供一顿午餐。
1: 对，一顿午餐。
0: 好。
1: 好嘞。
0: 有月休没有？
1: 月休没有，我们这都是按天算，
0: 按天算的哈。那好。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58。
0: 158。
1: 4272。
0: 4272。
1: 9211。
0: 嗯，158-4272-9211是吧？
1: 对。
0: 成，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0: 嗯。

出售楼房双台自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下一条信息，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呢，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若干名，年龄30到55岁之间都可以，月薪是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备账，免费洗宿，给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还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您好，一我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求职做家具工。
0: 是谁？是您还是替别人？
1: 别人。
0: 男孩女孩？
1: 女孩，她是辽宁师范大学的，想假期求职做家教，教初高中的英语和数学。
0: 初高中的英语和数学是吧？
1: 对。
0: 嗯，假期工，嗯，行。
1: 最好是兴隆台区的。
0: 家在兴隆台区哈。
1: 对对。
0: 哦，好的，可以。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84275。
0: 嗯，您说。
1: 9200。
0: 好，18842759200是吧？
1: 对，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打打那看看那招保安那个号码。
0: 是兴隆台区的那个吗？月休四到七天的？
1: 有五险一金那个。
0: 啊，那咱俩说的是一个。您现在记一下电话啊。
1: 哎。
0: 151。
1: 哎。
0: 0427。
1: 0427。
0: 4266。
1: 4266。
0: 您重复一下。

鹅盘山融媒，找到之后呢，下载到自己的手机上面，这样可以看到近五到七天左右的公社的相关信息。然后没有发布上信息的听众朋友呢，那咱就下期节目咯，到时候可以继续发布啊。然后办理会员卡的听众朋友还是添加我们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吧，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

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阵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阵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

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

0: 它作为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

0: 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
3: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我就发现啊，这个做这档节目呢有一个好处，就是等你讲完哪个故事，你再到哪个名胜古迹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代入感非常的强了。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讲了曹雪芹啊，包括他的《红楼梦》，前几周的时候呢有去过辽阳，大家都知道这个辽阳啊有一个曹雪芹的故居，但其实你要细抠起来，它还不算是曹雪芹的故居，只是曹雪芹的祖籍在辽阳啊。不过这个地方呢也跟大家展示了《红楼梦》里所有人物关系的列表和他的一些作品啊，包括曹雪芹的祖上他的爷爷，他的太爷爷和皇上之间的这个关系，所有的故事你都可以到那儿去找一下远景重现。就如果你心里边带着故事，可能你就可以脑补一下各位人物在当时的场景当中栩栩如生的画面。当然了，多说几句啊，如果你去辽阳的话呢，我还可以推荐大家去走一下最美公路啊。这个最美公路呢其实只是大家现在开发的，从人参谷啊一直到上湖巴士啊，这么一个类似于像小川藏线这样非常蜿蜒曲折的这么一条公路。而且它确实可以感受到，因为我进过川藏，川藏所有的路巨难走，山路十八弯，真的体现的淋漓尽致啊！那个弯都是特别特别陡的。如果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驾驶乐趣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往这边去走一走。而且呢，在各个景点处啊，因为它都是免费开放的，我们可以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包括它的人参谷啊、九底洞啊等等啊，这可以去打卡的地方。你要想吃啥的话，你也可以到这儿来讨个秘方啊。今天呢我们就继续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红楼梦》里边的人物关系。这里边大家最知道的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说实在的啊，这本书没有从头到尾的读过，这部剧也是三三两两的，就是断断续续的在看，没有把它联系在一起。你在辽阳的曹雪芹的故居的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人物关系表的时候，才发现哎呦，这个作家真的是太了不起了，他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物故事给你描写成像真的一样。当然了他之所以有现在的文笔，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交代过，从他太爷爷是和皇上一起吃奶的人，对吧？太爷爷的妈妈是皇上的奶妈，而且他们两个是伴读的关系，你就想想这关系到底有多近。他是在一个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当中长大的，所以他受到的熏陶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书里边的两个主人公啊。人家说但凡两个人能够瞅对眼，都是前世有缘的。去解释的时候我们都归结为什么，这叫缘分，对不对？你就说这个贾宝去解释的时候我们都归结为什么，这叫缘分，对不对？你就说这个贾宝玉跟林黛玉这一对 CP， 他们那可不是一世的情缘。林黛玉的前世是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就这里边多少有一些神话的部分啊。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嗷嗷嗷嗷嗷草。小草啊马上就要枯萎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位神瑛侍者，然后呢他就天天拎着一壶甘露来浇灌它，这么的仙草就活过来了。这个仙草啊经过天地精华的灌溉，长出了三魂七魄啊，就成了这个仙子。此刻在仙子的心里就暗暗刻下了八个大字，叫滴水之恩永泪相报。不都全吗？这位不带永泪相报啊。这对风流冤家就结伴投胎到了人间。这个仙子呢投胎到了姑苏城啊，到了哪儿呢？到了探花。探花咱以前讲了吧，

他当时的那个故居也在辽阳，可以看一看啊。就是那当年啊，考了全国前几，那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可以到，其实它就是在曹雪芹故居的对过啊，大家可以看看王尔烈的纪念馆，包括他大答的那个当年的卷纸啊，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个卷纸和我们现在科考那卷纸基本差不多，都带格的，然后一个一个写，写的好的字儿上面老师就给你就判卷了，给你画圈啊，就遗传下来都是一样一样的啊。这个当时林黛玉就投胎到了探花林如海他们家，就叫林黛玉。这个神瑛使者投胎到了哪儿呢？就到了金陵的国公府贾家啊，大号贾宝玉。贾宝玉下凡的时候啊，还被空空道人给夹杂了私货，就是一出生嘴里就衔了一块女娲补天剩了那块石头，变成了通灵宝玉，跟他一块下凡了，来瞅瞅这个滚滚红尘。然后呢，林黛玉他妈去世了，这个贾母呢就派人把外孙女儿接到了身边，就有了林黛玉进贾府。黛玉妈妈在的时候就经常的就跟她说娘家的事儿啊，尤其说啊，你二舅家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非常的顽劣，所以呢在黛玉啊小小的心眼里边就有一个烙印，他有一个表哥，就是一个混世魔王啊。来到了贾府呢，曹公也没有设计说宝玉啊马上这个跟黛玉他们两个要见面，刚来的时候是怎么着呢，就是跟什么贾母啊，还有他舅妈呀，还有这些姐妹们呢有一番叙旧。母亲去世，人呢

是音乐上丫鬟，宝玉会这两位当中会不就认出彼此来的呢？真是特别的期待，对不对？黛玉说：“说这宝玉。”泼皮碗也不想见，他这心里啊正琢磨着呢。噔噔噔噔噔，一下子公子就进来了。接下来你看啊，这个是黛玉眼中宝玉的样子。然后再看看这个宝玉啥样呢？面若中秋之月啊，色如春巧之花。再看宝玉，看黛玉，也惊呆了。虽怒视而若笑，既嗔视而有情。哎呀，黛玉一看，心就咯噔一下子，好奇怪，我好像在哪见过他似的呢。黛玉是不知道啊，他来人间这一趟，就是专门为了用眼泪来报答这个灌溉之恩的，是不是？所以啊，要不咋说，就是没有恩情不成夫妻，所有的有情人都是几辈子修来的缘分。啊，你看这个小哥哥也不像母亲说的那样，黛玉心里边啊，对宝玉的成见呢也放下了很多了。还是初次见面的时候，这黛玉眼中的宝玉是吧，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姥姥就说了，说你赶紧的，宝玉还不快见见你的妹妹。

你看啊，宝玉眼中的黛玉长得什么样呢？这书上是这么形容的，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啊，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啊，太生两燕之愁，娇袭一身之病。宝玉脱口而出，这个妹妹我好像在哪见过呢，跟黛玉的感觉呢是一样一样的。贾母当然不知道啊，又胡说了，你上哪见过你妹妹，她哪知道人家啊那是老相识了，比认识您老还早呢。宝玉又说了，虽然没见过，但看着面善也算是旧相识了啊，今天就当作是久别重逢吧，是吧？你看这话说的多有哲理啊，就这台词儿当年编的，它其实都不是落笔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像在一些像口水小说一样，这都是特别有深意的啊。哪对有缘人不是经历了生生世世的羁绊，久别重逢。接着宝玉就问黛玉说，妹妹你有玉没有啊？黛玉就说了，说哥哥你那个戴那个玉吧，是一件稀罕物，怎么会人人都有呢？宝玉一听，哎呀，当时痴狂发作，一把就把那玉给扯下来了，完了都狠狠的就往那个地上一摔。大家伙是一拥而上，赶紧争着就去找玉。他姥姥也说，说孽障啊啊，你生气打人骂人你都容易，你说你怎么何苦你摔那个命根子呢？为啥大家伙那么在乎那块玉呢？你想有谁是能够含玉而生，玉上还刻着你的名字，而且呢连穿绳那窟窿眼儿那老天爷都给你打好了。这玩意儿你说谁能有，凡人能有吗？是不是？所以在贾府看来，他们能有这等的荣华富贵，全是那股神秘的力量在照顾着他们的。这个玉贾宝玉他是不当回事儿，动不动就来个摔玉大法。贾府人那是人人都怕，万一这个玉有个什么好歹的，他们的荣华富贵那怕也跟着有闪失。家里的姐姐妹妹都没有，就单我有，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一样的妹妹也没有，不知道这是什么好东西。看这脾气啊，这真是惯的。姥姥就打圆场了，就说你这妹妹啊，原来她也有玉啊，你姑妈去世的时候呢把她的玉带走了。说完呢赶快把这个玉给宝玉带上了，哎，这就不闹腾了。她是不闹腾了，黛玉受不了了，我刚到人家是不是引发给小哥，你说我都跟她有啥，黛玉就开始精神内耗，这啊哇就开动了。就当年啊，曾经

出家。哭啊！就是从此呢，为他流了第一滴泪，直到为他流尽最后一滴泪。从人生若只如初见，到此恨绵绵无绝期啊，完美的就是诠释了出来混迟早都是要还的，欠你的泪我得以泪还，欠你的情我得以情还，真是无缘不聚，无债不来呀、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有点意思，有请

在我们现在身边呢，有一个事儿啊，变成当今中国社会呢比较热门的一个学问，什么呢？就是风水学。先问一下，你们信不信风水学？很多人呢，什么盖房子、买房子、装修都要看风水啊，包括办公室的布局都要看风水，升官啊什么的都要看风水啊。而现在这个风水呢，在一定程度上好像跟算命啊，他们两个混在一块儿了，就是它成了一门玄学，它不是科学了，在民间呢也很火啊。像一般那段子不都说嘛，那个这个不干了，那个不干了，出马了。再有一段时间啊，从香港就来了一位风水大师，然后名字呢叫陈洪浩，这个人挺了不得啊，就是是什么中国生命科学协会的理事。说香港那个顶级的富豪，像李兆基呀、娶儿媳妇儿什么的，都得让他给算个命，都得看长相。可是这位徐大师呢，被请到了浙江的诸暨，然后到美容院去给讲课去了，讲风水。结果呢，他一给所有人的算命啊，所有的客户都说：“哎呦，这个大师算的真的是太准了，太神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位徐大师就被当地的警察给带走了，抓起来了。那么这位徐风水师他自个儿的风水他怎么就那么差呢？啊，你算得了，算得了天，你算得了地，你就没算准自己进监狱是不是啊？这有关这位徐大师到浙江诸暨美容院呢，给很多这个客户看风水算命哈，啊，你看他几乎啊给谁算，哎呀，谁都说他算的特别特别的准，为啥呢？这位徐大师可不是光说啊，哎呀，说你这个人呐、什么运气好坏啊，怎么将来怎么样，他不是，就是他说有些东西你觉得特别的对，你比方说，说你这个什么肝上做过什么手术啊。然后你有什么什么这个病，你身体上哪儿长个痦子，长哪边了，他都能给你说出来啊！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啊？靠什么发财，全都知道啊！有的人就说，哎，这徐大师这么准啊，怎么警察给他抓起来了呢？而且抓起来的理由叫诈骗。我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夹裹着一句啊，现在超过现金5000块钱以上的，他就已经构成诈骗罪了，啊，然后要进行刑事和经济上的这些量刑。你说他算的那么准，怎么能算是诈骗呢？咱平时说啊，算命的就是骗你钱，骗你怎么样的，那算的这么准，你不能说他是骗子，是不是？到底是咋回事呢？就是是他其中一个客户给他给告了。这个客户是怎么回事呢？首先把这个过程啊

啊，就是免费了，得到了一张讲座的入场券。他一想，免费的，那我就来听一听吧。结果到这里一听啊，哎呦，他就迷上了。以前呢也找人算过命啊，但是好像就是给算的都没有这个人这么准啊。结果这课讲完了之后啊，美容院的老板就过来告诉他说：“陈女士，恭喜你啊，这个你又中奖了啊！然后呢，你可以单独跟徐大师来聊一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单独问他。”哎呀，沈女士给乐坏了啊！这机会太好了。于是呢，听完课第二天下午3点钟，她来到了当地一家星级酒店，就这么的跟徐大师聊上了啊。这个徐大师就给她算，说你八字报给我啊。这沈女士呢就把八字啊，说我什么什么子卯酉了一报，说你这八字不错呀，看来你是个女强人，你财运非常好啊。沈女士一听，这也没啥啊，我本身我就有俩钱嘛，对不对？接下来大师就给他说了，说你呢，就可能动过什么手术，你还得过什么子宫肌瘤，对不对？这是妇科病啊，这么隐私他都知道。然后徐大师就说了，说你老公是做什么生意的啊？什么时候生意好，什么生意不顺？你儿子现在什么样一个状况？说的那是头头是道。这下沈女士服了，这真是个大师，太了不起了，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这纯是个人隐私，没跟别人说过呀。但是接下来徐大师一句话就把这沈女士给懵了，说懵了啊，就说沈女士啊，你呢有个儿子，对不对？哎，然后呢你这个儿子吧，在27岁的时候会有一个大劫，有个大难，就有可能呢没有办法渡过去。当时这沈女士就吓坏了，为啥？那儿子是命根子呀，独生子啊，对，我儿子怎么了啊？这徐大师就说这个灾呀也能化了啊，然后就不吱声了。这个时候呢，徐大师旁边的助理就过来了，就跟沈女士说，说我们大师化一次灾呢大概要3万块钱，因为这天机泄露嘛有损害，所以啊得收钱补偿。但是呢，你要是一年所有的事儿你都问，这个徐大师就给你按年费就便宜了，你得交19万8，跟美容院一个套路呢，要办年卡。就是如果你交了这19万8，那你随便问这一年啊，他就会帮你，不但可以帮你把这个儿子的事儿化解了啊，你27岁的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帮到你们家里边大事小情的，你就跟他一起，就一起算账就完事儿了，包年的。然后呢包括你家里边那些摆设啊，这个怎么摆才好啊，或者是该怎么动一动啊。这沈女士一听，因为她有钱人嘛，这19万8不贵呀，那家产在那摆着呢，包年儿，因为他有钱的主啊。这一听一年的灾都能给花，行，说我没带那么多钱，那怎么办呢？啊，这时候徐大师说了，说那你带卡了吗？然后这女士说啊，那我有卡。旁边的小助理又来了，送过来一个 POS 机，他说这是一条龙服务啊。然后呢，沈女士就拿着卡在这个 POS 机上一刷，哎，刷了19万8，这还不算完呢啊！这个徐大师又推荐说你家里头啊哪有点事儿啊，你这搁着这个东西，这个风水，比方说这个桃花瓶啊、小水晶球啊、这个铁八卦呀，反正就向他推荐了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风水的这些东西，一些饰品啊，这些呢，这个沈女士也花了好几万，刷卡然后把这些买回去了。就是一下子心里就托底了，有大师保我平安呢，我这样我就平坦多了。回到家就这么跟她老公把这事儿就一说，她老公说不对吧，媳妇儿，你是不是让人给骗了啊？怎么回事呢？我怎么能让人给骗了，人说的可准了。她老公就说我们单位吧有个女同事啊，然后呢也有俩钱儿，这不是前两天也找这徐大师给算了，也买了一堆这风水的东西，就跟你这一模一样，说桃花瓶、铁八卦都是这些玩意儿，人家就花了5万，你咋花19万8呢？你没讲讲价啊？你这钱对不上啊，人家也保一年呢。
这沈女士琢磨着，也是啊，这就有点不对了，为什么收费不一样？

呢？这时候沈女士就有点疑心了。你有人有的时候吧，这对话的过程当中容易被洗脑，回过头来你冷静冷静，让旁边的人帮你这么一分析，他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了啊。于是呢他就报了案，派出所来人了，就把这个徐大师的房间呢给搜查了一遍。一搜查发现门道了，就在这徐大师的房间里边有不少的表格，就跟平常咱们贴那个打印的表格似的，非常的正规。这表格里有什么呢？是徐大师算命这家美容院呢他们给提供的表格。这表格什么，比方说这个客户沈女士啊，多大年纪，干什么的啊，身高体重啊，包括疾病史都有哪些，甚至家里还有什么，老公干啥的，儿子干啥的啊，包括身体上哪一些特征，你看他做这个 SPA 了吗，对吧啊，这个做哪哪哪肯定他都有。里边这个女服务员啊，那就是一帮你来做一给按摩什么的，是不是你身上哪长痦子了什么的，他保全都知道啊，甚至有的时候你得过什么病，做过什么手术，甚至这个还有什么他的性格特征什么的都记录的非常的全，出手大不大方，建议你现在收的多少钱，哪个消费档次，哎呦我的天哪，那里边全都写着呢。就比方说他家里边有好几个亿呢，你这花这198,000跟玩一样啊，那你说他家里就1-2,000,000，你就收他个5-6万，这种建议都有。而且啊这个表格是很厚的一沓。警察到那一断案，那就看明白的了。你别说是徐大师啊，猫大师到那儿也能收费了。我有答案，我怕啥？

所以吧，一般情况其实都是露底了。你想想现在信息化多透明，通过三个人其实我就能把你了解个大概，你还把一张完完整整的表格把你的备案都给到人家了，人家照着你自己已经供述过来的这些命理去给你算你的病，那玩意儿能不准吗？只要我识字儿，那不一说一个准吗？

0: 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1: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0: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0: 好未来，
3: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1: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说了，那个徐洪浩，香港来那个大法师，让警察给逮了。但是呢，一搜索发现了很多的表格，基本上可以断案了。那咱说说这个徐洪浩咋回事啊？其实人家跟这美容院都已经谈好了，就是我呀一次升19万，然后19万8，40%归美容院，60%归我自个儿，双方合作。美容院负责啥呢？就是给他提供这些资料。然后这些资料哪来的呢？你琢磨琢磨啊，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你去美容院做没做过美容？是不是啊？啊，什么面部护理呀、身体护理呀、什么抗体、什么 S 什么 SPA， 我不咋去啊。我觉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许动。关键我身上痒痒又多。想不了那个福啊，但是往那一躺也真闹心。我是觉得其实就是让他麻烦来麻烦去的，你也没起啥真正的什么抗衰的作用，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科技狠活嘛，对不对？因为最好的还是保持你自己的身体锻炼，还有就是你自己良好的心态，这是你最好的，就是你的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气质的就是不一样的了。这一个流程下来，就姐妹们，你们去过美容院的你都知道，一躺了就好几个小时。然后你想想这好几个小时，反正我是不愿意跟别人说话啊。但是可就有愿意吱声的，甚至有的人去美容院就享受人家捧着呀、抬举啊，整个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一套下来好几个小时，这好几个小时就给你做这些什么技术的这些技师，肯定得陪你解闷儿啊。人家得捧着你唠啊，就得夸呀，哎姐你这长得太好看了姐。但是这最低端的啊，你这聊来聊去，其实他们都称是半打心理咨询师了。你甚至有的时候你不加防备，因为都是一个生人，你就会可能啊卸下你的种种防备，把这些最私密的话就讲给人家听了。这跟你一唠，有的女的一唠没完了啊，然后不自觉的就把这些事儿都说了。 这个沈女士呢就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之间就泄了密，露了底了，就把自己心里头这些事，家里的这些事啊，一二三三二一的，等于就跟着这女技师都说了。这女的回头赶紧记下来，都怕忘了被给整混了。作为什么呢？基础材料提供给这个徐大师，徐大师就根据这个说啊，那他都知道了，他算的他能不准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应该跟那个顾客最好就是其实就是里应外合了，都已经知道他这个家庭的什么情况了啊。然后呢根据这个跟你要多少钱啊，他这些呢都是美容院给他提供好的资料。其实啊，这个我们记得这个电影有一部啊，那个电影里是这么想的，就是噔噔噔，这个有一个女的上了二楼了，然后人家就问她说，太太你找谁？她说我到二楼看相啊。哦，看相啊，那请把身份证拿来登记一下。反正呢就是这个人是在二楼算命，但身份证呢还要在楼下，哎，有看门的，你进来之前要上去算命得先在他那登记，得把你这个姓名什么基本情况都给登记完了。他这一登记呢，有人跟你聊天的这个功夫啊，就你这登记的这个东西就搁这传真机上走，就传到楼上去了。楼上接了一看，这算命师就知道啊，等你进来你大概是个啥人，人家都已经知道了啊。后来呢这警方就审问这个徐大师啊，一审才知道他是四川商学院毕业的，念大专干嘛的呢？今年才34岁，原来是杭州推销化妆品的一个讲师，后来觉得这玩意儿挣钱，就跟同伙商量商量说咱开始干风水吧，然后就在网上啊，网页就开始做了一个网站啊，又是假履历又是假包装，就借着这个推销化妆品的这个机会，说跟哪哪的明星合过影，然后把这个拿上来就开始吹嘘，自己伪造一个从香港来的，又给李兆基儿媳妇相过面什么的啊，就把这些都弄好了，开始行骗。他行骗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美容院啊，为啥就是他过去推销化妆品，他跟美容院他们两个交接起来很方便，他对美容院啊很了解。他在向警方交代的时候他就提了，他说这个美容院啊好骗，为啥呢？美容院做美容的，你想想就是你健康啊什么这些高档的，那都是有钱的阔太太老板娘，他不在乎花这点钱，这个钱呢就是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在30到50岁之间啊，挺空虚的，为啥？老公在外边打拼，他一天在家没事儿啊，有的就做做美容，打打麻将，养养狗玩，但是他心里边不踏实，是吧？为啥呢？人到中年了，哎，他都会有一些中年危机，最关注的就是老公和孩子。这算命呢，一是给老公孩子求个平安，这样保佑家里头财源广进，生意兴隆，别败了。还有一点呢，就老公天天在外头，这些年啊，什么风花雪月都有，别再把老公给弄没了。那你人老珠黄再弄个鸡飞蛋打怎么办？所以呢有不少算命的啊，就摆风水什么的就求这方面的平安，你只要是满足了他这些个要求，那他心里边就感觉到他能够这个托底了，你再问他要钱，那点钱不算什么，就能骗出来。怎么就不能重塑一下自己呢？我听着这些故事都觉得很可悲。你看啊，其实就代表着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看风水啊这个行当的乱象。现在风水这行实在是太乱了，乱在哪儿呢？风水是中国古代关于建筑学、心理学、气象学、环境学等等的一个综合，这里边啊其实怎么说，鱼龙混杂，有真有假，有合理的科学成分，也有一些封建的糟粕。大家记住一点啊，就所有的风水算命，只要它用来挣钱，这里头就一定有骗术。记住这句话，只要它给你提钱，就一定有骗术。有的是呢，直接就要， 就现在你直接就跟你说我这给你做做什么得多多少钱烧多少多少纸，有的呢是间接的啊，就是他真的是江湖当中的这些骗术啊。有的就是有的算命的他就看书，然后他也会背一些真的东西，但有的是真的，你想想他骗那么多钱啊，他也不容易，他得连蒙带唬的吓唬你，就使一些乱七八糟的招，然后呢你信了之后你就会持续的给他送钱，而且这个东西还有回头客呢，你年年给他送。只要他挣到你钱了，一般来说就是这种骗术。有的时候他不挣钱啊，他没向我跟你那个要钱，你别着急啊，你找有的人看风水算命，一开始分文不收啊，说着说着他就跟你说这儿栽呀那儿栽呀，然后你就得拿钱了啊，这个呢就逗你上道呢。所以啊，奉劝收音机前的各位相信风水算命的朋友，只要有人要从你兜里往外拿钱，他没有不骗的啊，这行就是江湖骗子，这算命里边占了一多半啊。 Bakes, Bakes, Bakes, Bakes, Bakes, Bakes, Bakes, 你看刚才这个徐大师他就抓住了沈女士这个阶层，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就知道你想什么，他经过分析，所以说这些风水师他特别喜欢这样的人啊，就像沈女士这样的阔太太，有钱还信这个的，那好了啊，那我就磕你来了。风水师喜欢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你得多少信我点这个，第二你得有钱啊，然后呢你这一刷198,000。你要是真是这么一年平平安安啥事没有，这跟买保险不差不多吗？是不是？你这198,000就拿来了。我觉得啊，大家其实还是要做到内核稳定，就是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当你把自己从内而外的丰盈的不得了的时候，无缝可以让它插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逆境和不顺的时候，但是你要想想啊，就像说古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是不是？我们都要经历这一些，不要遇到一点不顺了，风吹草动了，我们就要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要找一个算命的扭转一下我的命格，那是不可能的。命和运它是两码事儿啊，可能命是天注定的，我们投胎有的时候是一个技术活，但是我们在投胎之前这个技术活不归自己说了算，那么运是归我们自己来说了算的。

我们的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的，包括可能我们刚才这个故事当中也提到了，人到中年之后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啊。事业有成的可能你忙事业，那么我们的危机就在于万一事业一天不成了怎么办。还有呢，就是人到中年的时候家庭稳不稳定，对不对？这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互动，你要时刻保持你对另外一个人的这种吸引力。其实不单是对他，只要你身上是有光的，你对每个人都具备吸引力。你又就是我们要用吸引力法则，你总是想着我要防范各种东西啊，我要去掉这个去掉那个，不如把这些加法做在自己身上，我让我自己足够的丰盈，这样的话我具备很多吸引力的东西，我就不怕这个离我而去，那个背叛我了，对不对？记着最后一句话啊，今天猫讲了这么一大堆的故事，其实最后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江湖当中但凡你算这个算那个的，最后能跟你要钱的他就肯定是骗子了。

0: 来吧，送上这样的一首歌《命中注定》啊，来自于庾澄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接下来的空中书院将为您安排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从打今天开始，由我说一部近代史新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咱们说过一段评书啊，叫《乱世枭雄》，不知道您听过没？那是介绍张学良他爹东北王张作霖，而这套书就是介绍少帅张学良。为了您听得非常清楚，我也能讲明白，这个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从什么时候说呀？1928年6月3日这一天呢，发生在北京前门外的火车站，在凌晨一点钟左右，再看前门外火车站是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子弹上膛，枪刺闪光发亮，整个奉军就封锁了火车站，戒备森严，是如临大敌。火车站上灯光闪亮，月台旁停着一趟专列，火车已经生火了，也是灯火通明。这专列一共是22节车厢，前后还有两辆铁甲车，头一辆车是开道的，后一辆车是殿后保护专列的。在这铁甲车上都是摆着轻重机枪，沿着铁路两旁所有的就是全都是军队呀。在6月3号凌晨1点左右，开了一辆特殊豪华的轿车，其他的轿车左右维护着，前头有卫队开道，就来到前门火车站。车子刹住闸，车门一开，你就听吧，那炸那炸那炸，夸夸夸夸夸，下来文武大员五六十人，正中央走了一个人，这人的个并不太高，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身上穿着古蓝色大元帅的服装，缨帽军功绶带，戴着佩剑白手套大马靴，

昂首挺胸走进车站，再看此人刀条子脸，斗鸡眉，一对黑眼睛闪光发亮，准头端正，方海口小黑胡，在后边跟着文武大员几十号啊。这个人一进车站，马上两旁就奏起军乐，300人组成的乐队，咕嘎咕，咕嘎咕，这就奏上。很冷清的车站马上就沸腾起来。那我说这人谁呀、啊？谁？乱世枭雄那套书咱说过，这就是著名的奉系首领东北王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有人污蔑他，管他叫张小个子，因为个头他不太高。后边的随员都是奉系的朋友，奉系的嫡系，陪着他的有国务总理潘富、靳云鹏、高参、王树汉、刘哲，在后边有安国军总参议杨雨婷、军团长张学良、日本顾问厅野义俄等等等一大帮随员，众星捧月一般走进站台，就见张作霖左手紧握佩剑，右手举起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尽管如此，人们发现张作霖眉头紧锁，心事重重，脸上有一层灰色，可见不痛快。那时候张作霖要上哪儿去？上火车干嘛？干嘛？搬家。北京没法待了，要回奉天老家。奉天就是现在的沈阳市，那是奉系的老巢啊，要回老家。在乱世枭雄当中，咱们说过，张作霖两次问鼎中原，终于夙愿达到了，统治了华北，驻进中南海，做了安国军大元帅。他可没做总统，实质这个大元帅跟总统也没什么区别，下边设国务院，设多少大部。他梦想着统一全国，结果没达到目的，力不从心。现在的形势对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极其不利啊。首先说正面，有国民革命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兵分五路开始北伐，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五虎上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节节胜利。奉军是节节败退，净打败仗。另外在张作霖的侧翼，冯玉祥的队伍、阎锡山的队伍、商震的队伍在侧翼发起进攻，对他造成了威胁。这是国内的形势。再说国外的形势，日本人利用这个机会要挟张作霖呢、有个公使叫方泽，三番五次进中南海，要挟张作霖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讨债，又要矿山，又要铁路，又要这个权，又要那个权，后来把张作霖给逼急了。最后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要什么？我还剩下100来斤这臭皮囊，你要不要？你他妈野心太大了，不给不给就不给，跟日本人闹翻了。日本人恼羞成怒，声言马上要出兵。

占领东三省，要把他的归路给掐断，端了他的老巢。张作霖有点害怕了，正面有国民革命军，侧面有冯玉祥、阎锡山的队伍，再加上日本的压力，张作霖一考虑不行了，在北京混不下去了，及早回到老家去啊，得把我的老家看住啊。过些日子，等我整顿好了，我再卷土重来，不统一全国，我誓不罢休。所以在5月30号，他连续召开几次紧急会议，最后决定总撤退。张作霖起身的时间他老变，原来说呀28年6月1号起身，他怕出事儿，后来又改了，变成6月2号，他又没走，最后决定拍了板，变成6月3号的凌晨起身回奉天。决定做出，下面是闻风而动，今天晚上这列专列就是送他的，为了防止意外，故此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张作霖心里能痛快。据英国《泰晤士报》、日本《朝日新闻》后来透露的消息，当时的张作霖心情忧郁啊，面现不悦之色，离不开中南海呀，那多美呀！梦想当中国的主人，一统天下，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他是野心勃勃，根本就不甘心呐。过去两年，他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进的北京，现在是以失败者的姿态退回奉天，心里他能好受得了？尽管那么多人欢送他，他也是个败军之将啊，但是强打着精神，进了月台之后了，祝个握手，大伙也没什么词儿啊，都知道形势严峻，只好说：“大元帅，一路保重。”“大帅，保重身体。”“大帅，一路平安。”“谢谢，谢谢。”说完了，走到他儿子张学良近前。张学良比他个儿高得多，喊清：“哟，我走了，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你了，你要好自为之。”“报告大元帅。”“爹，您放心的走吧，我能挑起这个担子的。”“好，有种是我们老张家的人。”说完话，众人陪着登上专列。张作霖坐的这节车厢叫展望车，怎么叫展望车呀？特殊的豪华，那乃是当年慈禧太后乘坐的专列花车，现在落到他手里头，那个车可想而知。车厢里面是金碧辉煌啊，下面是地毯，连那周围都镶着宝石。卫队搀扶着他上了车之后，护送他的有国务总理潘富、靳云鹏、日本顾问等等等的，能有几十个人给他开心陪他唠嗑。归座之后，到了1:15，在乐声中，火车是徐徐开动啊，叽噔嘎噔，叽噔嘎噔，火车走了。哎呀，欢送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呀。不表刘姓的人，单表张作霖。张作霖往花车上一坐，眼皮不撩，是一语不发呀，不说话。别人不知道怎么哄着他好了，给他送这个点心，送那种饮料，
有的陪着他谈话。

张作霖仅是微微一笑，或者是点点头。咱必须交代清楚，陪伴张作霖回奉天的，先说他家里的人，有他的五夫人寿玉梅。五夫人呢，张作霖六个老婆，老五当家，这寿玉梅可了不得，贤内助，跟丈夫一块走。但是寿玉梅跟张作霖没坐在一块儿，带着之前的东西坐在压道车里头，就是开道车，有一排人在那护送他，干什么呢？在前头给丈夫开道，真要有事我去那死的。哎，你还别说，夫妻还真有感情。他在最前头，陪到张作霖身边的六夫人王氏、三公子张学增，但是他们住到16节车厢，没事不敢过来，不敢过来。你别看是一家人，张作霖高兴了，叫孩子过来看看，叫媳妇过来问问话，一般情况下不让过来，所以坐到16节车厢。在张作霖周围全都是高级顾问，那些好朋友们、下属人员，有时候谈论国家大事不让家属去听。做大事的人往往都是这样，不能有什么事跟家里老得的，那没好处。另外呢，属于大元帅府的下属全跟着搬家，什么副官长啊、秘书长啊，所有的人全都跟着。他坐的是11节车厢，十节车厢挨着的是餐车，当然餐车上也有人保护着。后面12节车厢是卫队的车厢，一连手枪队在12节车厢上随时保卫大帅的安全。当然这车里头也没有其他客人，全都是大帅府的下属，拉的东西满满登登的。车子的速度并不快，早晨6点到达天津车站，到天津了，200多地一出力就到了。哎呦，往天津站一看呢，文武大员300余人都在站台恭候，围头的正是直隶督军楚玉璞、军长阚朝喜、王占元以及文武要员都在这等着。车子停住之后，这些人行着军礼登上火车问候大元帅。张作霖呢也简单跟他们谈了几句话，众人怕影响大帅休息，说几句话之后这才起身下了火车，向国务总理潘富、靳云鹏、日本顾问听野义俄，人家还都有事儿，都从天津下了车，另有任务，愚者的跟随张作霖起身直奔山海关。车子就停了7分钟，等火车开动起来再往前走，张作霖把那车窗外纱帘撩起来往外看看，一看沿着铁路线全都是军队，密密麻麻的，脸都朝着外，端着大枪，保护大帅的安全。张作霖心里说话，马巴子的，哼，我就这么回奉天，小日本子，你能把我怎么的？欺负我？落井下石，够他妈什么朋友？国民革命军，你等着我的，你等着我的，回到奉天老家我休息一阵子，重新领着队伍再杀回来，不把中国统一了，俺老张誓不为人。他心里翻来覆去想这些事儿。等火车到了山海关了，需要停半小时上水，这火车停住之后了，

0: 很多的下属请示之后啊，下车过过风。就在这时，黑龙江督军吴俊生就那吴的舌头挺大的舌头上了车了，干嘛迎接大帅张作霖。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作霖决定反奉，专列到了山海关。在停车上水的时候，黑龙江督军吴俊生这吴大舌头专程来迎接，那是张作霖的铁哥们儿。在乱世枭雄咱们说过，吴俊生被困在白城子，叫猛匪呀、给困在那儿，好悬没死。张作霖率着一旅人舍死忘生，杀退了猛匪，解了白城子之危，把吴大舌头给救了。感动的吴大舌头哭了：“大帅，你是我的恩人，我就来世变牛变马也难报大恩之万一。”所以就结成了死党。张作霖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爬刀山跳油锅在所不惜。为了表示哥们的感情，知道张作霖心情不好，特为从黑龙江赶到奉天，从奉天又赶到山海关，到这来迎接了。吴俊生没了不得，带着随员一大帮登上第11节车厢。大帅，张作霖一看是他，挺高兴啊，姓全呐。兴全谁是他的字儿，吴兴全就是吴俊生。兴全来了：“
3: 大帅，我特别来接你来了，怎么样，心情行吗？”
2: 那要说话怎么这个味儿，大舌头有点吐舌头尖儿，吐字不清，所以他就说话就是这么个样。他的个儿比张作霖要高得多，张作霖这心情才好转，让他坐下，就问他怎么样，黑龙江、吉林、奉天形势如何？
3: 固若金汤，好着呢，连家里什么事都没有。大帅，您回去就享福吧，我来的时候全给你安排好了。
2: 好啊，难为你想的周到。好，咱们一起回奉天。
3: 大帅，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2: 说吧，什么事儿？
3: 昨天我就到了，我到了山海关以后，这块的弟兄们团长以上的听说大帅要回奉天，这咱说习话吧，大伙心里的都不太痛快，戏气有点低落。希望大帅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鼓舞鼓舞戏气，给他们训训话，鼓鼓劲，你看怎么样？有那个必要？太有必要了！您跟大家露露面，说几句话，弟兄们心里头高兴啊。要不见大伙实在是有点承受不了。好吧，你都准备好了，全准备好了，团长以上的都集合等着接您呢。那我就看看大家去。和众星捧月下了专列。离车站不远，团长以上的军官好几百号列队迎接，喊着口号迎接大元帅到了里边。张作霖是大老粗，没念过多少书，就念过1年学还净逃学，他那点文化是以后学的，就是这么学，吸过那么大的字儿，许能认得两筐吧。
2: 你说那有多少字儿？你别看不认这字儿，讲话向来不识稿子，不像那领导秘书得秘出来，还得看看这字认的不认的，吭哧瘪肚念半天，干瘪无味。等他讲完，底人都要睡着了。张作霖不用，别看没念过书，讲话嘎嘎的，撇开稀的咱就捞干的，直出直入。张作霖抖擞精神登上讲台，马下看了看，挺激动。弟兄们，我听说你们心里头不太痛快，我也不痛快。哎，我们打了败仗，不过没关系，胜败兵家常事，对不对？你们看过戏，听过书，你们也懂这个道理，这算个啥呀？我老张手下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元气未伤，不过遇上点不顺心的事儿，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我暂时离开北京回奉天，我歇歇日子，然后我还要卷土重来。弟兄们，鼓足劲儿，胜了咱不骄，败了不馁，这才叫久经考验呢，你们说是不是？大帅说的对。好了好了好了，抓紧练兵啊，伙食各个方面你们都搞好一些，让弟兄们吃得饱穿得暖，子弹上膛，等着我一声令下。时间宝贵，我不多说了啊，就这么地。众人是掌声雷动，咱说这叫东北王啊，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张作霖顶天立地，那是神，那不是人了，都神仙，无比崇敬啊！护送着大帅登上专列，火车也上好了水了，再过三分钟开始开动。张作霖冲着外头挥了挥手，火车出了山海关，直奔东北辽宁大地。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叽哒嘎哒，叽哒嘎哒，叽哒嘎哒，叽哒嘎哒，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吴俊生坐在张作霖对面，大帅，我瞅你气色还不错。哎呀，胡吃闷睡火化石呗。营养还可以，大帅啊，千万别往心里想。你方才讲话的时候，我先笑感动。你说的太对了，打开历史看一看，哪有不打败仗的？三国上的刘备也打败仗，诸葛亮也打败仗，对不对呢？退守江陵，后头火烧赤壁，转败为胜，那不还是鼎足三分吗？何况是咱呢？信不信？您那说那话，但愿心里也这么想的。我们回去了，休息休息。大帅认为时机到了，咱们也下回来，军国是咱的。借你吉言吧，但愿如此啊！哎，奉天那边形势是不错吗？不错，我说了，固若金汤，什么也没有。日本的干什么？你有小鬼家。说到这，吴俊生看了看我，大帅，小一本子你可得加提防，最近他们放出风来了，要不利于大帅，说你排挤东洋人，等等的那谣言就多了。另外我再报告大帅，最近一本关东军出动了10000多人，天天在浑河举行军事演习，坦克车、飞机、大炮全拉出来了，我看他妈没安好心呐，大帅得多加注意。他妈的嘞，兴权，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北京的时候，你知道我跟鬼子闹翻了不？
3: 我听说了，那个方泽去找你去了。
2: 对，这小子叫方泽呀，哼，驻咱们中国的公使，他妈这小鬼呀， 说什么奉了他们日本政府的训令，要挟我签字，哎，又要铁路，又要矿山，又要金钱，又要这个，又要那个，最后他妈把我逼急了。我说我有个臭皮囊，你要不要？我这一百来斤你要不要？妈了个巴子的，我把他撵出去了。就这么闹翻了。大炫啊，东洋营可不好惹呀，千万多加提防啊，就回到奉天之后，短不了跟他们打交道，处处细细多加防范，没他妈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兴趣，我早想好了，真要这样下去，奉天待不了了，咱哥们还拉起柳子来，他妈进大山打游击。我老张怎么发家你知道不？当初我不就是保险队的一小队长吗？管着二三十人，我没想到有今天呢。我现在凶兵百万，我怕他个什么呢？我呀，不行，咱再重操旧业，我看他妈东洋鬼子能把我怎么地。有骨气，大帅的确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人人都赞成您了。对，您说的对，您要拉柳子，我给您当大头目，咱他妈还干老本行。哎，正说着，秘书长、参谋长大伙来了。大帅，早着客呢，咱们玩玩，陪您打打麻将。好了，准备吧。哎，小桌准备好了，象牙麻将往这一放，吴俊生坐到对面，秘书长、副官长陪着，稀拉哗啦稀拉哗啦在打麻将，穿这军装这玩意儿别扭。张作霖把军装全脱了，换上便装，你看那长袍马褂子穿着随便，都宽大，袖面一挽，有人给递烟，有人服侍着，开始打麻将，一边打着一边谈。咱就这么说吧，火车就到达新民，新民就到了奉天的边上了。你看，一到了新民就到了沈阳了。正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副官进来，报告，奉天急变！把他们几个吓了一跳。张作霖一皱眉，哗啦，把麻将推了。你什么事儿？是。这副官一念，大致的意思是说，今天三控桥老道口一带有点反常，南满铁路的客车列车一律全都停运，看来其中必有隐情，望大帅留神。下边落款是奉天宪兵司令官齐恩明。齐恩明啊，有个绰号叫齐小辫，也是张作霖的左膀右臂，现在是奉天宪兵司令，他给派发来的。在场的人就一愣，谁心里都清楚，老道口有个三控桥，这三控桥啊是京奉铁路南满。

0: 咱这火车路过三孔桥老道口，这要万一出事儿，他妈的来的！我告诉你，行权没什么了不起的，小日本那向来吓唬人，他敢把我怎么的？我老张来去光明，半路改坐汽车，那多叫他们小看的。不，继续往前开，大轩，万一没有那万一。不存在，他敢怎么的？光天化日之下敢对我下起毒手，我真没想到他敢有那么大的胆子。继续开，一言九鼎，谁也不敢说旁的。火车继续开，但这个速度就缓慢下来了。大舌头就说，大轩呀，回去之后，我方才没说吗？你千万注意啊，这个日本鬼子是最难缠不过。我知道，行了，别说了，我有对付他们的办法，我有主意。就这么事儿一冲啊，这麻将打也没意思了，把麻将桌也收拾了，撂个帘一看，外边全是卫队，惹人家密布哨兵啊。张司令看了看，他怕啥？这都是咱的人，没关系，开。说这话，6月4号早晨5点钟过了。按正常呢，3点多钟到奉天，今天这火车开的速度慢，再到山海关一加水，耽误了2小时，所以到了5点了还没进皇姑屯车站。张作霖把金科怀表拿出来，把打开一看，5点02分，咔扣上了。行权，快到家了，再过那么1个小时，咱就坐到大帅府的老虎厅了，好好吃几顿家乡饭。嘻，我全都给准备好了。说这话，这个火车减速。就快到了皇姑屯车站了，时间是5点23分。这可不是说书的瞎白话，在这瞎讲，历史上确凿记录。早晨5点23分，当着火车刚到了三孔桥上面，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咚吧！浓烟是直冲霄汉。再看张作霖乘坐的这专列，太惨了，前头过了桥的了没有事儿，后面没到的没事儿，炸的怎么那么准？炸的就是第11节、12节。11节是他坐的展望车，12节。是卫队的车，炸得这个准呢、这11节车厢，车棚子飞上天，车厢都碎了。吴俊生当场被炸死，随员被炸死无数，抛出窗外，把张作霖炸的从这座上飞出去3丈多远的日。摔倒在地，倒在血泊之中。这火就着开了，幸亏这车速它慢，要快就压罗了，整个就翻了，没翻，车子就一摘呗。但是说在奉天的文武大员知道大帅今天到啊，掐着表在那等着，宪兵司令齐恩明、奉天省长刘尚卿、莫德惠、袁金凯、张世义等等众人都在皇姑屯车站，一听这声音，直吓得是魂不附体。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

0: 接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0: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4: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你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说这玩意儿哈，现在都能看了哈，你他妈以前就听，猜，哎呀，老 K 得长得多么的帅，还有说我长得磕碜的，这样的人少。大多他们都怀着一种不太健康的目的。思想比较隔路，哎，是我说长得那个磕碜。后来我一看，我照镜子一看，也中啊，行，凑合。你这玩意儿该说不说哈，你这玩意儿咱说是五官端正，是不是啊？哎，你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哪招工的话，人说这要五官端正的，我一看，哎呀，谁？你叫什么名？老 K 哦，妥了，你直接当经理，我起来，你做这个嘎达。这谁说的？有不穿的衣服给我来两件呗，我还穿半截袖呢。哎呀，亮哥呀，你穿半截袖，你们那是省钱。哎呀，那都半截袖，我们这家伙穿棉袄棉裤呢，那玩意还冻得直嘚瑟呢。你们年轻火力壮啊，那家伙穿个半截袖那都胡了八啃的烫的。那谁说的？真是的哈，一天就是个猜呀，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我咋的？你是把我咋猜的？现在猜我帅的，来给我扣个一来。猜我长得磕碜的，你就啥也别吱声了。顶明说还有猜 K 哥没头发的，我当时什么？当时和他急了，那你都应该揍他。哎呀，这么多扣一的，扣六那是几个意思？还有不吱声的，就是不发表意见了呗。你这玩意儿吧，你到哪说好话，你都有人给你钱都。你到哪去，你说话人家不愿意听，是不是啊？哎，你完了，你别说你给你钱了，人得给你一大撇子。真的，你咱这边吧，也有，就是什么呢？那个婚礼上常说叫丐帮的。你到河南那边、山东那边、河北那边，就是流行什么呢？劫婚车，拦着婚车要钱的，这个我都碰着过，我在山东就碰着过。哎，那些都是老区呢，都是岁数大的老头老太太，那走道都颤颤巍巍的。那你看走道走不直溜，那家伙栽愣的哈，那家那个婚礼那车那都大奔驰啊。那都给撵的乌冒烟呐，那可真厉害！你这说完拦着车，你说好话。现在过去吧，那家又磕头又作揖的，哎，你这那叫打喜歌的，哎，你拿个家伙事儿，是不是？拿个快板，那叫数来宝，哎，听听听他，听听他，听听听他，听听他，哎，这就数来宝的点儿，基本的点儿，是吧？他跟快板还不一样。啊，它有一个整套的东西，词儿大多数以七个字儿为基础，就七言绝句。完了呢，你得说点好话。你说今天哈，是不是风和日丽哈？新郎新娘是不是？祝你们今天早拜天地哈，祝你们早生贵子，是不是？人丁兴旺，说你说点好话。那家伙处决横丧的老太太，咱说心里话，你干啥玩意你得敬业呀，对不对？你到哪去你要钱啥的，你是不是啊？哎，你说点好话，是不是啊？那家处决横丧啊，哎，
那老脸一拉拉，那家跟那核桃皮似的。那个，那叫什么？那这怎么说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白菜帮子，什么白菜心啊，什么橘子皮啊，什么核桃仁啊，那老脸那褶子那家伙一尺来深，那家赶地垄沟垄台了、你是不是、那家冲你要钱，你要钱咱就要钱，一般都给个三十二十的，你像咱这边呢都是什么拿个板，拿个板也不用打，就跟那个卖耗子药似的，你卖耗子药还好赖还那个板还拿个大板呢，没有小板拿个大板呢，咔咔一边走一边敲，人家那也算敬业。你这啥玩意儿？这啥也不拿，你就干不棱子就要，话也不说，你不给不给，那就躺你车前面。你谁家结婚不都图个顺呢？是不是啊？你妈他妈顺顺当当的结个婚嘛，一辈子办那一回大喜事儿。那家就给你上跟前就说，哎呀你瞅瞅你们赶的日子，这新娘怎么长得这么磕碜，这新郎白瞎了，长得跟老 K 似的，这新郎长得这么帅，你说新娘长得这么磕碜，新娘子长得像富贵似的。

你看富贵说的，我祝福他们快点离婚。你看富贵，你富贵这又咋的，又犯病了？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你真的，那房盖都让你给周了。那老太太不就是吗？就站在车前面了。你站在车前面，你不给钱，不给钱就不让你走。好嘛，你这玩意儿，咱说给你个三十二十，你快走呗，你是不是、啊？还不够口，你这要二百起步。你谁家一结回婚，那都拉一屁股饥荒，那谁家，那谁家有多少钱呢？给你呀、啊？完了，你就没给，没给。咱说这老太太，咱这老太太，这个乡野村夫啊，这玩意儿，咱说她也不知道啥叫好车，啥叫赖车。一般的现在车都搁那个什么劳斯莱斯啊，劳斯莱斯前面有个小金人儿。这老太太反正眼疾手快，你不给我钱，卸轱辘我卸不下来，车带放气儿找不着眼儿。这回呢，我掰你那小人儿。我掰把小人给活拉给掰，老太太也有劲呐、啊。那老太太那家种一年地了，那家正憋着一身劲儿，还没地方使去呢，给掰了。我的妈呀，这人家新郎就不干了。新郎那下车了，那说你咋整吧？你关键是租的车呀，你谁家有劳斯莱斯？你结婚他也不能自个儿开着劳斯莱斯去。嗯，完了，这不就是吗？这个人给掰了，掰了人就报警了，完报警了，你这警察就得来呗。那农村的警察来的也慢，警察来的时候，你那边头一悠席都散席了都。这老太太这家伙，这警察来了，说那是来吧，说这说大姨啊，说这回你也白要钱了，这回你得给人家两个了。哎，那个小破玩意儿是值多少钱？那么大个小玩意儿。我们家孩子我孙子玩那玩意儿都比这都大，大洋娃娃。所以这个来起步就三十万。老太太一听说这多少钱？三十万，嘎一下就过去了。老太太这家伙过去了。你赶紧就叫幺二零啊，幺二零来吧，救吧，幺二零来了。其实老太太根本咋地没咋地，就是反正是啊，就是害怕了。那玩意也是，你知道，一听三十万，他这辈子可能没挣那三十万呢。这家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来了，你这玩意现在的小伙一个个的脾气都挺脏性的。那小伙那家你到这来，你说好话说那么错了是不是啊？你给人道个歉，你再找个师傅给你安上，是不是、啊？你找个谁电焊？咱这里听众都有会电焊的，是不是、啊？嗯，你呲上给人家。小伙来了比他更倔，你来，正好这老太太我还不愿意养呢，这天天在家伙搁家里横踢烂咬的，你快给我带走吧。那人警察管你那事吗？说你赔钱吗？嗯，你这你不赔钱的话，你还得取得人谅解。人家不谅解你的话，你这玩意你这进里待着吧。三十万起步的话，你这属于破坏损坏人家那叫什么，还不是公务，损坏人家私有财物啊。你这完了。这老太太不行了，儿子快救我。警察说你谁是你儿子？我亲儿子也不管你了，亲儿子都到家了，搁家都喝酒呢。正好这老太太这啥，你正好这老太太人不愿意养活，不愿意伺候呢。这老太太这回妥了，有地方待了。你说这你，这谁说明白了吗？这富贵跑我这听众里边做什么那个新婚普及啊？新婚夫妇必知。你说这我就碰着过那个，你想我给少了点。一般的，好像咱们这边都是二十起步，那是九几年了。现在什么价呢？我也不知道了。哎，你这个他们常年在哪儿呢？在各大酒店，就是大酒店办婚礼那个地方，像什么，专门办婚礼那个，你像什么，丽港嘞，什么昆仑嘞，什么生态园嘞，哎，小饭店你还不去呢？俺家老头老太太就不知道搁哪知道的信儿，新郎新娘没到呢，人家就这边小板就搁兜里掏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打的啥念叨个啥。

0: 是不是骂人的都听不出来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几句，嗯，这边你就给，咱家家都图个顺当，真的拿三十二十答对答对。我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九几年，说94年我刚来的时候，95年我就给人家主持婚礼，那都我负责答对丐帮的，是不是？来，那个东家给我拿钱来，再给我答对答对丐帮的，是不是？给我说多少钱？那先拿100，这人多，哎，给他们20，我自己留80。你是不是？你这样玩意你才说心里话，你到哪都得咔嚓点。那个这样事的我捞80，我说这答对挺好，我说赶紧走，是不是？你要不走，我告诉你，我现在换身衣服，换身叶子，我跟你说，我唱的喜歌比你唱的好听。一帆风顺说，那钱随礼才50100的，那个包真没看着，东家给20就不错了，那我就要100，给他们20，完了我留80，说你再来一伙我还给20，你要是来5伙的话，我今天就算这活白干了。那能白干吗？咱说心里话，那丐帮不好答对啊，是不是啊？你得说上行话，那说春点，是不是啊？哎，说来盘盘道，我给你盘盘道。阁下什么味儿？是不是啊？来的哪山哪洞哪府？是不是啊？三川六国九沟18寨，是不是72单帮？是不是？喜笑而过说：“老哥，你是丐帮帮主？”嘿，我的妈呀！咱说心里话，72路打鼓棍，18路那个什么降龙18掌。这都丐帮的绝世武功啊，嗯，是不是啊？那打鼓棍这一使出来之后，别说打狗了，人老虎都能给打死。刚才说你是财迷呀、啊，哎呀，你这玩意结婚了，你都不搁哪儿犄角旮旯，你就抠着点嘛。这是一个手段，你对不对？你要钱得要的名正言顺的，是不是啊？你看东家是不是结婚什么好烟好不好？烟好的话，还你说丐帮得拿2盒烟，哎，完了你给他一盒，你自己留一盒，得烟好行，得20块钱往上的。你要10块钱一盒的，我还不需要呢，抽着要火。一帆风顺说：“老 K 也不黑呀、啊，还给人20呢。”那不咋的，你这咱说心里话，你不能说一分不给，一分不给他不走啊，那不走了那就穿帮了。你东西都给老 K 那钱呢，你得给丐帮啊，这你得答对答对，你把他答对走了，是不是啊？你他有一套科，咱有一套科，给他糊弄走了之后，完了他就不要，哎，你这咱就留80，是不是啊？嗯、哎，你说你再来一会儿，再别来了啊，把他们都撵走，他们要再来一会儿的话，你这20赶紧给我拿回来。你们几伙分着20，哎，让用叫以暴制暴，是不是啊？用群众揭发群众的这个手段，来让他们互相之间制衡。现在是不是啊？你就像美国似的，是不是？鼓捣下边这些小国，让他们去打仗去，他搁后边坐收渔翁之利。一笑而过说：“七代河真缺一个打虎英雄，啊！七代河，你说现在，你说现在啥？说现在那环保、那环境那家太好了。我有个同学，同班同学，嗯，那个我们屯子的开大车的，养大车的，常年跑哪儿呢？跑那个什么，满洲里，什么海拉尔，满洲的海拉尔、牙克石那边。”那边他说的开车呀，那高速公路上，那都不敢快开呀，哎，那个张跑野路啊，那山猫走兽那个大道上搁那个高速上走，来回乱过呀，乱蹦啊，哎，那边真那样。现在你那个老虎，你反正你出门啊，你带点家伙事儿，你还不能带太好的家伙事儿，你拿枪你还不让，你犯法。尼古拉斯官员说的：“这帮人没问你咋知道信儿的？ 我去给人主持婚礼去了，那他不告我信儿，他得先告我信儿。新郎新娘第一个知道信儿，第二个知道信儿就是我。刚才说钓逗你玩儿，逗群众，逗群，呵呵，我没有那么黑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用豪情万丈的初心化作了千军万马，这岁月的无情染白了少年的头发，这时光像一个盗贼爬上了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要擦亮盔甲，要看遍这美丽世界所有繁华。

哎呀妈，这家伙蹦跶两下子还整岔气儿了，你瞅瞅，这家伙肚皮唱的这个疼。你说呀，主持个节目，这家伙还整出生命危险来了，你瞅瞅。陆立新说的 K 哥，你那意思得二八扣，那你咱说心里话，那我不得拿大头啊？你这咱说丐帮来了，他打喜歌，他说几句话他就走了，那我得说一上午一头场呢，是不是？你入洞房之前我就撤退，那玩意你不得多扣点？你要一回，你张一回嘴，对不对？你给少了，他要给50的话，东家要给50，马上我就翻脸，是不是啊？词儿马上就临时临场就换词儿。你要给的多的话，我马上那好词儿继续往上添，就得加菜。你丐帮你给他20就不少了，你对不对？我得拿大头，你万一一会儿再来两伙呢，对不对？一帆风顺，老 K 也快60了，那不咋的，你这都眼瞅就退休了，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这在这个什么，这都属于青春饭，是不是啊？退休了你就没人用咱了，你这玩意在单位趁这两年还行，赶紧活动活动吧，你这玩意你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是不是啊？你这岁数大了，一般都地方都没人用了。你60岁，你当保安人都不用，人都不用你，不允许。你60岁，你当保安，那家伙，咱说心里话，那睡得比猪还睡得还死，大门都扛走了都不知道，你当保安能行吗？完了还整个延迟退休，这玩意这有些地方，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都寻思点啥脑瓜子里。完了，60岁的当保安都不要了。完了呢，你想他退休还不让你退，就拄着拐棍了，我还得上班去。你说头退休多捞点吧，捞不着了，这玩意就这点工资能弄点就不错了，人给你开钱行。一帆风顺说，现在保安不许用了，保安都不用了，那谁看大门啊？谁说是弱老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东哥说的顺口溜扣棚人儿，说天寒地冻风呼啸，说扣棚之人说真勤劳，说弯腰驼背说把活干，是从早到晚说不歇脚，是育苗浇水又施肥，一心只为果实好，等到来年丰收季，大车小车运财宝。哎呀，那真不一样啊！那玩意在过去咱说的摇钱树。啊，一晃那钱就往下掉，你得低猫腰捡。有的那懒的那么腰都不毛，说那可不就挣不着钱吗？那家咱说心里话，那小柿子也是个摇钱树呢，上来薅一把那就好几块钱，一把好几块，一把好几块，一天摇好，一天拽好几百把。16爸爸说，看大门，大门不丢就行呗，关键就是大门丢了，人就要大门。有没有说就知道捞？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就硬捞啊！你这现在咱说心里话，你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干啥去？像咱我家里快板现成的，板现成的，我就上哪去要去？我并且我要我有套路啊！说上是不是东西给你100，你给我20，你赶紧再给我拿30，要不我举报你！我把他饭碗给他砸了。这些主持人他哪个能斗过我？我当主持人说他们还都是孩子。

的嗓子越来越好。哎呀，真想月牙骨吃了！你说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上回我买的挺多呢。哎，这玩意儿这不知道咋的，得有。哎呀，不那个这费劲，别买了。那个搁那个冰箱冰柜底下呢。不，这玩意儿我盘锦，这玩意儿都现在都这样，都富贵成这样了吗？这烧的是咋的？钱多了。这月牙骨都不惜卖了，都不惜吃了。哎，搁冰柜底下呢，那压着呢，这不好倒腾。你买多少吧，你买少了，我不给你倒腾了。哎，给我气的！我说你起来，我自个倒腾。我说你这个有月牙骨都给我留着。我想说月牙骨是什么骨？哎呀，我的妈！这一看呢，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呢。这还有比我还穷的呢，我都穷这样了，我还能吃得起月牙骨呢，是不是？两个月吃一回，是不是啊？棒棒糖说下次我再买点，那玩意你逮着了吧，逮着一回你就买，多买点，买一回搁家搁冰箱搁着，一回别炖多了，别孬多了。像你家的有孩子的哈，你就炖个三四块，你吃三块给孩子吃一块。小孩吃的日子搁后面呢，别给他吃多了。东哥说的赞 K 哥的风采，你说 K 哥着力说运华州啊，运华州，那家这词儿整的太硬了。说气宇轩昂，说品自超啊，说目若朗星含俊逸，是眉如墨画，说展英桥啊，展英桥，展英豪不行吗？还展英桥。是笑谈犹带清风唱，是行止皆张娇雅士娇啊，说尊严风姿人尽目，说风神俊逸领时潮啊。哎呦我让你这一说，我在家这神人也。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会植发，我给你植发呗，拿锥子在你脑袋上一顿杵，杵完事儿了给你扎栽上头发。这个免了吧 ，K 哥剩这点头发够用就行。你这玩意儿还整多的没有用，还得找理发师，还得剪，是不是啊？你整那干啥呀？哎，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整那么多没有用，你还得费洗头膏。我这洗头，咱说拿那个硫磺皂上的，不蹭蹭蹭两下子完事儿。顶明说的月牙骨是最好吃的一块猪骨头，这是脆骨，脆骨，你那个骨头都得嚼了，说补钙嘛，说的吃完那个，说的那家，咱说上五楼不费劲儿，我吃完了我就跑五楼去了，那家也没咋地，还没消化呢。

明天哈，哎，我杀猪的，我跟好几个地方都说了，那些卖肉那市场，他说的，都让那个烧烤的给买走了。我说我吃烧烤那时候也没看得出哪个烧烤店说有月牙骨那个菜呀，有烤月牙骨的吗？这些烧烤店的，这跟我作对。害得我吃个月牙骨都吃不消停，吃不着。这个烧烤店的以后不让他们卖月牙骨，他们得卖多少钱一串啊？那玩意有烤的吗？西藏啊，你知道不得有烤月牙骨的吗？你下回咱就那个什么，你这个什么，你把钱张罗点钱，咱炖个大鱼，再拿豆角给你炖个捞月牙骨。是不是啊？那剁角月牙骨吧，里边再搁点熟苞米也行，搁两块熟苞米。那你咱说这道菜我跟你说啊，饭店卖这道菜的话，饭店就这一道菜就火了。饭店怎么整的？怎么就整这玩意就炖不了吗？月牙骨怎么就那么隔路呢？这多好吃的菜呀！这南北大菜是不是啊？这得必须得有的，过去皇上吃的。棒棒糖说：“烤着吃肯定比炖着。”

0: 吃，拉倒吧。那个烤那糊巴味儿我闻不了，我也不吃烧烤，我这多少年不吃烧烤了，是不是啊？啊，那玩意你熬着吃都不香吗？剩那点汤泡点大米饭，它不行吗？它不香吗？你再就点那什么，买点糖醋的蒜啊，哎，腌点酱油那蒜，是不是啊？那吃的它怎么的？那玩意咋的？它塞牙呀？顶明说月牙骨烧烤肯定不行，得喝油豆炖才好吃。对，你那玩意卤水卷豆腐，一物降一物，你什么玩意搁到一块都是，是不是啊？你搁那才能相得益彰。你整他妈你干炖月牙骨吃浪费，舍不得，是吧？月牙骨你炖点油豆或者炖点土豆干，得黑龙江土豆干啊、哦，咱这边土豆干不行，咱这边土豆干一炖稀碎，那得黑龙江土豆干。这谁说骨肉相连是？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还整个骨肉相连了呢？骨肉相连是这个月牙骨吗？不是。完了，我们这节目现在整烂套了，现在就改成猜谜活动了。杨爸说的，老 K 啊，现在杀猪还用吹气儿吗？这吹的还轻啊，还非得杀猪的时候吹一下。我不知这个真不知道，一般的吹不动啊。你为什么你这杀猪你得请那个什么，你都得找那个什么，找那个就是那个纯那个大小伙子，那个30来岁那个哈、啊、体格好的。你就像那一般的那干巴瘦那小体格上去吹两下子，那家伙猪都吹起来了，完了人瘪了，现在吹不吹气都蔫退了吧。现在都快了，都糊弄，不像过去，那家伙过去一年杀一头猪那都细摆了啊，那一摆了啊，早上4-5点钟那家天没亮呢，就这就杀猪了，反正猪也叫，狗也跟着叫，汪汪的，这玩意儿就烟囱那边就冒烟了，这边抓住刺儿一刀完事儿，放完血就开始吹气儿，那个搁那个蹄子上，是不是蹄子上那个挑开一个口，就完了拿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就一个大长的那个铁棍子，是不是上里边割了去，哎，割了完了之后往里吹，啊，那追猪吹起来，那就不管你黑猪白猪，那吹起来都白胖白胖的。那瞅那个招人稀啊！岁月神偷说，吹体格不好的，吹两口自个都缺氧了，还得抢救他。是啊，那跟猪都病骨了都。那谁说啊？通调啊，通调啊，那是啊，通调啊。嗯，又专门的，那家都磨得锃亮啊。嗯，专门有那个专门杀猪的，家里那个奶屯的都有，至少那屯子得有两个，哎。那有时候打不开点儿，两个人都，赶上两家杀猪，你得先定好了，说哪天杀，别整撞车了。你家里有买个整个杀猪刀、新刀，完了再有那个刮那个猪毛那个板儿，那叫那个小铁板儿，哎，你得有几个，哎，完了再有个通调，是不是啊？嗯，这套设备你这一冬天就猪肉就肯定是那就供上嘴了。顶明说村头的狗也叫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叫，那时候鲁迅不是那时候鲁迅写的吧。风起涟漪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是月牙骨，就听老 K 总说，我猜想一定很好吃。哎呀我的妈，那个猪身上哈，我跟你说，啥时候的那个月牙骨冻的它也好吃，哎，你像那个猪头肉眼睛跟前那块肉哈，哎，那是呼的时候，呼猪头的时候，哎，你这个猪头，你我跟你说，呼熟了之后哈，呼的烂呼的。
1: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2: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 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候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4: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5: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6: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个谁说的？K 哥，我想吃，尝尝那个猪僵尸，南方那种挂房梁30多年的。你说那个瘆人，你这。那新鲜猪你不吃，你非得为啥吃猪僵尸？那还不好买呢。那谁家那杀了猪都不吃，留着当个僵尸啊，搁那搁那供着。天天过年包饺子，还得给他盛3碗，那吃啥的都有哈。

0: 分。
1: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

这个谁说的？我才懂啊！老 K 是怕咱们上午不开心，才这个时间让大家开开心心一天。谢谢老 K 哈！哎呀，哎呀，你这个把我的时间都给我研究透了，这帮人太厉害了，什么事都瞒不了你们。

哎呀，张老四鲜猪肉，哎呦我的妈！你这咱这卖肉的都来了。你看这节目，咱说心里话，你搁这好好卖啊、哦！你这那个不能整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猪肉啊、哦！哎，我就喜欢那什么卖猪肉的什么哈、哦，那个你这东门那家的张老四那个猪肉我也总去，你我去呢，你都没给我便宜点。我就喜欢那个猪吧，人家都切好了的，哎，一条一条那五花嘞，什么里脊嘞，什么那个后丘嘞，什么这都切好了搁那搁着，哎。你就要哪块你就来哪块，你一块不够的话你再来那一块，是不是啊？哎，这就最好，哎，就这样的卖猪肉，你哎整那一个大猪，那这可哪，那这我来这块，那一刀下去，完了连要个猪后球，那家连脖子都给带过来了。啊，要个脖子，那家伙还带个后腿呢。要个五花，那家伙猪头肉都嘎，猪耳朵都嘎一巴拉了。是不是你得切好了，就我就要这块，特别那五花肉，有那上五花下五花什么的，是不是啊？你做那红烧肉什么的哈、哦，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五花肉，哎，那个三肥两瘦那个哈、哦，哎，瘦二肥三那个，那家那肉哈、哦，哎，你切回来切那个骰子块，那家伙做点红烧肉，哎，拿吃饭，啊，喝酒，哎，一喝一个不吱声啊。那都喝的呆愣的，那都得那家喝完了就得掉壕沟里去。雨说的 K 哥有人喜欢你，谁谁喜欢？

0: 这什么喜欢？谁呀这？啊，满身仙女味儿啊！老 K， 我喜欢你。真的假的？这玩意儿现在都忽悠到我这儿了。你们这玩意儿现在都那老头开心呢？啊，说喜欢，对吧？那你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
1: 老 K， 我喜欢你。
0: 哎呀，反正行啊，你我就当真的了。老 K 大哥啊，说结尾来一首《每段路》吧，挺喜欢听你唱《每段路》。
2: 必须的。
0: 那个谁，宇说的，说一下子彩礼要多少钱？你彩礼这玩意贵呀、啊。现在有一些地方都什么呢，都推出政策说的不允许结婚收那个订婚收彩礼。我就制定这政策的人，你没点正事干啊，你干点啥不比这强啊？你说你抓点什么什么新农村建设呀什么的，你抓这玩意儿，人家给不给彩礼那玩意儿，这不两厢情愿的事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啊？有你就多给一点，没有就少给一点，看对眼了，人还有可能还倒搭点倒撅点。这玩意儿你这管这事儿干啥？你说彩礼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不给不给，你不给点啊？那孩子给你伺候那么大了，是不是？三金四银呢，是不是？三转一响带咔嚓的。一帆风顺说那时候吃饭去就吃菜，家里人瞅着少吃点。我说这是真的吧？上哪吃饭去净吃菜呀、啊？你不得有那么多菜吃吗？满身仙女味说老 K 我爱你，这是中午就没少喝呀，这是。这玩意这拿老头忽悠两句就得了，开开心就完事儿了。老这么忽悠，你给我老头忽悠懵了。这谁说这老 K 哥我要跟你生猴子？行。还得上妇婴医院都不能收吧？渴望传奇说给1314就行了呗。1314那是金子。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一直用硫磺皂洗头洗澡，你也用啊？我必须得用啊，那还好啊，能杀灭细菌呐、啊，所以能抵抗疫情。那该阳还是阳。今个来这么老多人忽悠我的，你们都是什么哈？手下留情吧，老头岁数大了，你架不住这么忽悠啊！你说忽悠完了，你这完咱说都瘸了。你看这一帆风顺，老 K 我爱你一辈子，这玩意儿，你这说话都拍着良心说不行吗？你们没有良心呐！老头这么老实个老头，你们也忍心能忽悠啊？你们这个玩意儿，你们的心多狠多狠啊！还给我生个猴子，你给我生个猴王还行，我喝那个茶叶。

猛拍你的头盖骨的呀，这名起的，猛拍你的头盖骨。说科学实验证明，硫磺皂根本就杀不了细菌呢，杀了细菌，那你咋不吃呢？你这肯定是得管点用，你管那冒沫起沫就行。那玩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走个过场，是不是？解解心仪。一帆风顺说谁生啊？那我哪知道谁生？那妇婴医院都接不了这活儿都。那家一生下来把接生那护士给挠了都。这男孩女孩没看着，跳窗户跑了，上树了。

你找找每段路啊，别着急，行了，不这个拿我开心就到此为止，你别说了，你这节目让你们给整的都变质了都。每段路哈，还有听每段路的，我唱的每段路属实我唱的好听啊，我唱的跟吕方有的一拼呐、啊，每段路啊。等会儿呢，别着急，我找呢。主要是你那个粤语得唱准喽，发音得准，不准的话，让人笑嘛。粤语唱不准，如钝刀杀人呐、啊，害人不浅呢，能哪去了？每段路呢？叮当的当，叮哒叮哒来的咚。咚哒滴咚，哒哒滴哒哒滴咚。啊，行了。这歌太多了，我得删点了，不删点这家找不过来，这眼花缭乱呢。哎呀，没招啊，会这老多歌，你说好几百首。哪首歌唱的都好听。这，哎呀妈！千呼万唤始出来呀，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为王朝登天十六的我努继续上面前每得楼能王是登天十八的劝告不弃你盟人继续走更天更

0: 有几高，分起双手可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 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

0: 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
1: 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哎，有关于车的事啊，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时候呢，想要和我们互动，您可以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可以对话了，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这是最快和我们对话的方式。发送文字的您就发的长一点，多说一点啊。这大馒头这位说，据了解呀，明年还有置换和报废补贴，手上无旧车，想买个 BBA 豪华也不是刚需，是推荐年底买还是再等等？没有，那你就
2: 没有，对呀，
1: 跟你没关系。
2: 我觉得对这些政策跟你没关系。另外一个，对你这种消费水准来说，这些东西也不太影响心情。
1: 是，
2: 唯一影响你的是想拥有一台 BBA，
1: 对，
2: 感受一下 BBA 品牌带来的乐趣。
1: 嗯，
2: 越早越好，
1: 早买早开心。
2: 对，
1: 先买先花钱先幸福。
2: 对，这是一种精神享受。
1: 是的，捷达新上的那个轿车怎么样？
2: VA7
1: 大家说是有说是跟这什么
2: 速腾、
1: 嗯、
2: 有可能吧，就是从车身尺寸上可能是接近的，等要看价格。
1: 是，
2: 就包括刚才那位说昂扬和星脉罗，
1: 嗯，
2: 说这类车型的星脉罗还好，昂扬是一闪而过，大家就把它忘了，
1: 刷一过。
2: 刚才你说昂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哦，原来是别克那个
1: 啊，
2: 星脉罗同平台的产品。当年星脉罗刚刚上市的时候，这车确实从车身尺寸到配置到长相
1: 啊，
2: 挺完美的。
1: 是，
2: 但为什么没卖好？还是定位出现了问题。
1: 嗯，
2: 那昂扬可能也是因为这。那现在现如今的话，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品牌，
1: 嗯，
2: 也知道它的优势，那横向去对比，对比什么呢？对比那个途岳的
1: 新锐，
2: 叫新锐吧？
1: 啊，
2: 对，
1: 哎，是吧？
2: 就899那个，799那个吧？
1: 啊，对对对
2: 对，对比那个，
1: 嗯。
2: 如果价格跟它一样，它有动力和配置优势，
1: 是
2: 可以买的。
1: 2.5 18年的日产西马， 2.0T 的迈锐宝 XL 选哪个？省心空间为主。
2: 西马，
1: 你买个西马的话，能碰着车况好的也可以啊。
2: 对，可以的。
1: 那也还行。
2: 嗯，
1: 卖的不好是不好，二手还可以。
2: 就理解它就是一个天籁。
1: 对，
2: 就好了。
1: 这叫弹簧人，这位我来连您，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3: 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3: 哎，那个主持人你好，我现在考虑一款车是 ACL 45四驱的，然后呢，我现在不知道它这个价格，他让我贷款，就是贷5年零首付，提前2年还款，这种的，完我不知道大概价格落地得多少，我跟他谈多少合适，现在不有国五吗？
2: 对，这个整体的话不好算，就看你那个当地的这个。补贴水平 ACL 的四驱
3: 45，
2: 哎呦，看看
1: 价格呀，
2: 黑武士这一款是吧？
3: 不是，就是45四驱，下边就一款两驱45
1: 快手 RS 套件49万多，
2: 叫奢享，46.5万7，46.5万9千7的。这车我看到的裸车价如果不贷款应该35，
3: 就是算保险
2: 那就没法算，你自己来算，
1: 那就不算了，
2: 就是你自己来算吧，
1: 那都是固定的
3: 啊。那它这个车这动力还有那空间啥的小毛病多吗？
2: 空间你自己感受啊，动力应该非常不错的，毛病没有啥毛病，用着应该挺安心挺踏实的，养车成本也不高，油耗也不大。
3: 好，谢谢啊，老师。
1: 好嘞，你参考啊。价格呀，现在各家报的价格也乱，
2: 对，
1: 各个地区的价格也乱。
2: 报价的方式嘛，我们昨天用了好长的时间在讨论这件事儿，有好多公司或者说好多4S店报出来的价格，带了好多前缀，并且还没有车，
1: 是，
2: 然后给你签个合同，
1: 嗯，
2: 到期了呢，要不给你退定金，要不不给你退定金，
1: 是，
2: 给了好多优惠的东西，到最后又不给你
1: 啊，
2: 等等等等啊，
1: 太难了。
2: 现在也都是这种残酷的竞争带来的这种小后果吧。
1: 出现，
2: 保护好自己的 兜里的
1: 点钱
2: 余额余额啊。
1: 出现这种问题呢，往往还都是卖的不好的车。
2: 对，嗯，
1: 卖的好的吧，
2: 嗯，
1: 他犯不上用那些脑筋在这上面，卖的不好的半门刀动着响啊，
2: 就走进了一个怪圈，叫恶性循环。
1: 是，
2: 就没办法，也没有能力
1: 啊，
2: 也没有心态和胸怀，
1: 只能找噱头
2: 去对客户好。
1: 嗯，他自己都没态度，没信心了。
2: 对，
1: 255款 GL8 和塞纳怎么选择？
2: 选 GL8 更好开，
1: 嗯，是
2: 新款的，真挺好。
1: 哎，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线下交的定金5000块钱可以退吗？跟店聊，这个东西
2: 原则上是不给退的。
1: 对，
2: 嗯，退就是关怀，
1: 嗯，
2: 不退是本分。
1: 对，
2: 嗯，
1: 那你签下交下定金、签下合同的时候，不已经
2: 除非是对方违约。
1: 这叫西西，这位，你好。
4: 哎，你好，哥哥。
1: 哎，
2: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这个 A 六和宝马五系怎么选？
2: 喜欢哪个呢？
4: 嗯，都差不多。
1: 嗯，差你多大年纪啊？
4: 26。
1: 26岁，
2: 买个
1: 5系吧。
2: 对呀，啊。
4: 买5系，这上班的话会不会太高调啊？
1: 现在
2: 我不知道你在哪上班啊，关键是。
4: 河南。
2: 我倒觉得还行吧，26岁年轻人还行，我觉得开个5系上班也挺正常。
1: 你觉得 A 六？
2: 但至于高调低调啊，对呀，A 六也不低调。
1: 对呀，
2: 对，
1: 你要真想低调的话，就别买这个价位的车。
4: 能养得起？
2: 嗯，养车是吧？
4: 一个月3500块钱工资。
2: 3500块钱工资自己养的话吃力。
4: 全款能拿下。
2: 对，全款拿下，你那全款也是通过各种方式获取的，你自己这3500的工资去。你还得养自己呢，
1: 你那也是 A 轮融的，
2: 嗯，
1: 就看你 B 轮能不能再融了钱，
2: 对，
1: 能再融了钱的话，你这车就能养起。
2: 是的，
1: 嗯，
4: 好嘞，
1: 啊，好嘞，就这样，回去问问天使投资人，
2: 嗯，
1: 人家说你这行，后续我还能再管你，还有2轮3轮，
2: 嗯，
1: 咱就来吧，3500都改 A 六，融了你能融了你也能改，再继续啊，这一甜甜这位你要打这个数字啊，打这个。2015年11月份的蒙迪欧 1.5T 一手车，后面有轻微的追尾事故，想买过来，大概能值多少钱？
2: 3万以内。
1: 嗯，叫张小萌。来，您好。
5: 好，到我了吗？
1: 到您了，说您问题。
5: 李总，我这边想买一辆那个15款的328L2。
2: 嗯。
5: 然后现在。想，因为对宝马不太了解，想问一下，他后期养的话会很费钱吗？因为想开个1年或者2年吧，最多2年。
2: 你先说说这台车吧，什么状态？跑了多少公里了？
5: 现在是有一个11万公里，好像是。
2: 嗯，11万公里的328。
5: 他现在报价好像是68000吧。
2: 6万多块钱，值这么多钱？如果是应该说养车还好吧，11万公里的宝马还行，你开个1-2年应该不会花啥大钱。
5: 啊，
2: 嗯，还行，11万公里。
5: 好的好的，
1: 嗯，
5: 因为对宝马不太了解，行，玩一玩。
2: 可以的，可以的，嗯，
1: 亏不了啥钱，这是。
2: 对，亏不了啥。
5: 现在按如果按现在的行情，一年的话，差不多。这个车要变1万以上吧，
2: 最少一万五万，
1: 能弯出头吧。
2: 你不是开6万多块钱的车，你是开个原值40万的车。
1: 对
5: ，OK， 因为开一年之后可能就会考虑买 Model Y 了。
2: 对，你那就买它吧，没问题。
1: 赶紧先感受感受油的这个感受。
5: 对，现在已经在开新能源了，有一辆。
1: 行，来吧，这车1万多块钱够了。
5: 行，好嘞，好嘞，
1: 就这样
5: 谢谢
1: 啊。再继续啊，星月能买吗？新手女，行。2010年的 A 六行驶了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呢？排量啥没说。
2: 3万块钱。
1: 嗯，迈腾买 B 九买 B 八，买 B 九啊。坦克300还是400？春游大部分市区通勤，也出去玩去。
2: 买400呗，大点是点啊。
1: 多100是100，
2: 新点是点。
1: 在校大学生，14年的速腾 1.4T 一手1万公里，可以入手吗？他出价4万。

0: 联系不是想跟我本人联系吗？
1: 嗯，
0: 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
1: 打这个啊，嗯，对的啊。福特和探险者怎么样？和哈兰达选哪个？
0: 探险者呀、啊。
1: 嗯15万买到哪年2.0T 的 A 六啊？
0: 15万能买到16年左右，
1: 16年左右
0: 的，对。
1: 嗯。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是那个2014年速腾越4T豪华，110000公里，个人一手，
0: 11万公里啊？刚才不是说10000公里吗？是你吗？
2: 11万公里
0: ，这车不超过4万了，3.5万以内，3.23万、3.34万都行。
2: 就1.4T豪华呗。
0: 对。
1: 他要你4万多那个是吧？
2: 对对对，要4万多。
0: 这基本上贵了1万，你这个应该是3万小几的价格。
1: 2014年的呀。10年车了，
2: 那这个值就是可考虑入手吗？
0: 可以考虑，
2: 就是、
0: 可以，没问题。
2: 后期维护啥的，
0: 维护还行，这车基本上没啥毛病，
1: 就是价高了。
0: 对，价格高了。
2: 哦，就是35000以内可以研究呗。
0: 对，对对对。
2: 啊，这个那车况，他说车况挺好，倒没细问。那车况差点呢，我也不懂这个。
0: 但你好跟差吧，这没法说。
1: 嗯，
0: 差的话就不要了，跟钱没关系。
1: 是啊，
0: 要是车况好，一手车正常有几块喷漆，保养到位，
1: 嗯，
0: 这车35000、34000、33000都是它，都可以。
1: 我看你说是一手车了，
0: 啊、
1: 是吧？
2: 对对，他说是个人一手。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行，跟他讲价吧。
2: 啊、行。
1: 嗯，贵了不值啊、哦。
2: 啊，就35000以内就没毛病呗。
0: 对。
2: 行。
0: 公里要准，
2: 好的，
0: 嗯，
1: 好嘞，
2: 好好，谢谢，
1: 行，客气，得叮嘱一嘴，别到时候人家那边故事给你讲开了，哪哪都好了，
0: 嗯，
1: 钱就加上去了。15年，15万以内买什么有点牌面的二手车？找品牌
0: 了？要多少牌面？
1: 对，要多大牌面？
0: 对，买个途锐、Q7、X5
1: 都能买得到，
0: 奔驰 S、宝马7、A8
1: 够不够？
0: 行吗？
1: 您好，这叫时间可贵，这位，时间可贵，这位，太可贵了，也没有声啊。日产的新马二手车可以买，你可以刚才说完，把它当天籁看。
0: 对，这个车稳定性极高，
1: 嗯，
0: 价格要便宜才行。就是好多时候，我倒希望能给你参考一个价格。
1: 对，
0: 嗯，
1: 这车挺个性，挺另类，日产里边卖的非常少。
0: 新马的话，应该就6万左右。
1: 6万左右买个那个还可以、
0: 嗯、还可以，
1: 你可以把它想运动一点点的天籁。
0: 对，
1: 真想。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3: 喂，
1: 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哎，说您问。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那个东风本田的 HRV 我看的是一个中低配的、
1: 嗯、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在什么价位合适。我这边跟他谈完了以后，如果要是说嗯，他在162900的基础上给我优惠了36000，我能不能把这个优惠谈到41000呢？谈到多少合适？
1: 你是哪一款？指导价多少钱呢？
3: 嗯，东风本田的 HRV 中低配的那个，没有天窗的那款。
1: 2.0的，还是1.5T 的？
3: 1.5的，
1: 1.5
3: 的
1: 啊，1.5劲锐版，指导价16万多那个是吗？
3: 对对，16900，
1: 3万多的优惠啊！
3: 我们这边就是裸车优惠36000，然后我是问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是可以到41000的。我现在就是这个车理想的价钱，如果说我122000，不上保险，全款的情况下不上保险，然后就只加一个购置税，然后上一个强险。12200这个车落地合适，
0: 应该能优惠到40000以上全款。你聊吧，如果贷款应该优惠比这还多。
1: 是我们查到了，就是你朋友跟你说的这个是能做到的价格。
3: 啊、哦，是可以的，是吧？
0: 对对。
3: 还有就是，我想问您一下，咱们这个4S店如果全款买车的话，我只可以就是说我可以交一个交强险，就直接提车就行，不用跟他那些什么上牌费呀、保险费那个。全险就不用
0: 这些东西吧，都是4S店捆绑推荐给你的项目。如果他你不接受的话，你可以跟他聊，越简单越好。
3: 可以聊的，
0: 对，可以聊，对。
3: 啊，嗯，老师，我想问你一下，就是我现在手里头的这个车是2011年的铃木雨燕，然后是1.5的动力手动的，这个车大概现在。

0: 值多少钱，是这样。
1: 公里数多少了？
0: 8万4-5万吧。
1: 7-8千块钱。
0: 7-8千块钱是吗？
1: 对。
0: 啊，行，好的，谢谢老师。
2: 客气，就这样了啊，好嘞。
0: 嗯，好。
2: 哎，14的A6和25的红旗 H5，你能放到一块选，也是不容易。
1: 你高低一个红旗嘛，你喜欢哪个呀？
2: 对，一新的，
1: 一定要买个大的吗？嗯。
2: 差10年差10岁
1: 想表达啥？
2: 对，
1: 奥迪能表达的那个给不了，
2: 哪年的也不行，
1: 那个能表达的跟奥迪没关系
2: 啊，
1: 只是在你心里可能有相像的地方，
2: 是
1: 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
2: 不能放到一块去。
1: 能听得懂不？
2: 擦亮眼睛，
1: 你想多了。
2: 是刚买7年的威驰1.5自动创行版，还能卖多少钱？
1: 刚买7年，
2: 刚
1: 满
2: 7年，
1: 哎，7年是2017年的威驰
2: 的呗，2017年11月份的。
1: 嗯，这车能值个3万5差不多。
2: 3万5，
1: 嗯，
2: 这今天过生日是吗？你给他算算还值多少钱？刚满7年，咱们连打这个，打这个啊，这是最快的，剩下的你就打字说要连线啊。
1: 骐达这个车能买，2014年的雷凌13万公里一手车，这车基本上3万8。
2: 您好，子轩这位。
3: 哎，你好。
2: 哎，说您问题。
3: 那个现在那个速腾的那个超越版25款，现在就是优惠到多少钱？落地多少钱？
1: 不太清楚，
2: 不清楚价格，聊车吧。
1: 嗯、对，我们不给你报价、
2: 哦，
1: 报价可能会误导到你。
2: 嗯。
3: 哦，哎，那老师，那个现在那个是我这个是这个入手速腾好一点，还是入手帕萨特好一点？
1: 帕萨特呀，
2: 买大的呀。
3: 哦，其实这个帕萨特他们说是后期啊，像这个会这个漏油啊，漏油啊，这个漏水啊，天窗那个啥漏雨啊，这个。
1: 你就想买一个不漏油、不漏水、不漏雨的车呗。
3: 我小帕萨特，我是怕这个漏水漏雨。
1: 那人家开帕萨特的都没有开速腾的车主聪明是吗？
3: 对呀、啊，现在这个帕萨特销量也高着呢，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我那啥呢，问一下这个李老师。
1: 你担心的多余了，买就是了。
3: 哦、
1: 对，
2: 哪个帕萨特开着的时候也没撑把伞？
1: 对。
3: 它这个油耗，但是我现在我这个市区里的话，油耗也不会太高吧？
1: 帕萨特，你想买多大排量的？
3: 330那个。
1: 330市区内9升油。
3: 哦，那行，那可以啊，那感谢李老师。
1: 嗯、
2: 当然
3: 行，
2: 行，
1: 买就行了啊，
2: 就这样了啊，
1: 这就是标准答案，不要再问其他人跟你说了。
2: 再犹豫了，
1: 嗯，
3: 好的，
2: 好吧，
1: 嗯，
3: 好，感谢。
2: 行，客气啊。买啥车都担心啊？
1: 嗯，担心啥的都有。
2: 是呢，
1: 嗯，
2: 这上网查了，只要但凡跟这车有关系的，一点点的小心思，都记下来了。二手 Q7 建议买哪一款哪一年后期养车，得拿出多少钱嘞？
1: 这话问的都不成立。
2: 建议买今年的。
1: 对，建议买2024年11月21号之前的，
2: 行不行？
1: 你这个都是二手嘛？
2: 是啊，
1: 明天那是可能是新的 啊。越新越好，这是一个逻辑。
2: 是，亚洲狮燃油低配，一年库存车优惠6万，可不可以？
1: 优惠6万，低配优惠6万，14万优惠6万，裸车8万，行。
2: 库存车不要紧，不要紧。
1: 对，不要紧。
2: 嗯，
1: 开一年的都不要紧，为什么放一年就要紧了呢？
2: 是啊，
1: 只要给咱便宜都行，对吧？
2: 啊、价格得行啊。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新车推荐。
7: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吧？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8: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6: 维修保养。
9: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6: 二手车评估。
11: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

0: 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2: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买车纠结中，电车说不好，油电混也说不好，别人的呗，别人说不好呗
4: 啊，
3: 那别人肯定是针对你这种性格，你这种用车场景，你这个生活习惯
4: 不太适合呗，
3: 对呗，有可能呗，
4: 不完美呗。
3: 嗯，你不要研究技术，你要研究你的生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车。
4: 是
3: 啊，你不要研究技术，也不要研究未来的技术方向。
4: 嗯，
3: 你为什么一定要围绕着混呢，或者是电来买呢？
4: 奔啥去的？
3: 对呀，你这种情况显而易见，你根本不是为经济去的。
4: 是。
3: 你为你未来
4: 未来去的。
3: 对，如果那个车是未来，何必现在买？
4: 是，如果不是未来，现在何必买？
3: 对呀，
4: 多难呐！
3: 对，
4: 17万公里的迈旅，
3: 路要便宜就行
4: 啊。想去少年宫看星星，这位，你好，
5: 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说你问题。
5: 老杨是这样的，我现在开一个手动捷达，
4: 啊。
5: 然后我想换一个车，然后再换个手动的。我看中的是那个手动的思域，它那个可以买吗？
3: 当然可以啊，为啥不可以？
5: 它那个保养是不是比那种自动的要便宜点的？就是像油耗这方面的。
3: 嗯，能便宜，
4: 能少个变速箱油钱，
3: 理论上是便宜的。
4: 嗯，还有油。你为啥要换手动的？就是为了便宜是吗？
5: 哦，不是，我想开着玩，我就挺喜欢玩的。其实。
4: 啊，那就行
5: 吧，无所谓，开着玩的。
3: 嗯，那就玩呗，没问题呀。
4: 嗯，
5: 没问题。老师，那个手动的型格和思域哪个更推荐点呢？
3: 没有区别，谁便宜买谁。
4: 一台车。
5: 哦。
3: 嗯。
5: 老师，那个他这个车和高尔夫哪个更好开一点呢？
3: 高尔夫啊。
4: 高尔夫啊。
5: 高尔夫啊。
3: 嗯。
5: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3: 对，
4: 好嘞。有点怀疑高尔夫。
3: 对。
4: 6-7万买台二手的油车、轿车，公里数不多，省钱耐开、常开的，有啥好推荐？
3: 天籁2.0，
4: 很适合。
3: 嗯，
4: 找这个啊。
3: 我没说雅阁，也没说凯美瑞，为什么？因为你想买一个
4: 年头的，
3: 对，年头好一点的。嗯，
4: 日产的会比那两个年头近一点。
3: 对
4: 啊，13的奔驰 GL350，能买就是。
3: 嗯。
4: 继续啊，昨天买了一台领跑 C10 中配加包中海电池，昨天牌子抽了，评价一下，感谢。啊，这是之前给我们连线的，是不是啊？
3: 对呀。
4: 啊，
3: 喜欢就好啊，终于提到爱车呀，开就完了
4: 啊。
3: 这些东西，
4: 我手里就没有、那个。
3: 当下感受好就行。
4: 对，
3: 这些车评价，我再评价多了，你可能又闹心了。买了就是好东西，
4: 是
3: 开就完了，享受它的优点。
4: 嗯，来。买到手了就享受就行了。
3: 对，
4: 手里我就没有那个手拧花，就棒给你放一个，
3: 就是
4: 庆祝一下，
3: 就恭喜。
4: 嗯，
3: 喜提爱车，
4: 就别想其他那些有的没的了，再去查有哪问去了。16款的思域220豪华，17年的车，8万公里，65000能不能买？
3: 17年的65000，8万公里贵了。
4: 嗯，多少钱？
3: 58000。
4: 58000。
3: 嗯，8万公里了，关键是
4: 啊。哦，昂科威 S 1.5T 和马自达的 CX5 选择哪个？每年2万公里啊？
3: 每年2万公里啊？
4: 开的长啊？
3: 买个马自达吧。嗯，
4: CX5 吧。
3: 嗯
4: 嗯，这是人生哲学了。
3: 就是，
4: 总深刻。新车23年7月份的280迈腾，全款125800落地，
3: 值得，值得，
4: 真好。
3: 带了10万块钱，我估计。
4: 全款。
3: 啊，全款
4: 啊，
3: 嗯，
4: 全款125800买一个迈腾1.4T，
3: 都直哭了。
4: 你速腾多少钱？
3: 对呀，
4: 12万多。这谁还在他面前说什么动力不动力的话？那都
3: A8 23款，中网改款和商业款应该选哪一款？根据你自己的喜欢就行了，没有啥本质上的区别。
4: 是。 这十来位朋友排队，这个你打字说要连线呢，你别光等啊，你说要连线。
3: 特斯拉跟小米该怎么选？
4: 我们怎么选啊？
3: 其实我看到这个话题我特别想说几句
4: 啊，
3: 就是小米的雷老师呢，
4: 嗯，
3: 是把这个车的功能材料
4: 潮流吧
3: 技术
4: 嗯
3: 一应俱全推荐给你。
4: 是
3: 特斯拉的马老师呢是把特斯拉的精神
4: 嗯
3: 理念
4: 嗯
3: 思想未来推荐给你。
4: 嗯，
3: 你要享受哪方面的？
4: 你想享受哪方面你自己想想。
3: 对呀，
4: 想全了你就应该知道买啥了。
3: 嗯，
4: 哪个好哪个不好或者怎样，哪个适合
3: 你，看看哪个更适合。
4: 嗯，这叫爱爱这位。来，你好。
6: Hello。
4: 哎，你好，说您问题。
6: 那个，我想问一下，二十万的 SUV，
4: 嗯，
6: 推荐哪一款呢？
3: 你喜欢哪个类型的？先说说。
6: 我其实我不喜欢，是买车是为了结婚用，
4: 啊，
6: 然后基本上全是我对象在开。
4: 嗯，那你你爱人有没有提过什么车呀？
6: 他想买大众。
4: 嗯，那你
3: 大众应该
6: 探岳。
3: 对，这是个中规中矩的选择，应该挺好的。如果他喜欢或者说接受大众这种风格，他在意这种风格，应该是个挺好的选择。
4: 是你有不同意的点吗？
6: 听你总推荐那个福特锐界 L。
3: 那个会比这个贵一点点，
4: 对。
6: 但是它俩动力能比较吗？
3: 动力相差不是很明显，锐界 L 的车身尺寸和车身重量似乎比这个探岳要大一点点，舒适度要高一点，动力上相差不多。
4: 你坐锐界里边能更舒服点，
3: 对，
4: 你要不开
3: 更有高级感，乘坐的舒适度好。如果花同样的钱上锐界，肯定获得的东西更多。
4: 是的，
6: 嗯。
3: 但是我据我知道。探岳的话应该18左右，锐界的话估计得22，
4: 得差4-5万块钱去。
3: 对，
6: 行。
3: 嗯，你剩下是你们家里
4: 怎么花钱的事儿，
3: 怎么花谁花？
6: 我花，但是我也不知道选哪个车好。
3: 如果能选的话，选个锐界。如果前提是你这个老公也认可，选个锐界肯定比他高级
4: 啊。
6: 行，那他说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4: 途观 L
3: 和探岳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级别的区分，只有锐界比他们高一个级别。
4: 他俩是一台车，
3: 对。
6: 哦，
3: 嗯，
6: 行。
4: 就想花多少钱就行了。
6: 20多万吧，就30以内。
4: 哎呀，你太敞亮了，太全了。
6: 但是其实我比较想买一个带标的。
3: 对呀，那30以内的话就可以买奥迪 Q5 了。
4: 这个可能更全面点。
3: 对，奥迪 Q5、奔驰 GLB、宝马 X1。
6: 对，我喜欢 GLB。
3: 30也是绰绰有余的，
4: 够了。
6: 但是他们说 GLB 就是没有动力。
3: 动力有啊，买220够了，30。
4: 对呀
3: ，2.0T 的足够。
6: 啊，行，那
4: 奔驰多香啊！
3: 我刚刚说这个带标的这三台车，你随便买，
4: 哪个都行，
3: 驾驶感受上肯定能满足你。
4: 嗯，
3: 剩下就是个人偏好了。
6: 行，谢谢，
4: 好嘞，就这样了啊。嗯，
6: 感谢了，拜拜。
4: 哎，客气，好嘞。
3: 这种沟通应该说是很顺畅，
4: 敞开了。
3: 最后，对呀，我想买个代表的 ，OK 了。实际上，年轻人如果条件允许，
4: 谁不追求这个呀？
3: 这个可能是啊，就是以我们这个地方为例
4: 啊，
3: 我觉得他是也是我们周边的这个
4: 离得不远，
3: 对，也是老乡
4: 啊。
3: 就是女方买个车，男方出个房，
4: 是
3: 20也行，30也行，你说就行了，
4: 差不多。
3: 家庭就能给出，
4: 嗯，
3: 那同样花钱。
4: 为啥不
3: 买一个本身自己年轻的女生，可能对这个商品牌
4: 啊，
3: 实际上我觉得比感受在某
4: 更
3: 某些方面都重要，
4: 嗯，
3: 比实用度显然更重要。因为现在就两口人，
4: 对，
3: 未来1-2年之内可能会扩编到3口人，
4: 再说
3: 5年之内可能会考虑4口人
4: 大点的车。
3: 那时候5年可能要换车了，
4: 哎，
3: 因为条件都不，基础条件都特别好，
4: 嗯，
3: 经济基础特别夯实，
4: 嗯。
3: 所以说
4: 先买个精神享受的车，
3: 对，这很重要。
4: 剩下其他什么动力多不多点，少不少点，
3: 嗯，
4: 体现不出来啥价值。
3: 对
4: 啊，这个标挺重要，
3: 挺重要的。
4: 前边吧情绪不高的原因是也很迷茫，
3: 说心里话，
4: 啊，
3: 说哪个他都没咋看上。
4: 对，
3: 嗯，
4: 什么探岳锐界啊这些啊，
3: 对，都没太看上。
4: 一说出 BBA 的时候笑了，
3: 嗯，
4: 这是自己想要的。
3: 对，
4: 也很真实也很真诚啊，就照这个来吧。
3: 就是，所以无论说你预算够不够，
4: 嗯，
3: 还是说你这个喜好啥，你就大声说出你的这个
4: 对
3: 内心想的最真实那个，哪怕我们当前的预算或者当前的条件或者说你的用车环境不适合，
4: 嗯，
3: 我们会根据你的喜好，
4: 嗯，
3: 找一个最接近你内心喜好的这个，
4: 嗯，
3: 又适合，
4: 嗯，
3: 当前这个服务环境的这么一台车，
4: 把你内心那个梦想蓝图变成现实的途径，
3: 对，
4: 帮你实现好不好，大大方方敞开心扉跟我们聊啊，嗯，这叫怎么才能少吃点，这位我来连你，怎么才能少吃点，我也想问问你呀，啊，
3: 你看看要六万五那个那个西马是吧？山东那边的
4: 啊，行，
3: 嗯，
4: 你
3: 好，
4: 啊，你好，
3: 你
4: 好啊，
7: 那你好老师，我现在想问一下，就这个锐界跟途昂，我选哪个比较好的？
3: 锐界和途昂，你外形更喜欢谁？
7: 外形更喜欢锐界一点。
3: 嗯，那你就外形喜欢锐界，为什么没直接买？为啥要有考虑途昂呢？
7: 因为我现在我家有一台那个锐际，我感觉它这个低速起步的时候有点太，嗯，怎么说顿挫，有点肉，起步的时候
3: 其实也不是肉，它是这个变速箱的特性，
7: 对对对，就是可能起步的时候它会顿一下，
3: 嗯，是变速箱特性，它锐际应该是十 AT 的吧，锐际应该是八 AT 的吧，
7: 对对对，
3: 啊，变速箱还是有区别的，试一下挺好的，
7: 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年需要有一次2000公里的长途，然后其余时间就是市区通行。
3: 我倒觉得啊，途昂肯定是一个挺好开个车，但你个人喜欢锐界买完全没有问题。美系车的优点也滤震好，
4: 厚重
3: 更安静，对。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轿车，现在看了一个君越，还有一个是 S 六零，这两个哪个比较？
3: 这个你对这个 S 六零的品牌有好感的话，就直接买沃尔沃就好了，毕竟是高端品牌。
7: 就这个新的这个君越，它这个艾维亚版我看是189,900，这个性价比高啊，
4: 也聊偏了，
3: 对，也谈不到啥高，嗯，一个沃尔沃就直接把它比下去了
4: 啊，
3: 嗯，
7: 哇，
3: 嗯，
7: 那好好，
4: 物有所值的东西就是，
3: 嗯，
4: 啊，
7: 嗯，
3: 你不能给后窗户贴个我这是艾维亚版吧，但沃尔沃在后边尾箱上贴着呢，
4: 那标贴着呢，
3: 对呀，
7: 啊，
4: 举牌可不行，
7: 嗯，
4: 行吧，
7: 谢谢，
4: 哎，好嘞，就这样了啊。2.4普拉多，2.0X5，买叉五吧，
3: 嗯，
4: 除非你天天去越野去。
3: 对，
4: 林肯航海家和奔驰 GLS 哪个好啊？领航员呢？啊，领航员和奔驰 GLS。
3: 奔驰吧，领航员啊，不是一般人能驾驭得了的
4: 啊，
3: 哦，是美系车的这种美
4: 全尺寸
3: 的这个大 SUV 哈，
4: 嗯，
3: 因为驾驶乘坐风格，我们的城市道路生活环境，
4: 嗯，
3: 品牌文化，
4: 嗯，
3: 都不如奔驰来的直接。
4: 对，
3: 除非你资历挺深。
4: 嗯
3: 嗯，
4: 这叫首席这位是吧？我来连。看直播的老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戳戳屏幕啊！没关注的关注。你好，首席旅客。您好，您说话呀？您不说话，我挂断了。着急呀，这叫甜。
8: 哎，
4: 您
8: 好，
3: 哎，您好，
4: 可以说
3: 您
4: 说。
8: 就是我现在是这么一个啥，就是我自己，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情况啊。我那个现在是开那个高尔夫那个 GTI 的，然后开了有4年了。
3: 嗯。
8: 然后这不就是考虑到就是搞对象，过2年就年龄也到了，结婚换车，然后就是打算一直开下去了。然后现在预算是45万，但是我不想买新车。要不的话，其实就是这个预算的话，其实跟家里考虑过，就是我家里人意思买一个 A6，因为 A6现在42.3那个45的那个四驱也下来了，然后但是我喜欢 SUV，
3: 嗯，
8: 然后我想照这个45万的预算买 SUV，然后我现在就是有几款挺相中的，基本现在市面上这几个都挺啥的，包括那个宝马 X5那 2.0T 啊，
3: 嗯，
8: 然后还有那个奔驰那个 GLE 那个320，就是老款那个，
3: 嗯，
8: 实体按键的16、16、17那个，不是最新款那个。2.0T 那个 GLE 320、320T，还有那个雷克萨斯那 GTR400，然后还有那个酷鲁泽，就还有什么那个揽胜那，因为买二手嘛，可能公里数大一点，包括揽胜的行政跟运动，就这个公里数
3: 这些东西都可以考虑。那你知道吗？你如果开 GTI 重新回到这些车，刚刚你说的这些车，这几台车都算上，从驾控和动力上都会牺牲很多，做出好多妥协和让步。你认可不？ 酷路泽 4.0 你开过吗？
8: 酷路泽 4.0 没开过，但我开过那个老款那个四七
3: 啊，你
8: 忘了。
3: 嗯，我知道你开的是 RC100， 你觉得怎么样？
8: 就是空间或者啥，冬天来讲，因为我在内蒙古嘛，
3: 是
8: 空间来讲没问题。就是，但你要说实话，驾驶感受肯定不如那种这台小车。然后我就不卖，
4: 对，你这声音调整一下啊，
3: 不卖的话，你可以做个补足，看看考虑一下这个酷路泽或者啥的。揽胜的话，就行政的话，这个价位40多万的话，可能会多少少会操点心。然后2.0的这个 X5 或者是 GLE 吧，我觉得差点意思。你是在内蒙古的话，我还建议你在酷路泽和 GX4000 或者是哪怕 GX46 里边找一找，就选选这两款车。
4: 大草原里面
3: 对有个互补，从功能性上它也很强大，尤其在内蒙古，你无论草原还是沙漠，还是说再往北去雪乡，去哪个环境，它这个应用场景特别好。
8: 然后那李总还有小哥，然后我这个，因为我其实确实这汽车这个操控感来说的话，肯定就是不如那个德系，因为我开过这台之后，包括那个奥迪那个 S4RS 这些我也都开过，反正确实。然后到你说那个刚才您说那个要揽胜那个运动版，揽胜行政能操点心，那运动跟那个发现45还有说酷路泽，因为这差460油耗我背不住，然后空间那底盘来讲，我不如直接上酷路泽了，所以说460不考虑，可能400的话霸道车型其实也挺低的，就说白了的话，就说像酷路泽那个4000，还有那个一二款的末代酷路泽47，但那太老了，然后我就挺还是发现45，就说白了就还是在4款里面选，一个是那个16款以后的那个4000，然后发现45，还有揽胜运动版，然后45万预算，我先想这四台里边选，然后、就是、
4: 你还是听听李总的吧，
3: 那你就来个发现5的了，
4: 嗯，
3: 全面一点，年头也好，
4: 都兼顾着了。
3: 啊，
4: 那个揽胜年头长了，
3: 揽胜年头太长了。
8: 揽运的话，我看的话，
3: 揽运吧，它没有这个缺少点大吉普的这个外形和空间，
4: 对，
3: 然后通过性它也不如发现5。就发现5基本上担负着这个大吉普空间还有这个越野这两方面
4: 都兼顾着了，因为你这些
3: 并且它动力也好，
4: 因为你这些车里边哪台车也找不到 GTI 的那种驾驶感觉，
3: 包括 GX46 包括 GX4000 包括酷路泽的46和 4.0 都没有发现5 3.0 的动力好。
4: 嗯，行吧，往这想想吧，因为你那边声音太不好了。
3: 对，我觉得你着重研究一下发现5，如果你接受它的外形的话。
4: 啊，好，行，那咱这样了啊。
3: 有兼容性，这台车对他来说选这些车，还有他这个功能需求，还是发现5兼容的比较多。
4: 对，
3: 啊，权衡一下利弊，那个时间又太长。
4: 嗯都沾点儿。
3: 对，
4: 嗯，别有啥遗憾了。二手的宝马 X3M 是，他这个他不想要驾驶感受，其实驾驶感受在这台车上不需要提
3: ，GTI还要留下。
4: 对
3: 对，
4: 他不卖。
3: 对
4: 啊，找那台车就行了，就找这台车没有的东西。嗯，这家伙，
3: 这个有一个，这个青岛联通营业厅啊，刚才问的是什么车
4: ？M8 塞纳吗？
3: 不是，刚才问的是，你是想听话题是吧？
4: 他问啥？
3: 刚才问了一个话题，我记得我们还说了挺长时间
4: 啊。
3: 我这个高级啊，领航员和
4: 啊
3: 和 GRS
4: 哦哦，
3: 这个 M8 塞纳，你这是一起都要买吗？嗯，我觉得你问到领航员的时候，你就。M8 跟你没什么关系，
4: 是，
3: 嗯，
4: 领航员啊，买起。
9: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10: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9: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10: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9: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10: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9: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1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2: 联军，一点小意思。
1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2: 是我不好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11: 小意思，小意思。
1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

0: 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新车推荐，
2: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3: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1: 维修保养，
4: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5: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6: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2: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哎，两位老师好。
9: 两个方向，你好。
8: 是这样，老师，我今年25岁，然后我身高195，体重200斤。我现在想选一辆落地在25万左右的5座车。我平时是城市通勤，然后1-2个月大概要跑250公里的高速左右。最想要的东西是内饰和舒适程度。然后我只喜欢油车。
9: 锐界和揽巡，你可以。
8: 锐界我看了，锐界好像只有7座的吧？锐界 L。
10: 那您是觉得不？
9: 揽巡你看了吗？
8: 揽巡我看了，揽巡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车有点大，它那个停车没有自动泊车，我有点担心在城市里 hold 不住它。
10: 锐界里7座跟5座，你
9: 对呀，
10: 给你俩座，你觉得浪费还是怎么？
8: 有必要上7座吗？就是我现在也
10: 没
8: 有，
10: 有
8: 没
10: 有必要给你？你不用就完了呗。
8: 就是锐界的7座哈。
9: 对呀。
8: 然后我还看了一辆那个航海家，是不是它的贬值会比较高？
9: 航海家你20多万买航海家，航海家和锐界是同平台产品，喜欢可买。
10: 那个是精装修的，就是
9: 对。
8: 啊，明白。家里有想让我去买汉兰达，老师对这个车怎么说？
9: 我觉得
10: 理解，
9: 对，没有
10: 没有这个
9: 啥意思吧。这个车我们经常会在你这种场景的话经常会给个建议，这车除了开着不好，剩下哪儿都挺好。
10: 倒是挺稳的。
8: 这个车我自己也试驾过，我感觉有点没劲了。
10: 是，
9: 对呀、所以说你对锐界的7座5座都去挑剔，结果你还要考虑汉兰达，这不合理。
8: 明白，那就汉兰达啊，不是，那就揽巡和锐界 L。
9: 对，航海家是可选的，航海家可选。
10: 对，
8: 它这个航海家如果买二手会不会好一点？
9: 对呀、所以说你25的话，航海家是不够的，航海家可能得要29、30。那你选个准新的二手的航海家，挺好的。
8: 好嘞，好嘞，
9: 很有态度一台车。
8: 好，谢谢两位老师。
10: 哎，客气啊，就这样了啊。没有油车牌，奥迪 A6 插混怎么样？耐用性怎么样？你算了吧，算了吧。这种 BBA 的这种插混绿牌的这些，
9: 对，
10: 真不算太推荐。
9: 买个纯电就完了。
10: 对呀、15万燃油车的轿车有推荐吗？现在这些 B 级车应该都能够得着了。BL。哎，你好。哎，你好。
11: 哎，那个，我现在一直在看那个 CX4 二手的马自达的那个。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车感觉二手行情很乱，这个就想咨询一下这个价格应该是在什么范围比较合理。
9: 那你说说你看见都哪一个？我跟你说。
11: 看的是20款的一个，一个紫色的那个 CX4，是6万多的。
9: 六万多是低配没天窗的是吗？
11: 低配，对对，低配，
9: 合理。还有啥？
11: 2.7。还有那个16年的2.5的，但是，2.5自吸的那个，然后是5万出头。
9: 公里数？
11: 公里数是12万。
9: 12万，公里有点略大，但如果说能找着2.5，这款车啊，对，如果我来选，动力挺重要的。如果10万以内，5万5、5万6的，买个16年的也开不坏。这车首先是皮质耐。

0: 然后如果对于你新手来说，对动力不要求不多，那就像20年的随便买，对，对。
1: 我想问一下，这个2.5和2.0的差距很大吗？
0: 我想问问你知道动力的差距的感受在哪儿吗？
1: 对我而言来说，可能只有是加速这一块吧。
2: 是加速，你现在开啥车？
1: 我之前开的一辆那个长城的 M4，这个
0: 你2.0就够你用了，
2: 就买这
0: 就
2: 个年头近的这个。
0: 不必
1: 然
0: 强。
1: 后我还开那个，我也开挺多车，那个75的 Plus，
0: 你就
2: 二点零
0: 2.0的就够了。
1: 2.0就可以，因为我同事有一辆这个2.0，我个人感觉
0: 一
1: 就
0: 般
1: 是
0: 动
1: 一
0: 力，
1: 般，
0: 对，动力
1: 一
0: 一
1: 般。
0: 般，它不是很强劲。我刚刚说了，如果16年那台车如果是能那个
2: 工程少
0: 公
2: 点
0: 里数
2: 儿啊，
0: 少一点，我就推荐你了。如果说公里数多，价格52000，要是5万也差不多，反正买那个也行，再开几年也没问题。
2: 推荐你这个
0: 这
2: 新
0: 车
2: 的
0: 挺耐开的。
2: 年头进的这个原因吧，是因为你这个动力感受吧，你能忍，但是那个如果出现点问题，你够呛能忍了。
0: 对，你解释
1: 是，而且我看网上说这个2.5的会有渗油，就是发动机和这个进
2: 包
1: 气的。
0: 含，
2: 你
0: 看看提到渗油，你都
2: 胆儿秃的，
0: 对呀，
2: 算了，
0: 你
2: 你
0: 就
2: 就
0: 直
2: 买年
0: 接，
2: 头进的吧。
0: 对呀。渗油很正常啊，
1: 还是找一些那个年头近，然后公里数小一些的。
0: 对，小省心，
1: 那
0: 你
1: 这
0: 就
1: 个
0: 买。
1: 年头和这个公里数哪个更重要一些？
0: 公里数重要，年头只是个
1: 公
0: 参
1: 里数
0: 考
1: 重
0: 值。
1: 要。哦，好的，谢谢
2: 哎，
1: 老师。
2: 好嘞，就这样啊。
0: 所以我没猜错，
2: 对，
0: 他可能会不接受这个二手车这种所谓的整备呀，或
2: 是
0: 者
2: 是
0: 说
2: 是。
0: 这种大保养，他不接受。
2: 来，电话上这朋友你好。
1: 喂。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说您问题。哎，今天进来主要围一下是吧？没别意思，就围一下。180新车可以呀，新车雅阁和迈腾怎么选？
0: 喜欢哪个买哪个，
2: 对，喜欢哪个
0: 迈
2: 买哪
0: 腾
2: 个
0: 好开，
2: 啊？
0: 雅阁好养，喜欢怎么选？
2: 是，半条。
0: 长，你好，长安。凌轩怎样？
3: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这边说一下我自己情况啊。我目前呢就是干销售，我对象呢工作能稳定点，我俩人一个月平均能拿2万多吧。然后我手里能有30来个，他手里能有40来个。然后我现在在考虑啊，我是买个奥迪 A640 的呢，还是买个20多万的车？
0: 买个20多万的40就完了吗？
2: 对呀，这
3: 我
2: 不都
3: 这
2: 有了
3: 哪
2: 吗？
3: 手的呀？
2: 你买个低配的40吧。
0: 对呀，你里程大不大一年？
3: 还行吧，里程也就是1万公里以内吧。
0: 那你我倒觉得，
2: 20多万也是花，30多万也是花。
0: 对，我觉得你这个30多，你手里有30多，你攒几年了？
3: 我之前是当兵，然后退伍回来给的。
0: 给了一笔钱，我倒觉得这个哈，就说直白一点啊，其实一年一个月你俩加一起每个月2万多，收入不算高。就是用这个积蓄的钱来买车，取决于你未来生活的支出，还有未来的生活上有哪些比车还重要的支出，还有直接一点，两方家庭经济条件咋样，
2: 能不
0: 给
2: 能支撑？
0: 对，给
3: 我
0: 你一
3: 家
0: 定
3: 里倒
0: 支持
3: 没问题
2: 啊。
0: 就是如果这方面行，买就行了。
2: 就没有后顾之忧的话，
0: 对，说你开六了，家里头是不是还开1、2万的车呢？
2: 对，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差距拉得太大，也显得不那么幸福，
3: 那
0: 不那
3: 倒不
0: 么
3: 会。
0: 协调。如果说家里经济条件好，买就完了，对吧？
3: 哎，老师，我还问想问一下，就是我要是买个20多万的那个，像那个艾维亚那种的，其实它跟 A6 养车成本差不了多少吧？
0: 一样的，
3: 都是一样的
0: 对，你想表达的东西，艾维亚给不了你，
2: 你还得惦记着那个 A6，
0: 对，
2: 说不定哪天你再换，你更费钱。
3: 哎，然后你说我是现在买24款超低买呢，还是等明年买25的？
2: 价
0: 明
2: 格
0: 年
2: 太
0: 二五
2: 贵
0: 啥时候出来？谁知道啊？换代的产品不知道呢，现在没有消息，广州车展都没有。
3: 那反正现在基本上就是12月份抄底就行了呗。
0: 对，买个
3: 好。
0: 40，现在30都差不多了。
2: 是啊，多好啊！
3: 我估计做个按揭的话，35吧，加上2年利息，
0: 差不多够了。
3: 差不多。因为我也是干车行的，我这边工作一个月好一个月差，不算太稳定。我对象这边能稳定点。
2: 你干车行的还不接受你花20多万买一个二手的 A6，还，
3: 关键是二手 A6，它本来掉价就挺大的，新的跟旧的其实折旧下来差不了多少，感觉。
2: 哎，新的掉价不更多？
0: 还好吧，
2: 但没事吧？那你
0: 你
2: 就
0: 这
2: 买
0: 个
2: 新的就
0: 对，
2: 来吧。
3: 好的，谢谢老师
2: 好
3: 啊。
2: 嘞，出发，对，
3: 好嘞，好嘞。
2: 向正确方向出发，
0: 对，
2: 挺好。东，
0: 家里有2个孩子，塞纳和探。

0: 者该怎么选？如果是仅仅四口人的话，就是买个探险者挺好的，
1: 对，
0: 可玩性高，通过性也强。但如果涉及到老人的话，必须塞纳，
1: 必须得六座七座能坐得下。
0: 对，嗯。
1: 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0: 您好，
2: 喂，
1: 您好，说您问题。
2: 啊，你好，那个，我那个有个朋友，他有个那个什么那个报废车。但是过户到我这儿已经来不及了，我想用他的名字那个申请那个报废补贴的话，买完之后再过到我的名下，这个里面有什么费用和坑之类的，咨询一下。
1: 就是用他名买台新车呗，是意思吧？
0: 就是你、这个、
2: 对对，
0: 你就取决于你这个朋友可靠度，
1: 对，
0: 是不是你朋友？
1: 是不是朋友？
2: 那还是可以的，我就想知道，那当然了，毕竟是他的旧车，最后肯定还是要给他一部分钱的。
1: 图啥？
2: 所以说，我想知道
0: 好了，你
2: 过户当中，
0: 行了，
2: 还会产生多少费用？
0: 好了，过户没有费用。如果你不是朋友，需要给钱的话啊，这就不叫朋友了。
1: 算了，
0: 就是你他那车值多少钱，你就拿过来，就仅此而已。说你得到的这个东西，你再要给一点。
1: 你
0: 从原则上来说，这个其实都是不合规的啊，
1: 不合法，不合
0: 规。
2: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好，
2: 对，
0: 你这个就属于买卖关系。买卖的话，为了让你稳妥，为了让你没有坑，唯一的坑就是未来这个钱会到他头上，然后会不会很顺畅的给？
1: 嗯，
0: 就是先把这钱他垫付，将来你们俩咋分，另外一回事。
2: 啊，就是我就说，他们买完车之后是申请下来之后，过完过户之中，不会产生别的费用，什么税费之类的，因为他当中我们。等于是第二次交易了就，
0: 那个不会产，那个不会。我说的你还没听懂，就是因为这个将来的补贴会落在他头上，而不是落在你手里。
1: 嗯哼，
2: 我知道落在他头上，这就是他会给我的问题了，就是。
0: 对呀，这是所以说你说你是
3: 啥朋
0: 友
3: 嘛？
0: 所以说我给的建议是，他先垫付，下来的时候你们应分多少，直接就先把钱分了。
2: 对，不是，他是补贴，他是有两种补贴，还一个厂家补贴。即使是最后那个钱没有给我，我还能享受厂家补贴。
0: 哎呀，但这有点乱。反正我跟你的方式唯一的风险就是这，别的没有。
1: 嗯，就是他那个补贴能不能给你的事儿、
0: 哎。对。
2: 哎，好嘞，好嘞。
1: 嗯，好嘞。哎。嗯，
0: 这个挺典型的。
1: 挺典型。
0: 奥迪五五旗舰顶配，21年的，38000公里，38万全车原漆。顶配，行。
1: 哎，
0: 行。
1: 大家的意思是说可别用，差个万八踏个人情，但是他这个费点劲，有的时候真朋友吧倒简单了，倒不费啥劲，也不踏啥人情了。
0: 这个里边吧有好多问题在里边，就是刚刚好这个车他需要报废。
1: 对，
0: 好
1: 啊，两好赶一好。
0: 你买车呢刚好能省20000，打比方
1: 啊，对，
0: 那就一人得10000块钱实惠，
1: 都开心了。
0: 对，你俩咋分？
1: 嗯，
0: 我就不清楚了。
1: 对，
0: 就是通常是这样，就大家皆大欢喜。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是朋友，
1: 又算得那么清，
0: 也按照这个规则来，
1: 哎，
0: 那对不起，你不得了吗？
1: 嗯，
0: 你先把这个钱给我拿过来，
1: 先来。
0: 那个钱啥时候到你那就是你的，
1: 省着后期，
0: 因为你没有可能你拿来，你是直接拿不到的。
1: 嗯，
0: 明白不？
1: 哎，
0: 他需要垫付，因为他也无形中赚了一个 W。
1: 嗯。这就能清洗了，
0: 大伙懂吧？是吧？
1: 听明白了。
0: 嗯，
1: 18款的，18年的27最低配，80000公里的，多少钱入手合适？
0: 24、23、24。嗯，
1: 贷款裸车20.5万送商业险，置换补贴16000，全落地不加息，应该在20左右。就是啥车你不说？
0: 不是这个合理吗？这个我们算不了，
1: 算不了。
0: 现在这个太花了。
1: 嗯。
0: 这个就像当年那个说保险似的，这条款啊，什么方式啊，都是叫有个精算师，这个行业叫精算师。
3: 太专业
0: 了，我估计上一集就数学家吧。
1: 啊，
0: 这太专业。
1: 你们看过那个当年就某一个网站做双十一活动的时候，
0: 对，
1: 精算师在搁这给你算各种补贴吗？
0: 对，
1: 领券
0: 啊，
1: 花多少钱得多少钱，打那么长一篇纸，看见了吧？增程式和纯电哪个好？谈不上哪个好，谈你需要啥。
0: 嗯，
1: 长安的 CX75 和探界者，买探界者吧。
0: 嗯，
1: 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这叫伊森，这位还没有声啊你啊。
0: 奥迪五五旗舰这车怎样评议一下？就是55呢，六缸，然后旗舰呢是把奥迪的基本上能上的这个设备
1: 配置啊
0: 配置都给你了。
1: 全了，
0: 就你基本享受全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车21年的38，价格也不菲，正常的话低配应该没那么高。
1: 嗯，
0: 你喜欢买就行了，喜欢你应该是喜欢配置。
1: 嗯，保费补贴明年还会有吗？嗯，你会因为这个来什么时候买车是吗？你要现在有需要买车，现在就赶紧买得了。不需要，不管有没有，你不都不买？
0: 需要车的时候有，属于锦上添花；不需要的时候，有啥都白搭。
1: 是啊，
0: 跟我们无关，因为你得拿一大部分钱。
1: 你先想着买不买车，
0: 再给你一小些一点点优惠。
1: 人家是补贴。
0: 对呀，
1: 又不是帮你买车。
0: 你兜里的钱能买得起车
1: 啊？
0: 房子给你补30%，你剩的70%，你照样买不起。
1: 是啊，
0: 首付不用了，不要了。
1: 对呀。
0: 你照样买不起，你就不惦记了，对吧？
1: 你把正事放到你需不需要上。盘锦和谐，盘锦大米哪个好？哎，这俩得一起来。
0: 嗯
1: 嗯，一起买啊，都得要，不能选择。来，大家伙儿打这个啊，这叫汇丰协标这位啊，9月份买的锋兰达2.0豪华，跑了900公里，不想开了，想卖，还能卖多少钱？
0: 九月份呢，这车能卖个9万左右。
1: 9万左右。
0: 嗯，
1: 母的好，现在公的也香了。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呀，您的风太大了呀，您直接用手机呗，
1: 喂，你好，听得到吗？
0: 听不清啊，哎呀，来，电话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老师，麻烦我想问一下这个，新款的这个凯迪拉克 ST5，这车可以现在入手吗？
3: 价格呢？你拿到多少钱？
2: 那个尊贵版的那个裸车是29.56万吧？
3: 真不便宜啊，价格挺贵呀。
2: 啊，他现在都是这个一口价啊。
3: 一口价它也有降的可能性，我看看啊。尊贵版是，你知道价多少钱的？
2: 指导价应该是30几万来着，33万多的吧？是30几万多？
3: 25款
2: 不对，
3: 的，
0: 35万多。
2: 25款好像。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0: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 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福利讯息。哦，今天有一个大福利要分享给大家，各位赶紧赶紧看我们的抖音啊！吃不胖乐晨曦给大家发了一个什么呢？新源水岸啊，辽河左岸的温泉洗浴会馆，这次出了一个洗澡3块钱的福利，门票3块钱，你也不用给我们节目里面打电话了，您直接到我的抖音的主页上面去团就可以了啊。

0: 门票3块钱，加上预资，加上一条毛巾。那一条毛巾我感觉都值3块钱了，而且雪糕还随便吃，免费吃。没有别的了，真的就是门票3块，正常去洗澡去。各位，这个它只有1000单啊，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去翻。您要是家在这附近离得不远的话，上这儿来是值得的。新源水岸在我的主页上面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各位自己去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啊。新源水岸温泉洗浴也是正纯正的温泉水啊，还有泡池，男浴女浴都有泡池，然后新上了一波福利，门票3块钱。加上毛巾，加上雪糕什么的都随便了啊，反正就是3块钱洗个大澡，哎，搓澡肯定是不带了。到我们抖音主页去看吧。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麻烦帮我定一下宝源。
0: 嗯，好嘞，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
0: 嗯，
2: 那个双台的有什么中餐，有
0: 没有
2: 什么折扣店吗？
0: 没有，
2: 没有。
0: 嗯，
2: 那铁锅炖就剩3个嘴呗。
0: 对，
2: 还是6吧。
0: 嗯，
2: 那你就来这个吧，帮我订一下，今天晚上
0: 全单68啊。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0: 到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什么？
1: 哦，我订那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元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0: 来，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
1: 再
0: 好。
1: 订一个双江船的票。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嘞。
0: 好嘞，盛江山自助烤肉。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下送达房型新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浣溪沙。
0: 好，浣溪沙温泉一张门票9.9块，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加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38159393816939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订洗浴的还是挺多的啊。有一个重磅好消息，在我们的抖音上，各位可以去在抖音里面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点上关注，在主页里面去看“新源水岸”啊，“新源水岸”这是一家在辽河左岸那边的温泉洗浴会馆，这次出了一个门票3块钱一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3块钱一张门票，而且是门票加浴资，加上毛巾，然后加上雪糕免费吃，只要3块钱，您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了，这个非常非常爽的啊！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去团就可以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下韩胜古法烤肉。
0: 嗯，好的，韩胜古法烤肉，美的城店全单的7.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谢谢。
0: 嗯，好，来，我们再会啦。

0: 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
0: 嗯，
1: 好，
0: 你好，请讲。
1: 昨天我来个那个血缘熏鸡儿，
0: 啊，宋大房的血缘熏鸡，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点击主页有一些比较大力度的福利啊，包括啊，像在油田新玛特的那个链家超市开业，然后有代金券，我是周六那天啊去扫货来着，买了不少猪肉，买了牛肉，买了排骨。我哎，反正买了挺多东西，花了500块钱得有，然后用了一张代金券，团购券，团购券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还行。哎，它是反正我团的是460多带500，就是在本身已经打折了的情况下，又省了30多块钱，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2: 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
0: 人挺多啊，晚上在那一顿凑单，买了纸，哎，我发现它要有一个纸质量挺好，价格比清风还要便宜，多少克来着？5000克吗？五千克34.9块，好像是那个纸张很厚实，很密实，还可以吸水，我觉得还不错啊。来吧，我们接着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的圣剑山自助烤肉。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2张名额。然后您现在是订了一个名额，好吧？
3: 好，
0: 嗯，好
3: 再
0: 嘞，哎，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订换机场。
0: 嗯，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4: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炫动星球》的那个游戏。
0: 好的，游戏币9.95，50个游戏币啊。
1: 好的。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雪原熏鸡。
0: 好，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您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
0: 好的，我们再会了。

0: 今天的韩盛江山烤肉自助餐还有一个49.9块的名额，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39.99块的价格，而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电玩城，然后还有一个九，哎，还有好几个9.9块50个游戏币的名额。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双排区的水煮鱼。
0: 没有。双台的区没有水煮鱼店，没，我们节目里面合作打折的没有。
1: 啊，
0: 嗯，
1: 那哪个店有水煮鱼啊？
0: 兴隆台，在兴隆台。
1: 谁家？
0: 麻辣印象和沸腾小宴都有，一个是在400那边，还有一个是在田家，你看你离哪儿近。
1: 哦，我就想在双台区。
0: 双台区没有，没有合作的店。
1: 哦，
0: 嗯。
1: 行，那我订一个那个那什么吧。那个，就是那个六里河那个叫啥来
0: 啊，刘家烤肉，
1: 着？啊，对，就是那个。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的，哎，发错了啊，等会儿啊，
1: 哎，
0: 全单的啊，全单的6.8折，8896，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全单6.8折啊。嗯，那我们再会了。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那个炫动星球。
0: 游戏币，
2: 对，
0: 好的，9.9，50个游戏币啊。
2: 嗯，好了。
0: 嗯，好，里面挺大的，然后玩的东西也挺多，包括抓娃娃，可能女生，也不是，好像男孩女孩有的都抓娃娃，我甚至看到有那个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也在抓娃娃啊，我有的时候其实还挺羡慕他们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青春那个年，那个年龄了嘛，哈，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没有那个心境了。对，你说，包括现在特别火的那个拼豆，哎，妈呀，就是我这个岁数的我都理解不了了，年轻人怎么那么喜欢拼豆？包括我女儿也特别爱拼豆，就是要我看，我说，哎呀妈呀，这玩意儿给我钱我都不拼，我坐我都坐不住。但是我女儿她们非常疯狂的喜欢拼豆，这又磨我呢，要买那个什么拼豆那个透明板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就说，我有的时候很羡慕他们，始终是保有一颗童心嘛，对不对？对很多事物都是保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这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而像到了我这个年龄了，好像更多的热爱都已经局限在吃上了，别的已经勾不起我的兴趣了。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我订阅温泉。
0: 嗯，好的，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没错。
0: 嗯，好，我们再会。来，接着继续迎接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想订那游戏币，那是具体在哪儿？
0: 万达三楼就是韩舍，不是盛江山自助烤肉的对面。
4: 啊，那我知道了。
0: 嗯，
4: 他那是多长时间去领取？
0: 一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4: 好，谢谢。
0: 对，完了到那儿去了，直接就50个币子，就直接一次性给他玩掉了 就
4: 好
0: 可以
4: 好好，
0: 了，对吧？嗯，
4: 好
0: 好
4: 嘞，
0: 嘞，
4: 哎。
0: 哎，那我们再会了啊。金融奖。

0: 来接着迎接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要订金社长烤肉。
0: 嗯，好的，去金社长的哪个店？
1: 汉新店。
0: 嗯，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哦，对了，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还有哪里呢？还有就是福街夜市儿，福街夜市儿，因为这两天天气也好了，夜市儿这个时候确实是也该那个去逛夜市儿的时候了，因为赶上天儿好，外面晚上的时候比较风凉，不像屋里发闷了。福街夜市儿有两个美食啊，一个是烤肉自助餐，还有一个是火锅自助餐。烤肉自助餐的话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的29.9元一位的价格，除了酒水不包括，其他的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是不限时不限量，随便吃，一票通吃，60多道菜啊，牛羊肉啊，什么的，生蚝啊，大虾呀，虾是冻虾啊，然后各种腰子。各种腰子，对，就是牛的、猪的、羊的，全都有，反正就挺多菜的，一票通吃。然后呢，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这是烤肉自助餐。火锅自助餐的话更便宜，49.9元两个人，大家可以算一下，49.9元两个人，合着一个人还不到25块钱，24块几，24.5块吧，对不对？可以吃火锅自助。当然，菜品的话呢，你肯定不能对它有特别高的一个标准的要求啊，因为价格在这儿呢。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25块钱，你是吃什么？是吃碗面条子？吃个快餐的价格呀，对吧？你是吃个烫粉的价格，你去吃火锅自助餐，同样是不限时不限量的，有那个牛筋头巴脑，有羊蝎子，有锅底小料，全包括，除了酒水以外其他全包括，同样也是免3小时的停车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定案，然后这两天就可以过去了。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烤鱼有吗？
0: 烤鱼有
1: 哪家
0: 啊？锦城印象，在青龙台。
1: 锦城印象是什么折扣？
0: 全单的68折。
1: 我订一个那个锦城烤肉哈。
0: 锦城印象啊，
1: 锦城
0: 在那个我看看啊，北辰足道你知道不？
1: 没事，我搜导航。
0: 行啊，那你知道北辰，你不知道北辰足道是不是？
1: 不知道。
0: 嗯，那你一定是年轻人，你告诉我你今年你是90后吗？
1: 对，
0: 你看，
1: 锦城印象哈，
0: 锦城印象一搜就到了，全单68折。他家烤鱼很好吃，点清江鱼，好吗？
1: 清江鱼好。
0: 然后你一定要就是提前没去的时候，你就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烤上。然后呢，到那儿去，他不已经咕嘟上了吗？越咕嘟越进滋味，好吧？
1: 这个是几天有效？
0: 两天之内都有效的。嗯，
1: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哇，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听到这么年轻的声音啊！90后其实已经对，还比我年轻。
2: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
3: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4: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

0: 双重盛宴，
1: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2: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3: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4: 那个圣江山的那个
3: 自助烤肉，
4: 对，自助烤肉
3: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4: 啊，七天有效是吧？
3: 对。
4: 哎，好，谢谢啊。
3: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哇，我觉得我们节目最近自助餐又多了哈，你看有圣江山自助，有比格比萨自助，然后还有我们的福街夜市的茉莉牛油火锅自助，牛先生烤肉自助，而且福街的这两家自助呢都是不限时不限量随便吃的，而且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相当狠，价格也很便宜。吃烤肉啊，伙伴们，29.9块吃烤肉，然后49.9块两位吃火锅自助餐啊。火锅的话呢，它菜品有我觉得比较好的牛筋头巴脑，还有羊蝎子，有猪五花，有牛肉，还有各种各样涮火锅的丸子、青菜呀、水果呀，也都是有的。来，15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月温泉。
3: 好的，月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5: 好，谢谢。
3: 哎，好嘞，不客气。
5: 哎，好，
3: 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6: 我想订个旋心机。
3: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6: 哎，好，谢谢。
3: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去搜赤巷，您如果家住在辽河左岸附近的，离这儿不远的朋友，都值得您去一趟啊！哪里？新源水岸温泉洗浴，在辽河左岸，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想，不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热，这不用打热线啊，说错了，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他们家现在出了一个。3块钱洗澡，花3块钱洗澡的团购，对，各位赶紧去抢啊，这个不多，存量不多，一定要早下手。

0: 好了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条售房信息。怎么说售房？这个是这样的啊，这是属于内购房了，在华发首府，我们双台子区啊，不是双台子区，太平、景下、盘山县这边啊，然后应该算是景下楼盘当中的王者了。华发首府，地理位置好，小区环境好，绿化好，户型好，配套设施也好，方方面面都很棒。大家如果说您有在太平买房的想法和打算的，您可以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考察一下，因为它的确实是这批房源的价格做到了特别便宜的一个价格，让人无法拒绝的价格，1900一平起。这是什么概念？各位，1900一平起，全盘锦，除非是老破小的那种小区，恐怕你或者是那种，哎呀，贼破的小区，还得是顶流，否则您是找不着这个价格的。而且你要知道，华发首府它是属于非常新的楼盘，地理位置周边挨着有实验小学，有华发高中，华发公园，还有什么国道，还有锦绣花谷，挨的都在那附近啊，东西南北都给它包着了。所以呢，就是你在景下这边上哪儿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它整个小区楼盘里的楼间距宽敞，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就相关的配套设施硬件也都非常够用啊。户型都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大概是在100到166之间，其中122和135是主流户型，有一楼带院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大户型，电梯直接入户，160多平带外阳台的很多啊，很多。不管是我们自己居住，或者是出租陪读，这个价格你都是算得来的。你算吧，你1900一平起啊，你就算2000一平，100平的房子是不是20万？20万的话，你在这儿出租的话，它这儿是1年2万，3年5万，你就算1年2万，10年不就20万吗？10年你的这个房子本就回来了啊，买房的钱就回来了，就挣回来了，然后你还有一套这100平的房子在这儿留着，对不对？他没有套路，没有说的啊，就是手续齐全，正常给您过户，可以保护到买房人的合法权益的，这一点大家放心。所以呢，您可以如果说有想法、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考察一下，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了解吧，好吗？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18642712588，1900一平起，华发首府，正常过户，手续齐全，18642712588。来，我们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想订一个港式大叔的烤鹅。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1: 去汉鑫店吧。
0: 嗯，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我明天去可以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好，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松大房雪鹰新区。
0: 哎，5折优惠，盘锦所有松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订那个天下豪情，
0: 天下豪情铁架烧烤。好的，天下
1: 它这个
0: 豪
1: 几天
0: 情，
1: 有效？
0: 2天之内有效，全单75%的折扣。
1: 哦哦，行，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了。

0: 就是
1: 那
0: 我
1: 一
0: 是
1: 六的
0: 刚找
1: 朋
0: 这
1: 友，
0: 个地，
1: 你好。哎，一六的朋友，
0: 麻烦你好，我订那个《炫动星球》那个游戏币。
1: 好的，9.95元50个游戏币啊。
0: 哎，可以啊。
1: 哎，好嘞，再会，拜拜。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请讲。
1: 哎，你好，定一下比格。
0: 好嘞，比格比萨自助餐啊，39.99一位，就相当于40吧。
1: 啊，这是一次是定只能定一个人吗？
0: 一个人，对，可以放下电话重新打啊。
1: 好的，
0: 好，我们再会。靠的一样。

0: 好了，各位啊，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是来自大商电器的啊，大商电器618的换新家的活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已经在开启当中了啊，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价格一步到位。我们大家其实如果要说一旦买家电呢啊，可能还是会比较慎重一些的，毕竟属于大件，价格也不便宜，而且买回来一用要用好多年，并且它是生活必需品，是刚需啊，就是使用频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对它的这种功能性啊，包括它的质量方方面面啊，都是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货比三家，去横向的比对一下。那么其中给大家分享一个比对的地方，就是你不可错过的是麦凯乐五楼的大商电器。为什么这么讲呢啊，首先麦凯乐集团我们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实力，对不对？然后呢它就是麦凯乐的五楼，它整个那一层楼面积非常非常大，都是大商电器，就是你不管是多么高端的家电啊，多么嘎咕的型号，多么新潮的型号，别的可能家电卖场都不敢进，怕压货的那种啊，或者多么豪横的款式，在他这儿通通你都能够看得到，这是相当相当的全面了。所以呢，无论是品牌呀、型号啊，功能性都非常的全面，我们可以在这儿有一个更全面的参考。哎，可以看到说哦，有更新款的机器，有更好的功能，对吧？有更强大的功能，这个是它你必须要去的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价格上面啊，在搞活动的时候也是给大家打到底儿了的。你看我们这次618格力1.5匹的空调补贴价是1999，正常格力1.5匹的空调，它比别的品牌要贵一点点啊，得卖到3000多块呢。TCL 85寸的超大的电视4899，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啊，2399，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还有梦洁凉感雪花下被299。水星全棉4件套199，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而且优惠还不止这些，单品消费满1999免费送海尔炒锅，成套选购家具呢，像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啊，有可能统统都给大家赠送上的，还有兴隆台区的补贴加持，所有不能参加国补的家电现在也可以补贴了，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就连四楼的床品呢，还有菲乐的童装、斯卡奇的童装等等，这些居然都已经能够参加补贴了。哎，我前一阵给孩子在那个斯卡奇童装买的一套渐变色的小衣服，哎，老好看了，一个上衣加一个裙子，花了200出一丢丢头啊，就200块钱吧，差不多200出一点点头吧，就我觉得还蛮好的啊，那个料也好，款式也好看，然后关键它是还有补贴啊，单件商品最高能补贴到1000块钱呢。所以近期想添置家具的，想要添置家电的，换新家居的，您就可以来麦凯乐五楼大商电器去逛一逛，也可以捎带脚逛逛四楼哦。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那个，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叫什么？关东那个
0: 关东老班之熏鹅
2: 啊，那个有活动吗？
0: 有啊，5折的折扣。
2: 那我换他家行吗？
0: 好的，可以啊。16改为关东老，
2: 谢谢、啊、
0: 好的啊，稍等。去哪个店？
2: 就是那个兴隆台店。
0: 兴隆台店。好，今天去，明天去。
2: 明天。
0: 好，班之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今天吉鲜客椒麻鸡还有名额啊、哦！吉鲜客新疆椒麻鸡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如果去田家店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5折的折扣的；如果是去，康桥店和汉新店，那么就是7折的折扣。一打一打。

水游城、不是水游城去了，万达三楼炫动星球还有一个9.95元游戏币的名额啊。嗯，然后极限客的椒麻鸡还有优惠名额，另外就是福街夜市，大家晚上啊没离地天价近一点的朋友吧，因为在福街嘛，毕竟在万达南门对面，福街，那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到的折扣呢是烤肉自助餐29.9元一位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疯狂，29.9元一个人去吃烤肉自助餐。我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现在真的是就还这个价格就让我也觉得还挺拧巴的。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更多的可以去品尝那些高端，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现在又知道钱确实是比较难赚，然后我们希望能够再省一点，然后吃的还能好一点啊，嗯，然后这29.9元的自助餐你就算吧，真的你不用对它有特别高的要求，你就吃。

0: 吃两盆，你就吃两盘子牛肉，吃两盘子羊肉都回本了。你还可以吃个六个、十个、八个的生蚝啊，烤点大虾呀，整点那个蟹子，都可以。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定个那个炫动那个九块九。
0: 炫动星球游戏币，带孩子去是不是？
1: 对。
0: 啊，孩子多大了？
1: 4岁。
0: 哎呦，4岁，那可以玩那些小宝宝玩的那种小游戏哈。嗯，好，给您订上了啊。
1: 好，谢谢。
0: 哎，好，我们再会。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再次提醒各位，福节夜市儿，一个是烤肉自助餐，29.9块一位，不限时不限量，不包括酒水啊。还有一个是火锅自助餐，有牡蛎牛油锅底，有麻辣锅底，有羊蝎子锅底，还有什么锅底来着？还有番茄锅底，还有金汤锅底，它是鸳鸯锅，你可以任选两款。然后晚上大概7点多钟的时候，你去坐那儿去吃，就正好太阳落山了，然后也户外也不热了，小风一吹着还挺凉快的。然后咕嘟咕嘟涮点火锅，然后有牛筋头巴脑，那个我吃了，挺好吃的啊，我尝了，就是那个辣口的，但是挺好吃，滋味也进得挺足。还有羊蝎子，这个我没有吃，涮的我还没有吃啊。但是菜品的话也得有是几十个菜吧，包括水果都是一票通吃的，不限时不限量。问题是火锅是49.9块两个人，合着一个人不到25块钱。咱不用说别的了，你就去吃个豪横版的麻辣烫，得不得这个价？你就吃个烫粉涮串，净涮点火锅丸子，得不得20多块钱？这个可以吃自助餐啊，而且牛肉啊，还有牛蛙呀，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毛肚、冰虾，冰虾个头小了一点啊，但它也是冰虾。还有其他的菜品，反正挺多的啊，都是一票通吃的，并且不管是烤肉自助还是火锅自助，都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福建那个地方是前半个小时是免费，这样的话，也就是说3个半小时之内，你的停留是不需要花停车费的啊，好吧？
1: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6: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7: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7: 好未来，
4: 辽宁等你。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

3815939398169，大家可以打电话定了。不管是椒麻鸡还有名额啊，今天极限课椒麻鸡还有名额，港大叔还有一个名额，还有就是我看看啊，还有就是自助餐，火锅自助和烤肉自助，现在都还有名额。

0: 好的样。
1: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吧。就是大家因为天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真真正正的来了。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吐槽，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老觉得说，这天怎么始终都没有真正的迈入到夏天呢？这回怎么样，让你感受到了夏天的这种炙热吧，让你感受到了夏天的这种热烈。妈呀，真的这种热情难以招架呀，尤其是你上那个车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车在太阳底下再停一段时间，你再上车的时候老热老热了啊。但是我昨天我还特意真的试了一下，昨天天特别热，对不对，很温度比今天还高。然后呢，我们家那车吧就停在外面了，它也不配有车库，它也没有车库啊，所以它都是在外面放着的。然后就我进到车里面，因为它太阳已经炙晒了很久了嘛，然后我就用手我去摸了一下我的那个侧风挡的玻璃，怎么着，哎，你猜，它不是热的，就你摸一下那个玻璃它是凉的。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确定过，就是说如果没有贴车膜，或者你的车膜的防晒系数不够了，是不是它就摸起来是热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反正我们家那个因为贴了防晒的车膜了哈，然后我就用手去摸那个玻璃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凉的耶，就外面阳光特别的强烈，完了温度也很高，在车里面我也感觉到很热，但是摸那个侧风挡的玻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热的，它是凉的。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真的是因为跟那个隔热的车膜有关。大家您可以去试试摸一下你那个车哈，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是已经做了14年的车贴膜了嘛，主要就是贴太阳膜和贴车衣啊，这两项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其他什么都不涉足。就是他没有其他的说我给你钣金呢，我给你喷个漆啊，我给你卖个车座垫子呀，他连摆都没摆。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只是在这件事情在这个领域上面我是把它做到极致就够了啊，不想涉足门类那么多，我做的不专业，那我还不如不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家就贴车膜贴车衣嘛，所以他那个车膜呢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防紫外线、高防红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5%。然后等隔热的话呢，其实特别好测试。等你到他们家，可以让他给你测一下。他就是他们家有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烤灯啊。然后你就把手一荡，哎，你就会发现怎么着呢？那个如果没有太阳膜遮挡的时候，你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烤灯的热度隔着玻璃啪的下就过来了，特别特别的明显。但是呢，如果说你把那个车膜，他们家的那个车膜贴到玻璃上面去哈，然后你再用手去荡一下，就是你离得非常近的时候，你也感受不到那个烤灯的热度，所以这就是它的作用所在嘛。所以大家想要给自己的时候觉得，哎，我这车挺热，我那车好多年没贴膜，或者我那车膜好像已经确实没有什么防晒的功能，你就可以花100多块钱把4个车窗膜给它贴得立立正正的。哎，这样的话咱们上车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少遭罪，不晒得慌了嘛，也能够有效的防紫外线和红外线嘛。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约时间1389872577，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我们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想去晚上想去吃饭，临时决定的，然后想让你推荐一下。
1: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火锅或者烧烤都行。
1: 嗯，
2: 在那个锦祥一条街或者是商台区也行。
1: 锦祥一条街。

0: 接的话呢，选择还
1: 是有个折扣大一点的，
0: 大吉大利呗，全单58折，这个折扣是最大了。
1: 大吉大利，
0: 嗯，潮汕火锅鲜肉，大家品质很好，味道也不错，环境也够用。
1: 没去过。
0: 什么？
1: 我在想，我大吉大利去没去过？
0: 嗯，他家在盘锦开了已经10多年了，三城港老移动公司旁边。
1: 啊，大吉大利，那我没去。他家是吃牛羊肉的吗？
0: 对，主要就是以鲜切不隔夜的牛肉按部位吃的，吊龙吃仁啊，三花趾、五花趾啊，然后手打牛肉丸呢、啊，这样的。
1: 哦、
0: 啊。嗯，很好吃的他家。
1: 那可以是吧？
0: 他家味道你就放心吧，嗯、肯定没问题。
1: 那行，那就订他家吧、
0: 嗯。折扣也大，全单58折。
1: 全单五八是吧？
0: 对呀、啊，那多大折扣呢？包括酒水、小料、锅底，啥都给你打58折啊！
1: 啊，好，
0: 嗯、
1: 谢谢。
0: 行，那就给您订这儿了啊！
1: 哎呀，他这店在哪儿？
0: 你就导航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在三城港老一栋旁边。
1: 好。
0: 嗯，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
1: 谢谢，
0: 嗯，拜拜。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39816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今天在抖音上面给大家新发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可以直接到抖音上面去抢券，然后3块钱洗澡，对，花3块钱可以洗个大澡啊，门票加浴资，加毛巾全都带了，雪糕还随便吃，居然只要3块钱，特别可怕。但是是真的啊，他没有套路，因为夏天嘛，所以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活动，但是只有1000单，没了就没有了。好，接着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的贴车膜、贴车衣的店，所以大家想要贴车膜、贴车衣的话，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啊。然后呢，一个是4个车窗膜，因为主要是车窗嘛，侧风挡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会比较，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热度的，烤脸嘛，俗话所说的晒脸，就是在这个位置嘛。然后呢，您可以花100多块钱给它贴上，13898725277，138987252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他们家还有贴车衣，这都是贴车膜、贴车衣嘛，都是一项业务。然后贴车衣这个，我们家前一段时间换车衣了，非常非常不错啊，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家那个车自从买来，就买的时候就把车衣给贴了，然后一直这6年了。没喷过漆啊，反正本身开的也是稍微注意，那也不是啊，那也被刮呀，都刮多回了，那车衣被豁开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车衣开了，里面的车漆都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它就不涉及喷漆的问题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那个车啊，你说我那车呀都开15年了，眼看要报废了，你别贴车衣了，那真没必要了。但是假如说你的车是新提的，还挺老贵的啊，我认为10多万的车都挺好的了，20多万车呢以上的都其实是应该把这个车衣贴上，因为你既然买这个车，你肯定是很喜欢它，你是很爱惜它的，那你是希望它能够保持的新鲜的，对不对？别破破丝丝的刮的。那好，那你就把车衣贴上，真的，而且因为它现在贴车衣价格真的不贵，就2000多块钱，我记得我那时候6000多呢，现在贴车衣2980，送全车的太阳膜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而且是8.5毫米厚度的，它不是那个，市面上车衣还有7.5毫米厚度的，7.5的那个就会略薄一点，但是你想要更好的保护你的原车漆，肯定是8.5更好。除了刮蹭以外，包括还有像，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就是什么呢，风吹日晒雨淋，小鸟拉粑粑啊，小路上石子飞溅啊，都是可以很好的起到防范的作用的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它的店的位置是在惠美北500米，已经贴了14年的贴膜、车膜和车衣了啊，14年专业贴膜店，杰出汽车量子膜。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琦。
0: 哎。
1: 哎，

0: 好的，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大家赶紧到我们抖音里面去抢那个3块钱的洗浴门票啊！16的朋友，你好。什么？听不清，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我要订那个田家的那个椒麻鸡。
0: 极限客新疆椒麻鸡。
1: 对。
0: 好的，椒麻鸡和配菜5折的折扣啊。
1: 那是我报手机号就行了呗。
0: 哎，对的，明天中午之前去取走啊。
1: 好嘞，
0: 哎，
1: 哎，
0: 好嘞，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
1: 好。对呀。
0: 哦，天呐，就是在刚才在路上开车听到了，还是以前也听，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
1: 就在这开车听见的，听
0: 好
1: 到的。
0: 的好的，以后可以经常参与节目，好吧？
1: 哎，好
0: 好
1: 好。
0: 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像哦。现在福建夜市的自助烤肉和自助火锅还有名额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来订。万达南门对面福建夜市自助烤肉29块9一位，自助火锅49块9两位，不限时，不限量。

0: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光是光，眼是光中心啊。暑假哈，暑假已马上来了哈，还没来，快了。然后呢，是这样的啊，从暑假开始，其实现在因为高中生高三的学生和参加中考的学生都已经考完试了嘛，已经在放假了。然后我是昨天啊，跟光是光的老师我重新沟通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不是29.9块，然后可以去免费试戴那个光是光的眼镜嘛。然后我说，因为20多块钱，说实话也不多嘛，但是老师说他不是说想拿这20多块钱是说去挣拿点钱，这够做干嘛都不够那个房费的，但是他只是希望说有一个门槛让我们大家重视一下，所以后来我就想这样吧，我说那你看，后来我跟沟通了之后呢，我们是这样定的，各位啊听好了，就是家里面有学生的啊，因为马上放假了嘛，我们也是为了迎接这个暑假，所有的学生，不管你是小学生啊、幼儿园的、高中生、初中生。只要你是学生，想要比如说刚刚得了近视的啊，想要摘掉近视眼镜不戴近视眼镜的，或者是已经近视了，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摘掉近视眼镜，变成戴平光镜的这一种，或者我不戴眼镜了，那么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戴一个月。这是此前从来没有放过的政策。之前最大的力度我们是戴21天，这次又给大家扩展了，变成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一个月期间，你是一定一定啊，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的，这个眼镜对你是否真的有效的啊？那么。不，弱视啊，近视啊，包括散光啊，这个有这样情况的孩子们啊，学生们，因为暑假嘛，就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暑期福利了，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啊。那个抓紧时间，我怕过两天那个魏老师又后悔了，完他又找我说啊，不行啊，晨曦啊，我得改呀，你不能这么给我播呀。所以大家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一定要尽快下手预约，先哪怕现在没有空去，你先把名额留出来，1394179-2256，直接跟光是光的魏老师联系就可以了。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个，但是我们成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成年人，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睛流泪、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试试。那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免费，如果不打直播间热线，直接去要有一个试戴的一个门槛费29.9块，好吧？那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眼镜，打热线，现在3816939，因为这个点儿了，基本上我们那个热线也没有那么忙了，您可以打3816939啊，好吧？那如果您家里面是给学生想要试戴的话，直接跟光视光老师联系就好了，1394179-2256。
1: 嗨，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啊，这个港大叔，
0: 港大叔的烤鹅，好的，
2: 啊，对，
0: 去哪个店？
2: 康桥的，
0: 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可以吗？
2: 可以，
0: 好，那我们
2: 谢谢，
0: 再会了，不客气。
2: 嗯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你好。
0: 嗯，
1: 我想
0: 试
1: 试
0: 戴一
1: 戴
0: 下
1: 一个
0: 那
1: 那
0: 个
1: 个
0: 眼
1: 眼
0: 镜
1: 镜，
0: 是吧？可以
1: 对，
0: 的，可以的。好的，我把
1: 它在
0: 您
1: 哪个
0: 的，
1: 位置？
0: 它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的东门南20米。
1: 啊，
0: 嗯，叫
1: 它
0: 光
1: 名
0: 视
1: 字
0: 光
1: 光
0: 影
1: 是
0: 视
1: 光
0: 光
1: 是
0: 影
1: 吧？
0: 视光中心。对对对对对，然后您可以免费拿回家去戴个一个月，您感受一下它对你是否有效。您
1: 好
0: 平
1: 的，
0: 时
1: 好
0: 是什么眼睛？觉得哪里不舒服？
1: 的。现在岁数大了，觉得有点花。
0: 啊，好的好的，可以试一试，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自己戴，我觉得有变化。嗯，好，给
1: 好，
0: 您戴
1: 我
0: 上，
1: 也试试。
0: 给您定上了啊。嗯，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嘞，
1: 的。
0: 我们再会了。好了啊，各位如果说想要去免费试戴光视光眼视光的眼镜的朋友，成年人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如果是学生试戴的话，您直接啊，就是你不是说学生本人给打电话，你家长可以给孩子打电话啊，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我戴的其实特别不好啊，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就是总戴隐形嘛。但即便如此，我真的，他居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变化。我今天也是，你看我今天在单位靠一天，就是我那个看手机，我就感觉自己眼睛都快看瞎了。但以往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到晚上的时候，我就会看东西就模糊了。对，就是我白天不模糊还行，我一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9点多钟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行了，就开始视力模糊了。但是你看，我自从戴了这个眼镜这段时间，这没有多长时间，能有1个多礼拜。啊，不忘了多长时间了啊！这脑子不好使。反正我戴的这段时间，我现在晚上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没有再视力模糊过，还真挺神的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试戴，就是你试戴怕什么的，对不对？你那个你先试好了，咱们愿意配再配。我们有一个实验小学的孩子，他因为我家姑娘不是在实验嘛，那个孩子也在实验，他家孩子就是戴了这个眼镜之后啊。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我看看啊，他昨天跟我说来着，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善？我看看啊，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找不着了，找不着了，让我翻翻啊，让我翻翻，哎，这儿呢，这儿呢，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试戴的这个眼镜之后，然后。到医院去测调节力变好了，然后呢，买了这个配了这个眼镜，配了这个眼镜，现在裸眼视力已经从0.7提高到1.5了啊，这是他的裸眼视力，就是真真正正的见效了。所以说，大家。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这几个声音，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应该会觉得常常听到。
1: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越南的小镇乡村。
0: 我想应该有很多朋友在他们出道参加比赛，那场比赛叫快乐男声，对吧？那个时候大家或许都没有今天对于他们的认识这样的深刻，包括张远，包括苏醒，都是好像曾经浅浅听过的名字，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去深入的了解过他们。如今已经是中年的男子，回唱起曾经青春时期的歌，还是让人觉得感慨万分的。在中央电视台经典永流传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一期，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康辉回想起自己的21岁，也不禁感慨，他说那个时候的眼神是那么干净，仿佛对未来有着无限的憧憬。那么替年少的自己问一句，你长成自己当初喜欢的大人样子了吗？纵使少年不在，也希望你眼里星光依旧。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康辉老师的书里边的一段他对于成长的感悟。他说，我的成长讲起来很简单，因为好像没有什么辛酸的血泪史，就这么一直走过来非常顺利。实际上每个看似顺利的过程，我们知道必定会有波澜，特别是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澜，因为每个阶段都一定会经历一些坎儿，你要使劲儿说服自己奋力地跨过去。关于成长，我想分享几点感悟。一是成长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的过程，通过认识自己去认识这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工作中体会得更深。因为我们这个职业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经常会被一些其实并非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笼罩着，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好。当周围的人对你一片贬低或者否认的时候，你也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差。最终一切在于你内心之中对自己有怎样的认知，你内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对自己的这种认识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重要。比如你可能正在面临或者即将面临重大的关口，就是毕业该怎么选择工作，到底该如何取舍，究竟是去做自己更感兴趣的事，还是做那些能给自己带来最直接效益的事。怎样取舍，说到底基于你究竟怎样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某种水准，你可以勇敢地向前走。如果你通过对自己的判断知道这件事情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是基于我各方面的条件和准备以及一些非常现实的考量，也许我现在做还不合适，那么就需要选择另一条路。一切的一切在于你先要认识自己。当然青春有的是时间，为什么不能去挥霍一下？如果不去做又怎么知道可不可以做？你可以尽量去试，这个过程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但每一次的选择都不能是完全盲目的，每一次的选择

选择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只有不断认识自己，才有成长道路上的选择和取舍。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了这样。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你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幺三九。

0: 024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问候大家，傍晚时光快乐。

我想这首歌最近大家应该常常会刷到吧。嗯，最近开始对网络上面流行的一些 BGM， 大家应该会多多少少都开始感兴趣或者开始留意。那么我关注到这一首歌，其实是因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接下来要跟大伙分享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以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如果你也常常在网络上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那么请务必听一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大概要从半个世纪前说起，也就是1962年，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学生樊锦诗第一次来大漠之边的敦煌莫高窟实习。他至今记得与敦煌初见时的情景，看一个窟就说好，再看一个还是好，你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是就觉得震撼，觉得激动。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樊锦诗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也让他觉得震撼。要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本就不太强壮的他，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能提前结束了实习。

后来他回忆说，其实当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但是世事难料。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和樊锦诗当年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北京大学写了一封厚厚的信，请求改派，要女儿转交给学校领导。可是这封信樊锦诗始终没有交出去。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当时他正在与一个来自河北朴实的一塌糊涂的同学相恋。不是说好了一起走，你为什么要去甘肃？因为自己这个荒唐的选择，面对恋人彭金章，他有点恍惚了。可是那里真美啊，佛像庄严，飞天优雅，时光仿佛在这些洞窟里停滞了，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塑像历经沧桑依然灵动，充满神韵。他伫立在一幕幕壁画前，几欲醉倒。樊锦诗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中学的时候读到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但是却深深打动了他。他那时候怎么知道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一切早已注定了。那时炕是土的，桌子也是土的，坐的凳子全是土的，房顶是纸糊的，半夜会有老鼠掉在炕上。毕业一年之后，在武汉大学工作的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恋人樊锦诗，发现他也变土了。樊锦诗曾经和彭金章在毕业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武汉，两人成家。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就得待着，待得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与恋人三年即返的相约期满后，樊锦诗食言了。幸好他们的爱经受住了考验。1967年，樊锦诗和彭金章结婚，一个在敦煌研究院，一个在武汉大学，开始了长达19年的四地分居生活。一家人常常分作三处或者四处，在武汉、敦煌，孩子要么在上海，要么在河北老家。

大儿子出生没满月，樊锦诗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的间隙回去喂点吃的。二儿子出生后，他把大儿子托付给姐姐照顾，等他再回去接孩子已经是5年之后，那时候他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儿子也不知道叫妈了。蜡炬战就这样打响了。当时彭金章在筹建武汉大学的考古专业，有自己的天地，期待樊锦诗来协助自己。樊锦诗不同意，他放不下莫高窟，反问道，你为什么不能来敦煌？武汉大学三次到敦煌要人，敦煌以礼相待，也三次到武汉大学要人，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86年，樊锦诗的领导终于点头放他走，但是他却犹豫了。正值敦煌申遗，樊锦诗日夜准备申请材料，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她对丈夫就这样任性了一回。为了成全妻子的事业，彭金章投降了。他离开工作23年的武汉大学，放下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考古专业，来到敦煌当女婿，和爱人一起守护敦煌。这一年樊锦诗48岁，在结婚19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了。樊锦诗说，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到了敦煌之后，1988年到1995年，彭金章主持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的6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他和团队成员几乎用筛子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筛出了莫高窟唯一一枚波斯银币、48枚回纹纹的木活字以及木经书的残片、泥佛等等7万余件文物。他们还确知北区崖面现存洞窟248个，使莫高窟现存洞窟的总数增至到735个，同时证明了北区并非先前认为的化工窟、塑匠窟，而是僧人居住的生活窟、行僧的禅窟，与南区一起构成完整的莫高窟。这样一来，填补了考古学领域的诸多空白。回忆起北区地毯式的清理工作，彭金章苦哈哈地管自己叫泥人儿。他说，眉毛、眼睛上都是土，鼻子里都是黑的，口罩一天换几个，咳痰都是黑的。莫高窟，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这里有太多消失了就难以复制的国宝。国力薄弱的年代，这里的宝藏曾经被各国掠夺，惨遭浩劫。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文物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由于风沙水害的侵蚀和游客带来的人为损害，莫高窟正快速走向消亡。如果不逆着天加紧保护留存工作，这座风沙中的国宝佛宫将在几百年后消失不见。樊锦诗依稀记得初见敦煌的时候，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上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让人惊心动魄。这么珍贵而脆弱的艺术，如何才能活得更久呢？1998年，樊锦诗成为了第三代敦煌掌门人。他说，我躺下是敦煌，醒来还是敦煌，对他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想要保护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电脑，而且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他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把它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是他这一辈子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0: 在樊锦诗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樊锦诗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1: 天子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0: 2017年春天，樊锦诗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诗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彭金章用3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
2: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

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这首歌我想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吧，张碧晨为电影忠犬小七还是神犬小七来着唱的主题曲，它叫不要忘记我爱你。最近网络上面流行一种说法，说一个人真正的死去并非心跳停止，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了。所以这样说来，死亡或许不是人生的终点，而遗忘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忘记的人和不想忘记的事。这个时间在网络上面精选了一些有意思的留言来跟大家分享。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出嫁的那一天，爱人抱着我上婚车，母亲在后面一路紧跟着流泪叮咛的样子。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一个夏日家里停电了，我在木凳子上趴着呼呼大睡，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靠在凳子上轻轻地给我扇风，而他自己闭着眼睛已经是汗流浃背。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很少去理发店，我的头发都是妈妈剪的。当别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询问在哪家理发店剪的时候，我可以自豪地告诉他们是我妈妈。有人说忘不了小时候和一群小伙伴追逐嬉戏的时候，把国营百货商店的玻璃柜台打烂了，别的小朋友都跑了，我却愣愣地站在那儿，被营业员领着回家要求赔偿5块钱。那个时候我爸爸的工资才几十块，可是那一次我爸爸竟然没有揍我。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当兵走的那一天晚上外公高兴的模样，却没想到那是我和外公最后一次见面了。等我3年退了伍回到家，外公已经去世了，家里怕我伤心一直瞒着我。虽然每一次打电话都找不到外公，我也曾有所疑惑，但是我从没想过他已经去世了。邻居告诉我，我当兵第一年寄给外公的军大衣他一直穿着，逢人就说是我寄给他的，天气都转暖了还披在身上。这次回家我专门带了军装，想穿给他好好看看，可是外公再也看不见了。我不想忘，我也永远都忘不了。将我放在任何空间里，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时候爸爸借钱给我买了生日蛋糕，我们围着分蛋糕吃，留了一大块给妈妈，妈妈又把它们分给了我们。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有人说我永远也忘不掉的一件事儿，就是我8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生病了，我特别想让她开心，但因为没有零花钱，我就和弟弟到刚刚放映完电影的大礼堂，在一排一排的凳子下面仔细寻找，看能不能捡到什么。终于在最后一排凳子下面，我们捡到了一颗水果糖，我和弟弟兴高采烈跑回家，把糖拿给了病床上的妈妈。有人说我忘不了17岁那一年第一次去北京求学，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回家的车，他必须在我上车前离开火车站。我催了好多遍，他还是舍不得走，一遍一遍地看手表，最后掐着点去赶车。临别前他没有拥抱，也没有过多言语，只说了一句自己小心。看着爸爸的背影，我想到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眼泪止不住地流。如今10几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幕，好像还是昨天。

我永生难忘的一件事情是20世纪90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我那时候常出差，每一次出差家人都会送我去车站。那次出差家里就70多岁的父母在，冬天天黑得早，父母不放心要送我，我坚持不让。当我快走到车站的时候，迎面碰到一个熟人，他突然跟我说，你妈怎么在你后面？我回头一看，果然是妈妈，她就那样在黑暗中默默跟了我一路。

有人说，我忘不了年少时挽着爷爷的手走在晚间老家的路上一起看月亮的情景。我懵懵懂懂地问爷爷，我们走，月亮是不是也跟着走？爷爷说，是啊，月亮会跟着我们走。我忘不了爷爷手掌的温度，也忘不了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也忘不了他喊我小名的声音。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

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长期缺钱的人大多有这三个习惯。其实一个人有没有钱一眼就能看出来，常言道，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后敬魂。适度的包装固然重要，可是常打交道看重的是内在的品质。很多人看似体面，长时间相处却透露着一股穷气，一种从内之外深深渗透进骨髓的那种匮乏感受。

藏不住的习惯，总盯着小钱。换了送礼的樊胜美，每月薪水有10000多元，在上海却过着如同难民一般的生活。他的钱除了花在稀缺的家庭上，很大程度上跟他的消费理念有关。比如会去购买那些打折过季的、已经过时的衣服，会耗费大量时间去计算各种优惠券，甚至为了节省打车费用，还穿着高跟鞋步行足足3站路。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他总是给人一种精致穷的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钱包却跟不上现有的节奏，使得他内心十分焦虑。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人为了节省区区5块钱的停车费，索性将车辆停靠在路边，最终却因违停而贴上了罚单，面临200元的罚款。有人抱着等待快递降价的心态，在原地足足等待了半个月左右，进而耽误了相关的工作事宜。这不是所谓的节俭，而是贫困思维引发的因小失大。稀缺中提到，稀缺会降低所有这些带宽的容量，致使我们缺乏洞察力和前瞻性，还会减弱我们的执行控制力。长期陷入稀缺的人，更容易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斤斤计较，如此一来，便越是没有余力去思考关乎大局的重要事宜。忙到没时间，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当中，香港的富翁亲身体验穷人生活，居住在狭小的房间里，还要去扫大街。这段经历中，他觉察到穷人并非单纯只是懒惰，而是他们的时间被生存问题撕得粉碎。每天要工作长达10几个小时，再加上通勤就要花费3小时，回到家中已是累得瘫倒，哪有力气去做学习呀、思考以及寻找新的机会这些事儿呢？无独有偶，朋友老家有个表哥，年轻的时候在工地从事搬砖工作，每天能够赚得300元，是当天就能结算的。朋友曾劝他去考一个电工证，这样以后就有机会承接各类工程了。然而他却说，学那个电工证呢，要花上3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是没有收入的，要是把肚子都给饿瘪了，又该怎么办？如今他40多岁了，依然还在搬砖，因为长期劳累，腰部也出了问题，收入不增反降。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多数人每天看似忙碌，却依旧摆脱不了贫困，因为他们完全没看到，有一些投入当下。

可能暂时是没有回报，然而以后却能为美好的生活道路添砖加瓦。长此以往，没有进步，只会在碌碌无为的生活中消磨自己的心智。挺不直腰板。当年有个电视剧《蜗居》啊，海萍这个角色，当年呢，她购房还差几万元，便向自己的妹妹去借，还早呢，又向宋思明去借。海萍清楚地知道这笔钱来路并不正当，可还是接受了。之后呢，海藻就过着那样的生活。海萍内心深处感到有愧，然而贫穷却使得她失去了说不的勇气。你肯定见过这样的场面，朋友聚会商讨专业问题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人笑着说道，你们去吧，我不饿。然而他们却是回家之后煮一碗泡面充饥。在职场之中，被人抢走了功劳，被人使了绊子，却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就在于不能把这份工作给丢了。谈恋爱的时候又不敢去找条件好的伴侣，心里总感觉人家瞧不上我，于是便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将就着过，最终的结果便是两个人一起陷入贫困的境地。长期处于缺钱的状态会致使人们默认自身不配拥有，这种卑微的状态不是性格软弱的表现，而是经济不安全感呈现出的匮乏。不敢折腾，不敢为自己证明，更怕自己会满盘皆输。

比缺钱更可怕的是把匮乏传给下一代。在电影《何以为家》里，小男孩赞恩向亲生父亲提起诉讼，言辞颇为震撼。我要控诉你们，原因在于你们赋予了我生命。因为他的父母明明穷困潦倒，却生养了太多孩子。赞恩年仅12岁便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而他的妹妹才11岁就被迫卖给房东做了媳妇儿。穷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把苦难一代代下传，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有一种穷是思维上的贫困。邻居王姐自小呢便灌输孩子家里穷你要懂事儿的观念，她的女儿如今在上大学，在学校食堂打饭的时候永远只能打半份儿。同学要是请她吃饭，她就怕回请不起，就会躲着对方。王姐还颇为自豪地说，我的女儿可真是懂事儿得很，从来不乱花钱。然而她家远没有拮据的地步，完全负担得起正常的生活开销。这种过度穷教育带来的毒害，让孩子学会了过分压抑自身欲望，甚至还将这种压抑视为一种美德。等这些孩子逐渐长大成人之后，他们的境况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拼命努力赚钱，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内心深处却始终处于一种无法被填满的状态；另一种则是明明具备能够过得很好的条件，可总是觉得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有些父母总念叨钱很难赚，你没那个命，安稳最重要这类话语，久而久之，等孩子逐渐长大成人，即便面对可能的机会，他们不敢去把握的，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种强烈的不配得感。好事是不会轮到我头上的，这种自我设限比没钱还可怕。

如何摆脱穷气，做好财务规划。很多时候存不下钱，不是因为收入不高，而是因为在花钱方面没有规划。分享一个财务规划的妙招，可以称它为48小时法则。具体而言，对于想购买的物品，先放置2天时间不去碰它，如此一来呢，往往就不会再有强烈的购买欲望了。把省下来的资金拿出500元来作为应急基金存起来，这样一来心里感觉踏实了不少，做起工作也更加敢于去争取了。毕竟有了存款在手，整个人的做事姿态都会显得更挺拔有力，提升自己的价值。当你囊中羞涩之际，时间变成了你手中唯一的宝贵资产，切莫将其全部挥霍殆尽，务必存留一部分留作自用。不妨每日抽出1小时的时间去学习一门技能，或者阅读一本书籍，又或者思考谋划一项副业。如此这般坚持上3至5年之后，便会迎来质的飞跃变化。练习配得感。还记得很多人刚毕业时背井离乡，囊中羞涩，租房时通常会考虑经济，选择便宜的房子，环境相对不是很好，但住的时间久了，每日都会仔细打扫房屋，种植各种花草，还会邀请朋友前来共进餐食。最小可行性富裕便是这样的状态，即便居住在地下室，也要确保有一个干净的角落可以栖息，就算只能吃泡面充饥，也可以额外加上一个鸡蛋，精心摆盘一番，让身体感受到舒适惬意，脑子才会逐渐建立起我值得拥有更好生活的坚定信念，进而让自己过得更好。

0: 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4只，单只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2: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3: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汕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0: 中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3: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7: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3: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7: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7: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 七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

0: 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了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

0: 我演绎。
1: 同学们，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曹操这边还没把袁绍彻底消灭呢，那边又被刘备偷袭了老窝。如果你是曹操的话，你是会选择先打袁绍，还是先回师许都抵御刘备呢？或者你还想出了其他的应对策略？不妨留言来告诉我吧。嘿，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曹操本人是怎么做的，也许结局会出乎你的意料哦。
2: 第37回，偷袭不成，反遭殃。话说刘备在脱离了袁绍之后啊，就去汝南投奔刘濞了。这时啊，正好赶上曹操带兵离开许都，和袁绍决一死战去了。这可真是攻打许都的大好时机。刘备当机立断，带着关羽、张飞、赵云，还有刘濞手下的10000多人马，直奔许都而来。一听说老家让人给端了，还是自己最痛恨的刘备，曹操啊，简直是火冒三丈。
3: 这个刘备真是好大的胆子。
2: 曹操用力一拍桌案，传下了命令，留下曹洪跟袁绍对峙，他自己则率大军立刻赶回许都迎战刘备。不久啊，刘曹两支军队便在穰山相遇了。曹操先声夺人，扬起马鞭质问道：
3: 刘玄德，你来许都投奔我时，我对你不薄，你为何如此忘恩负义？
4: 曹操，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我身为汉室宗亲，今天是奉诏讨贼。
2: 刘备说完，便开始大声朗读汉献帝的衣带诏。曹操是越听越气呀，直接命许褚出战。另一边，赵云也挺枪迎战。两人打了30多回合，不分胜负。紧接着，张飞从西南角冲杀出来，关羽也从东南角杀出。三军齐攻，曹军赶了这么远的路，已经是精疲力尽，最后啊，只好撤军。刘备十分振奋，打算趁着这个胜利的势头，一鼓作气把曹操打翻。可是第二天，曹操压根儿就没有出兵。第三天、第四天，一连三天，曹操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刘备开始怀疑了，
5: 这曹操不太对劲儿啊，难不成真叫我杀得闭门不出了？
2: 刘备正想着呢，突然手下来报：
6: 主公不好了，曹操已经派夏侯惇兵取汝南，还分了一路兵马截断了咱们的粮道，把压粮官给围住了。
5: 你说什么？
2: 这下刘备可傻眼了，大本营丢了，粮食也没了，他赶忙派关羽回汝南解围，令张飞前去救粮。刚把两哨人马派出去，曹操那边的许褚就前来叫战了。刘备这个时候哪儿还有心情打仗啊，能把大营守住就不错了，于是啊，坚决闭门不战。曹操当然不能让刘备称心如意啊。午夜三更，刘备听得外面一阵鼓响，走出营帐，发现曹操的人马已经遍布山野了。刘备现在只能选择撤退了。赵云保护着刘备，一路冲杀。没走出多远，只听一阵战马奔腾的声音。

0: 离点越近杀过来了。赵云大喊道：
1: 有我在此，主公勿忧。
0: 就这样，赵云留下来掩护，刘备接着撤退。也不知跑出去多远，天亮时，刘备终于遇见了自己人，刘辟和孙乾领着1000多人马来了。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汝南啊，已经被曹操给占了。刘备叹息道：
2: 哎，领地丢了就丢了吧，列位将军平安就好，咱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
0: 刘备话还没说完，又是一阵鼓声。曹操的人马已经追过来了。
3: 莫言放走了刘备，要生擒刘玄德。
4: 丞相有令，活捉刘备。
0: 只听喊杀声音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关羽和张飞也回来了。汝南没救成，粮食也被人劫走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大家汇聚到一块儿，最后总算是共同杀退了敌兵。刘备剩下的人马啊，不到1000，大家都是一身的狼狈，灰头土脸，暂时在河边扎了营。老百姓们听说这是刘玄德的队伍，都争着抢着送来好酒好肉。刘备坐在河边，突然心里一阵的难过。自己在外征战10几年，打输的多，打赢的少，到最后连一块立足之地都没有。好不容易在汝南站稳了脚跟，现在又给弄丢了。于是刘备感伤地说道：
2: 列位啊，你们都有一身不俗的本领，都是王佐之才啊，只可惜跟了我刘备，我时运不济，不想连累大家，大家不如去另投明主吧。
0: 说着，刘备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大家听到这话，心里是难过极了。关羽说道：
5: 大哥，千万别这么说。当年汉高祖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几乎没打赢过。后来九里山一战成功，这才有了400年的大汉基业。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不能自暴自弃呀。
0: 孙乾也跟着说：
6: 主公，此地不远就是荆州，刘表刘景升坐镇九郡，而且和您一样都是汉室宗亲，不如我们去投奔他吧。
2: 哎，刘景升喜欢结交名士，他会收容我吗？
6: 哎，主公此言差矣，您可是当今皇叔，我愿亲去说服刘景升。
0: 就这样，孙乾连夜前往荆州求见刘表。见到孙乾，刘表问道：
7: 先生不是跟随刘玄德了吗？怎么到我荆州来了？
0: 孙乾抱拳行礼：
6: 景升公，我家主公最近去攻袭许都，不料被那曹操给反击了，他想去江东投奔孙权，我劝他说，荆州的刘表和您同为汉室宗亲，他礼贤下士，世人投之如流水，我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因此主公派我前来拜见，想问问您意下如何。
0: 刘表听了很是高兴。
7: 先生。

1: 玄德是我兄弟，若来投奔我，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啊！可这时，有人却不高兴了，只见刘表的一个手下走了出来，对刘表说道：“
2: 主公且慢，那个刘备先跟着吕布，又跟着曹操，后来又投袁绍，都没什么好结果。他的为人可想而知，如果接纳了他，
3: 曹操会对我们怀恨在心，我看不如现在就割下孙权的脑袋献给曹操。”同学们，刘备的经历可真是一波三折啊！孙权会平安无事吗？刘表会收留丢了根据地的刘备吗？请听下回《郭嘉遗迹定辽东》。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你们听过“偷鸡不成蚀把米”这句谚语吗？听了上回的故事，我看放在刘备身上，倒也挺合适。据说在这回的故事里啊，还发生了一件令曹操特别伤心的事情，是什么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今天的故事吧。
1: 第38回，郭嘉遗迹定辽东。同学们一定好奇，那个要斩孙乾人头的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怎么这么大的口气呢？这个人呐，是刘表手下的将军，名叫蔡瑁。他出自蔡氏家族，在荆州势力很大。他还是刘表夫人的弟弟，广揽军政大权。可尽管如此，孙乾却一点儿都没有害怕，他反而大声呵斥道：
2: 刘备一心匡扶汉室，仁德不于四海，怎么能跟曹操、吕布、袁绍他们相提并论？现在他不远千里来投荆州，你为何要加害于他？
1: 刘表听后瞪了蔡瑁一眼，说道：
3: 还不赶紧退下。
1: 就这样，刘备一行人终于在荆州安顿了下来。曹操得知刘备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便再也没有去管他。他的当务之急啊，是一鼓作气把袁绍消灭掉。于是曹操亲率大军再一次来到官渡。袁绍的小儿子袁尚出来迎敌。又一次被曹操打的是落花流水啊。袁绍在得知自己的军队接二连三的打败仗之后，急火攻心，吐了好多的血，不久就去世了。临死之前，他还是指定小儿子袁尚做了继承人。对曹操来说呀，打袁尚绝对是小菜一碟儿，但他的目标是占领整个河北。河北城池十分的坚固，攻进城里是一个难题。谋士郭嘉对曹操说道：
4: 袁绍废长立幼，他的长子袁谭心里一定不服气，我们现在进攻反而会让他们团结起来，不如暂时缓一缓，等他们的矛盾爆发了再逐个击破。
1: 曹操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搬兵回许都养精蓄锐去了。哎呀，这袁氏兄弟果然没有让郭嘉失望。

0: 曹操一走，这兄弟三人就反目成仇，打的是不可开交呀。趁着他们内乱，曹操一举出击，斩杀了袁谭，入主河北，还拿下了青州、幽州和并州。袁尚和袁熙两兄弟一路向北逃去，投降了乌桓的部落首领蹋顿。现在啊，只要曹操继续北伐，把袁绍剩下的两个儿子赶尽杀绝，他在北方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但乌桓啊，在极北的不毛之地，那里啊黄沙漫天，又缺少水源，环境十分的恶劣。该不该带着大军远征呢？曹操犹豫极了。这一天呢，大家聚在一起商议。曹洪说道：
1: 主公，乌桓太远了，要赶几个月的路才能到达。万一刘表趁机攻打我们许都怎么办？袁家二子已经是南城气候，我看咱们回家算了。
0: 此话一出，下面是一片应和的声音，将士们都想赶紧回许都。这时郭嘉站出来说道：
2: 诸位错了，我们绝对不能回师许都。
0: 此话一出啊，营帐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曹操的一众谋士中啊，郭嘉年纪最轻，但是他算无一策，给曹操出的主意十有九中，大家都很敬佩他。郭嘉接着说：
2: 袁绍活着的时候跟乌桓首领很要好，现在袁尚和袁谭逃过去，他们一定会勾结一处，不去捉他们，这就等于是放虎归山。
3: 可是咱们去打乌桓，刘表和刘备偷袭许都怎么办？
2: 不会，刘表一向胸无大志，只想守住自己的青州，他知道自己比不上刘备，所以不会重用刘备。既然得不到重用，刘备也不会给刘表卖命，我们的许都万无一失。
0: 听了郭嘉的话，曹操终于下定决心，他带上三军将士数千车马就往乌桓进发了。通往边境的路果然是困难重重，漫天黄沙飞舞，狂风四起，人和马都是寸步难行啊。走了几个月才到中间的益州，郭嘉呢因为水土不服生了重病。曹操的心里又有点想打退堂鼓了，于是对郭嘉说道：
4: 先生为了助我大业身染重病，我怎能安心？这里道路实在崎岖，不如回师吧。
0: 郭嘉强打起精神说道：
2: 丞相，军令如山，万万不可回师。咱们可以把车马辎重都留在这里，只派一队轻骑，这样可以攻其不备。
0: 于是啊，曹操把郭嘉和车马都留在了益州，自己带上几千骑兵出发了。袁尚和袁熙根本没想到曹操会花费这么长的时间克服这么恶劣的环境来寻找他们，所以啊，一点防备都没有。曹操终于带领骑兵到达了乌桓，双方一阵混战。张辽把蹋顿斩于马下，其他部落全部向曹操投降。至此啊，乌桓也被曹操收于囊中了。袁尚和袁熙呢，则再一次逃脱到辽东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了。曹军返回的途中，天气寒冷又干旱，水源又少得可怜，众人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回到了益州城。而此时，曹操却惊闻噩耗，国家去世了。自己最得力的谋士，胸怀大志、算无一策的郭嘉、郭奉孝，竟然病死了。曹操忍不住放声大哭。
5: 奉孝，奉孝死了，这天要亡我呀！
0: 众人也忍不住一起流下了眼泪。曹操哭着说：
5: 你们大多和我年纪相当，只有奉孝年纪最轻。我原本想把后事都托付于他，没想到他真是让我心肠崩裂呀。
0: 正在众人伤心不已的时候，手下递上来了一封书信，说道：
6: 先生走前亲笔写下这封书信，嘱咐我交给主公。
0: 曹操急忙把信打开，看过之后又郑重地揣在怀里，这才勉强止住了哭泣。祭奠完郭嘉，一连几天曹操就在营帐里闭门不出。夏侯惇忍不住了，带着几位将军来找曹操请战。
7: 丞相，袁熙和袁尚找公孙康勾结一处，咱们怎么还不去打他们呀？
5: 不用麻烦诸位将军了，公孙康会主动把二员首级送过来的。
0: 手下们听了面面相觑，心想这丞相不会是伤心过头，脑子也跟着傻了吧，青天白日的做什么美梦呢。就这样又过了几天，突然手下来报：
1: 主公，公孙康的使者到了。
5: 快快有请。
0: 使者走上殿前，奉上了公孙康的书信，手里啊还捧着两个描着金边的黑盒子。盒盖一开，里面赫然是两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袁尚和袁熙的首级。曹操看了吩咐道：
5: 重赏来使，加封公孙康为襄平侯、左将军。
0: 武将们都惊讶极了，这丞相怎么就这么神机妙算啊？怎么就知道公孙康会把袁家兄弟杀了呢？看着大家一脸的疑惑，曹操哈哈大笑起来：
5: 果然不出郭嘉所料。
0: 随后曹操便把郭嘉留下来的信拿出来给大家看。只见信上写着：
2: 听说袁尚和袁熙去辽东投奔公孙康，丞相万万不可加兵。公孙康一直害怕被袁绍吞并，二袁前去投奔他一定会起疑心，如果此时出兵，公孙康不得不借二袁的力量共同迎敌，若是咱们按兵不动，他们则会自相残杀。
0: 现在事情果然和郭嘉所料的一模一样，公孙康害怕曹操会攻打辽东，所以暂时收留了二袁，结果发现曹操根本没有打仗的意思，二袁留着早晚是祸患，不如杀掉他们与曹操交好，这才献上了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这件事以后，曹操带着众人再次拜祭了郭嘉。扶着棺椁，曹操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0: 家跟随曹操征战11年，多次立下奇功，去世时年仅38岁。
1: 此时的曹操身经百战，花费无数心血，终于统一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长江以南了。刘备此时又在做什么呢？请听下回《皇叔敌卢出荆州》。哇
2: 哇！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6: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曹操的势头真是越来越强劲了，而投奔到荆州的刘备也没闲着，不仅在体力和智力上又经历了一番考验，还无意中得到了一匹神奇的战马。神奇在哪里呢？请接着往下听。
2: 第39回，皇叔狄卢出荆州。自从刘备来到荆州之后啊，刘表待他十分的友好。有一天，两人正坐在一起喝酒，忽然手下来报说张武和陈孙在江夏掳掠百姓，共谋造反。那张武和陈孙原本是袁绍的部下，看袁绍衰败，就来投奔了刘表。刘表把他们安排在江夏，没想到啊，现在他们竟然要造反。刘备听后主动请缨：“
3: 兄长不必惊慌，刘备愿领兵讨伐。”
2: 刘表立刻点兵30,000，刘备啊便向江夏进军了。两军就这样在江夏摆开了阵势。刘备突然发现张武胯下的战马极其的雄俊，威风凛凛，便忍不住赞叹道：“
3: 好一匹千里马呀。”
2: 他话音刚落，赵云便催马来到阵前。两人没打上3个回合，张武便被赵云一枪挑于马下了。赵云随手拉住马的辔头，把他牵回了阵营，对刘备说道：“

0: 公说这匹马好，我就给您拉过来了。
1: 陈孙看到张武战死，马还被抢走了，气的是哇哇直叫，直接杀过来就要抢马。张飞大喝一声，抬起丈八蛇矛就将陈孙给刺死了。敌军阵脚大乱，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安定了江夏，刘备便班师回了荆州。刘表亲自出城迎接，一眼啊，就看见刘备新得的战马，同样是止不住的赞叹。于是刘备就把这匹马送给了刘表。刘表手下呀，有一位叫做蒯良的谋士，一直对马很有研究。他对刘表说道：“
2: 主公，这马眼睛下面有泪槽，额头旁边生白点，名叫的卢。它能日行千里，但是会妨碍主人。张武就是因这马而死，主公万万骑不得呀。”
1: 刘表听了之后很害怕，忍不住看向刘备。刘备则淡定地说：“
3: 多谢先生提醒，但是凡人生死有命，岂是一匹马就能决定的？”
1: 于是乎，刘表又把马还给了刘备。随后啊，刘表在府中举行了庆功宴。席间啊，刘表突然忧心忡忡地对刘备说道：“
4: 贤弟啊，我虽然坐拥荆襄九郡，但这地方也不太平啊，边境上总是起事端。我看那汉中的张鲁和江东的孙权也有夺我荆州之心，我真是寝食难安呐。”
1: 刘备听了安慰道：“
3: 兄长不必挂怀，可以叫我三弟张飞巡视南越边境，二弟关羽守固子城，以拒张鲁，赵云将军据三江抵抗孙权，这样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刘表听了这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了。晚上，刘表把宴席上的事跟夫人蔡氏叙说了一番。这位蔡夫人啊，是蔡瑁的姐姐。蔡瑁一直对刘备是怀恨在心，经常跟蔡夫人说刘备的坏话，所以蔡夫人也一直对刘备很不满。蔡夫人对刘表说：“
5: 夫君，这种事你怎么能答应刘备呢？”“
4: 这刘备不是一番好意吗？”“
5: 什么好意？刘备让三个部将在外领兵，自己又住在荆州，他们里应外合，这明摆着是要谋反呢。”
1: 刘表听后沉思了许久，过了几天便决定让刘备暂住在荆州下的小县城新野。能屈能伸的刘备并没有因为来到新野而沮丧，反而还挺开心的。他终于有地方可以练兵了。新野的百姓们也很开心，因为刘备把这里治理得特别好。一天呢，刘表邀请刘备前往荆州的襄阳城赴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谈心。喝着喝着，刘表突然哭了起来。刘备急忙问道：“
3: 兄长，您这是为何事落泪啊？”“
4: 我有一件心事，一直想讲给贤弟听啊。”“
3: 兄长有什么难以决断的事？倘若有需要我的地方，刘备一定万死不辞。”“
4: 我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是已故的先夫人所生，次子刘琮是蔡夫人所生。刘琦为人贤良，但性情懦弱。刘琮比刘琦要小上几岁，

0: 却十分聪明，我想立小儿子当继承人，但这有违礼法。若是立长子为继承人，不瞒您说，蔡氏宗族在荆州有钱有势，蔡瑁又手握重兵，一定会引发内乱的。
1: 此时啊，刘备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袁绍的儿子们自相残杀的惨状，于是刘备郑重地对刘表说：“
2: 哎，自古以来，废长立幼一定会导致动乱。如果担心蔡氏宗族位高权重，慢慢削减他们的势力就是了。”
1: 这时，屏风后面突然一阵响动。刘备连忙住口不说了。原来啊，蔡夫人一直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呢，刚才刘备的一番话一字不落的全进了蔡夫人的耳朵。从这以后啊，蔡夫人对刘备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她和蔡瑁合谋几次想动手杀掉刘备，但都没有成功。有一天，刘表再次邀请刘备参加宴会，大家都劝刘备不要去，小心有危险，但刘备却说：“
2: 我对刘表并无二心，要是不去，岂不是反倒加深他对我的怀疑。”
1: 说完，刘备便带着赵云前去赴宴了。而此时，蔡瑁早已在房间里安排了许多刀斧手，又命令手下堵住了南门、东门和北门，还特意在外厅另摆一桌宴席招待武将，目的当然是把赵云从刘备的身边支走。俗话说百密一疏，让蔡瑁没有想到的是啊，刘表有位叫一吉的门客十分的敬重刘备，竟然趁着敬酒的功夫把蔡瑁的阴谋告诉了刘备。刘备来不及向刘表告辞，趁人不备跨上的卢马，直奔无人把守的西门而去。蔡瑁得知之后啊，立即带上500多个士兵紧追不舍。刘备骑着的卢马飞奔出襄阳城，没走多远就明白蔡瑁为什么不把守西门了，因为这里啊根本不需要把守，一条河流拦在了刘备的面前。这条河名叫潭溪，河宽数丈，水啊沿着峭壁直冲而下，水势十分的湍急。刘备见状，刚要调转马头寻找别的出路，只见身后尘烟四起，追兵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没办法，刘备一咬牙，拍马踏进了潭溪之中。没走出几步，河水就淹没了马的膝盖，刘备的衣袍也被水打湿了。刘备忍不住俯下身，在马的耳边叹息道：“
2: 哎，的卢啊的卢，你终究还是害了我呀。”
1: 话音刚落，只听那的卢马嘶鸣一声。难道他这是听懂了刘备的话？
3: 的卢马到底能不能带领刘备脱险呢？请听下回《水镜先生透玄机》。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你相信有能听懂人话的马吗？当然啦，除了驾驭，那匹的卢马接下来会做出什么举动呢？刘备奇遇记即将上演。
1: 第40回，水镜先生透玄机。话说那刘备后有追兵，前面又被湍急的河水拦住去路。正在绝望之时啊，他身下的的卢马突然纵身一跃，仿佛蛟龙出海，竟然直接跳到了河的对岸。蔡瑁来到潭溪边上，正看见那的卢马飞身跳起，顿时大吃一惊，心想，莫非这刘备果真不是凡人？他虽然这么想着，但表面上还是不动声色地冲对岸喊道：
2: 刘皇叔，为什么匆匆离席而去呀？
1: 刘备在对岸回答道：
3: 玄德与将军无冤无仇，为何将军多次加害于我？
2: 在下并无此心，皇叔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 蔡瑁嘴上虽然这么讲，左手却已经慢慢地伸进了箭筒，想要趁刘备不注意放冷箭了。刘备眼疾手快啊，连忙调转马头，策马狂奔，往西南方向逃去了。刘备一直跑到夕阳西下，才慢慢放缓了脚步。这时，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笛声。刘备往远处一看，一个小牧童骑着黑牛，吹着短笛，正向自己的方向缓缓而来。小牧童走到刘备的马前，抬头问道：
0: 将军可是那位以500人马破50000黄巾军的刘玄德？
1: 刘备很是惊讶，回答道：
4: 正是，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经常听师父说起，有一位当世英雄，名叫刘玄德，他相貌异于常人，两只耳垂能垂到肩上，手臂长过膝盖，想必就是您了。
4: 你师父是何人呢？
0: 我师父名叫司马徽，道号水镜先生。
1: 刘备心想，这一定是位世外高人呐，于是问道：
4: 请问尊师现在何处？
1: 小牧童抬手往前一指，说道：
0: 前面林中的庄院就是我师父的住所。
4: 你能不能带着我去拜访司马先生呢？
0: 当然可以，我师父也想见一见您呢。
4: 那就多谢引路了。
1: 就这样，刘备跟着小牧童来到了水镜先生的庄院。一阵美妙的琴声从屋里飘扬而出。

0: 小牧童刚想进屋通报，却被刘备拦住了。因为刘备不忍心打断这美妙的音乐。正当刘备听得入神的时候，琴声戛然而止。一位白发老者从屋中走出来，笑着说道：
1: 琴韵清幽，却突然起了高亢之调，一定是有英雄拜访啊。
0: 刘备见眼前之人松形鹤骨，气宇轩昂，应该就是水镜先生了，于是连忙上前施礼道：
2: 晚辈刘玄德拜见水镜先生。
1: 好好好，玄德公请。
0: 水镜先生把刘备带进内室，只见屋里的书架上啊，堆满了书卷，窗外栽满了松竹，一架古琴横放在石床之上，整个房间清气飘然。
1: 玄德公，这是从哪儿来呀？
2: 我偶然路过此地，遇见小童引路，才有幸拜见先生您。
1: 玄德就不必隐瞒了，今天您必定是逃难至此。
0: 刘备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便把自己的脱险经历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1: 我对将军是久仰大名了，但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到今日还没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2: 也许是我时运不济，注定坎坷多难吧。
1: 非也非也，是因为将军身边始终没有合适的人辅佐呀。
0: 刘备一听疑惑起来：
2: 在下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我的属下里文有孙乾、糜竺、简雍，武有关羽、张飞、赵云，他们无一不是当世人才呀。
1: 关羽、张飞、赵云都是万夫莫敌的勇将，可没有善于使用他们的人。他们擅长打仗，哪里会运筹帷幄？孙乾、糜竺、简雍都是些白面书生，并不是经纶济世之才。
2: 水镜先生，可否告知您说的经纶济世之才到底在何处呢？
1: 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就在这荆州。
2: 就在此地，是何人？
0: 刘备激动的都快从椅子上跳起来了。水镜先生伸出了两根手指说道：
1: 卧龙、凤雏这两个人里面得到一个，将军便能安定天下。
2: 先生，这卧龙、凤雏指的是……
1: 好了好了。
0: 刘备还想继续追问，水镜先生却说什么也不肯往下讲了。
1: 天色已晚，玄德公就在这暂住一夜，有事情明天再说啊。
0: 这刘备哪里能睡得着呢？这一整夜呀，他满脑子都在想水镜先生说的话。
2: 这卧龙和凤雏究竟是谁呢？
0: 就在刘备翻来覆去冥思苦想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来拜访水镜先生。隐约间刘备听到这人说 他本想投奔刘表，却发现刘表并不是英明的主公。水镜先生劝他另投明主。刘备的心里一阵激动，心想，莫非这人就是卧龙凤雏中的一个？刘备真想破门而出去问个明白，但是又担心太没礼貌了。最后啊，他只得到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半夜来访的这个人名叫袁植。第二天一大早，刘备便又去找水镜先生了。

0: 先生，
1: 请问昨夜拜访您的是何人呢？
2: 啊，是我的一个朋友。
1: 那他现在在何处啊？
2: 啊，已经走了。
3: 走了？刘备的心里后悔极了，我怎么能和这样一位名士失之交臂了呢？于是刘备忍不住问道，
1: 这位先生可是您所说的卧龙凤雏中的一个？
3: 水镜先生听了又一阵大笑。
4: 哎呀，刘皇叔求贤若渴，相信皇天不负苦心人，你们一定会有相遇的那一天。
3: 正说着，二人忽然听见庄外一阵大乱，小牧童跑了进来说道，
5: 先生不好了，来了一位将军，带着好些人马把咱们的庄园包围了。
3: 刘备吃了一惊，连忙跑出来查看，但看到来人之后啊，放松的舒了一口气。原来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之前陪刘备去荆州赴宴的赵云。当时赵云发现刘备离席之后，四处查找，找了一天一夜，终于找到了这里。就这样，刘备和水镜先生告了别，同赵云一起回到了新野。回去之后，刘备就把蔡瑁如何陷害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地给刘表讲了一遍。刘表听了之后是大发雷霆，要不是蔡夫人哭着求情，刘表早就把蔡瑁给砍了。这场风波过后，刘备继续在新野练兵，过起了和往常一样的日子，但是他的心里却始终不能平静。水镜先生口中说的卧龙和凤雏究竟是谁呢？
6: 卧龙和凤雏是谁？聪明的同学可能已经猜到了吧，但是别急，在找到他们之前，刘备还有很多麻烦事要处理呢，请听下回八门金锁须臾开。
7: 呀，好烦人。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无义之人可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

0: 宽，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地板，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1: 我说老叔啊，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0: 云瑞也没理他，打凉棚寻找道路。正这时灰谢童子方宽说话了，
2: 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
0: 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他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的，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超超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
2: 一看这什么地方，
0: 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
2: 一看这什么地方，
0: 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云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面，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叔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个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叔安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
1: 去你娘的，白活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
0: 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呆，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白云瑞， 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方叔安过来了。
1: 老叔，等等等，
0: 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方叔安是多加谨慎。
1: 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吧，您瞧好吧。
0: 和这方叔安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黑大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1: 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你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方叔安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1: 我来，该你们俩的了。
0: 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
1: 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安老那得收英雄，得收胆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
2: 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借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
0: 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杆棒。你看这种武器多快，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一摁奔黄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棒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一斤八两，是五金打造的，这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的个儿近前。
1: 我说
0: 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3: 什么事儿？有什么好商量的？
2: 刚才跟你说话那个大脑袋叫房秀南，你认得不？
3: 听说过。
2: 这小子万不人救，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

0: 就得给他打溜须，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西，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系不懂戏的孩子，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惜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呢。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那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对不对？你打的是白云瑞那样号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哎呀，杜德斌一听这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一看确实是俩孩子，好呗，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瞅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1万多岁，来吧。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说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大个才知上了当了。哎呦，不是小孩儿。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呀，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诙谐童子方欢。一杆吧，正抽他怀子骨上头，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大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是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庵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1: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的手疾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哦，是呀，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1: 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0: 哎，对了，还有这个。
1: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仙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就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呀。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

0: 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5尺挂铃，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头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您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20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儿，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三分。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是长可拖地。往里边看，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忧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淑安四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40-50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方淑安心中暗讲，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2人多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锤手做这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的，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方淑安吗？云瑞一听，呵，他认得，不错，正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尔的狗胆。某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齐霸天。我父人送绰号 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是也。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下随梁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咔吧，咔吧，哎，什么声？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1: 人家老说坏了，闷里面呢，出不去了。
0: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何处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也不知他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十会，以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1: 咦，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有利时利，无利时智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0: 一句话把白云瑞给提醒了。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6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三仙关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的是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齐霸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驾锤就追。

0: 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照射。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儿朝后。您瞅这事儿多新鲜！哎，尽管如此，这七八天也没注意，一拨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镖屁股，那玩意儿是钢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啊！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七八天疼的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您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跟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这样，咔！这一刀把七霸天是劈为两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咦，老叔，慢了，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哎，真新鲜。白玉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他给扶住了。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今世飞燕张孝颖亲眼看着丈夫被白云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张笑影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笑影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笑影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布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 奔白云。

0: 苏瑞就投过来了，他打的什么玩意儿？于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来一串儿。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扑棱，可能扑棱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太亮亮亮亮，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绞着脑袋，呜！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玉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呢？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儿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人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先用芦席卷起来。”这玩意儿。眼下上哪儿找棺材去呢？没有，有一个奴才脑筋挺快，建议张孝颖有装衣服那大躺箱，那个大小跟棺材也差不多，暂时先用长箱子代替。张孝颖点头，命四个女兵去了，抬了大箱子，把这七八天装里边了。由于这家个儿太大，就在里头还得窝着。那怎么办呢？只可暂时凑合，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张翔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的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呀，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叔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
1: 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

0: 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什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1尺2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的，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说着就撕白云瑞的衣服，有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方叔安一想啊，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利，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等一等，哎，我先别动手。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啊，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说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结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对不对呢？我说究竟那是什么暗器？
0: 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在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锐气你也躲避不了，只要闻上、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明白没明白？
1: 哎呀，真厉害，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好嘞，哎，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
0: 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说您了，贵姓？
0: 张孝颖。
1: 啊，这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我说您跟那个死者，你们二位是？
0: 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1: 是啊，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就冲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连我替您都可惜呀。
0: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可能动了心了，眼睛他转了转了。老方一看，你有门儿，哎，有主

0: 哎，我说这位张女将军，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我说完了，你掏肝掏心，连下水都给你了，你看哪好你掏哪，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反正我们爷儿几个也跑不了了，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是不是呢？什么事儿？是关心你的事儿，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张孝颖眼珠转了转，好吧，人死不结仇，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说吧。哎呀，这说可不行啊，有道是"法不传六耳"，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知我知，那才行呢。干什么那么啰嗦？哎呀，这事情可太大了，对你有直接的好处，你一听你就明白了。好吧，我就依你。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磨蹭时间，打算等人谁来救你？你是痴心妄想，那我全清楚。来人呐，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这属耗子的全是洞。过来四个女兵，架着房栓，一拐弯钻进一个洞。张孝颖跟着进去了，说洞啊，人这收拾的好，里头抹的白灰，铺着地。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灯光明亮，四外有气眼，冬暖夏凉，这地方可舒服呢。等到了屋了之后，张孝颖就问："这地点怎么样？你说吧。"
1: 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0: 你们都出去。是，
1: 几个女兵出去了，
0: 屋里就剩他们俩。张孝颖啪把宝剑担到房栓脖子上的。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都说你坏，坏的冒油。今儿我把你那个坏水给你挤干。说吧，什么事儿？
1: 哎，我说您呐，这功夫可真了不起，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
0: 废话。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你就跟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
1: 我说，张大姐，不，张大妹，哎，不对，我说别称呼了，这辈儿咱俩没法排。刚才呀，你那一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的都实话。就凭您这副方荣早这么个丈夫，哎，真叫我替你不平啊。提那事儿，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就那个小白脸儿玉面小达摩，你看见了吧？
0: 啊，他怎么的？
1: 嗨，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那模样长得也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把盆都摔了，你知道包大人不？没事儿，连工都办不了，净给他们劝架。哎呀，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走了日子不多，给我老叔来了封信。断绝夫妻的关系，吹了。没这事儿，我老叔可挺苦恼啊。现在正是光棍汉，我就想到您了。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您是个寡妇。我打算从中为媒，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
0: 呸！方叔安，你给我闭住臭嘴！我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
1: 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纯粹是羞臊于我，拿命来！你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房叔安吓得直冒凉气，把眼睛闭上了，认为这回完了。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没往里推。房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西巴大头鬼多坏，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怎么一看明白了？别看张孝颖嘴硬，实则动心了，就抓紧机会进攻啊。王说安一乐，
2: 我说女英雄，
1: 别介，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舍白云瑞者谁？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哎呀，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你就是我老婶儿了。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大红人儿，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那你要嫁给我老叔，你就是二品的夫人，到东京那享福去了。没事还能见见皇上，吃香的喝辣的，你多好。再者你说了，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不怕你不爱听，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管您那得叫女贼，你多不好听啊。你到那儿是夫人，使奴换婢，前呼后拥，人生一世，那有多美。哎，我话可说清楚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你要乐意，我就从中给你为媒，成就你们的好事。你要不乐意，动宝剑吧，把我杀死没说的。这人们还怕这个？既然赶到三仙岛，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下手吧，来来，给我个痛快。房叔安还来劲儿了，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小眼睛盯着张孝颖。他发现张孝颖俩眼湿润，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那边说那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这个张孝颖是谁呀？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那挺了不起呀。那个说别胡说了，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其实说穿了不奇怪，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而且是半路出家，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后来伤了人命了，不能在家里立足了，这才躲入深山，挽起头发，穿上道装。你别看他念无量天尊，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就串地蛇呀，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可有一样，虎毒不吃子，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老伴儿死了，他把孩子拉扯成人，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七色电光球。其实啊，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姑娘大了，长得又那么好，容易招惹是非，为了保护她的身体，才给她研制这么一种暗器，预防有人欺负她。可后来呢，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找什么样的？本身是贼， 又住在南海一带，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本来张道远不同意，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那人样子出众。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人家一张嘴给10万银子，你三仙观用多少钱我包了，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把女儿就许配给齐霸天。张孝颖能干吗？可不干怎么办呢？在那封建年代呀，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过门之后啊，张孝颖没少的哭啊。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甚至眼皮都不了啊，就不爱看他。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他儿子被派到迷仙洞，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当然了，夫妻嘛，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吗？直乐，哎呀呀，他死得好，死得好，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还得装点像。要不怎么刚才咱们说了，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因为他不是真痛心。房祖安刚才说这套词儿正中下怀，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要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儿，就方着脑袋为了保全活命的胡说八道。张孝颖一瞪眼，方叔安，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你敢吗？不是，您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钱不行，我们爷儿四个一块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对对，等一等，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
2: 哎呀，爸你好，
1: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2: 我要说瞎话，

0: 不是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箭射，怎么死的惨，我就怎么死。王栓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方栓，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您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树安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树安呢，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方树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孝颖一听，可也是，都是20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 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方树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云瑞一直不明白，方树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方树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云瑞的耳边：“
2: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
0: 哦，为什么这么说？”“
2: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节，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仙观，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仙观。真不错呀，舒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0: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2: 什么条件？他们，他这，
0: 方舒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
2: 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
0: 老方啊，又说开瞎话了。
2: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们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底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呐好好跟她讲讲。
0: 别的别说啊，老叔，切记，
2: 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舒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可您这么一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儿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
0: 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方树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树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
2: 好吧，树安，我听你的。”
0: 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
2: 来人呢，
0: 那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树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树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2: 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呢，来相会呀。 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啵儿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0: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2: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0: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2: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儿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一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0: 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
2: 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0: 明白了，
2: 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0: 好了，
3: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淑安松绑，压着他来的前度。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淑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2: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0: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斜的，对方淑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因此很庄重的对张孝颖说：“
3: 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呀，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
2: 张孝颖一听，妥了，
0: 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向我赔礼呢？
3: 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兵刃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又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
2: 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
0: 倘若他们坐在一块儿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
3: 方淑安把大脑袋晃，
2: 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
0: 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 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房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仙观。
2: 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
0: 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
2: 没等白云瑞表态，房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4: 你太好了，太好了，高明，我赞成。”
5: 老叔啊，
0: 便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另想主意。”
2: 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
0: 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要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他把消息一摁，
2: 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又好像在个大棺材里头钻出来似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的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洞，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
0: 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丧门剑一晃，无量天尊，
2: 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
0: 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君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您来干什么？
2: 丫头，实才为父在三千观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听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
0: 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爹爹容禀。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
5: 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是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2: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5: 要爹您别动怒，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
2: 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奔奔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云瑞他吗？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颖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砍了十八剑。张孝颖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
5: 后来张孝颖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

0: 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丫头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呐。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栓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轱辘到一块儿了，跟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哼，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耐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掏暗器，父女才要决裂。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公元1602年，荷兰殖民者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垄断印度尼西亚的贸易，同时经国会批准，还设置总督一人和由五个人组成的委员会，指导所谓的一切工作。他们这些殖民者那是野心勃勃呀，被黄金珠宝馋得口水往下直流，恨不能把世界的黄金白银都搂到他们怀里头。这殖民者那是相当残暴的，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咱举个例子，印度尼西亚班达岛有土著民族，这个地方盛产豆蔻，那你说殖民者白白给垄断给收购去了，能甘心吗？所以啊，就背着荷兰殖民者不知道，跟着北欧和周围附近一些部落进行了贸易。哎，这个事儿被荷兰统治者知道了，呵，眼珠子都红了，立刻兴师问罪，几乎把班达岛上的土著民族一律杀光，血洗班达岛啊！这不就叫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吗？这件事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等到了1603年，也就是大明神宗万历31年的时候，荷兰终于把魔爪伸向了中国。经总督下令，荷兰的炮舰女王号开到广东香山澳。这女王号的船长叫马尾狼，这家是荷兰有名的中国通，中国话呀能说的半半磕磕的，字儿他不认识，能说不能写，另外对中国的风土民情自然情况也一知半解，要不怎么派他来呢？哎呀，这个马尾狼心里头盘算着，这回受命赶奔中国。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呀，神秘莫测，据说这个国家比我们荷兰要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矿产丰富，人口众多，那好东西有的是啊。这要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贸易，我们可发了大财了。这件事无论如何要促成。他满怀着希望到了广东香山澳，船只泊住之后，派人跟当地政府官员联系，提出来要求要跟中国贸易。当时的中国是闭关自守，跟外人不打交道，我们自给自足，什么都不缺，另外也瞧不起洋人。一听荷兰派人商谈贸易的事，当时就给拒绝了，我们不对任何人贸易，对不起，给轰出来了。哎呦，马尾狼一听十分恼火呀，看来这事儿不好办呢， 我就这么灰溜溜走了，回去向总督五人委员会也没法交代。不行，我不能知难而退，要寻找机会。女王号炮舰就靠着中国南海来回溜达，哎，想方设法寻找机会。正在这时候，突然有手下人向他禀报：“船长大人，从广东那方向来了一只扇板，那上面鬼鬼祟祟有几个人，我们把他拦住了。他们提出来，无论如何要求见船长，他们还会说荷兰话。”哦，马尾狼一愣：“让他们靠近船只，把他们带上来。”是。当时细下梯子去，有一个人是青衣小帽，身子还挺快，撑撑撑撑顺着梯子登上女王号。有荷兰大兵领着他进了船舱。这船舱四四方方，相当华丽，这又能住人，又能会客，又能开会，还是卧室。等这个中国人来到里边之后，把小帽摘掉，冲着马尾狼深施一礼，未曾说话，把牙一呲先乐了：“请问阁下，您就是船长大人吗？”马尾狼带着怀疑的心情看了看他：“啊，不错，我叫马尾狼。”“啊啊，马尾狼先生，本人自我介绍，我是中国广东番禺人，在下姓李，我叫李锦，我是商人出身，经常在南洋一带贸易，因此跟贵国的人也打过交道，所以我能说一口流利的荷兰语。”“哦，原来是李先生，请坐。”李锦点点头，在旁边坐下了。马尾狼给他相相面，一瞅这位长得尖嘴猴腮，两只圆眼睛锃明刷亮，滴溜溜直转，一看就是个乖巧的家伙，看岁数不到四十岁。“李先生，你要见本船长有什么事吗？”“啊，船长大人，您先甭问我，我想问问您，您领着船队带着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打算跟中国贸易呀？”“哎，对呀。”“你怎么知道的？”“船长，不仅如此，我还知道你遭到广东官府的拒绝，不跟你贸易。”“对呀，你怎么全都知道？”“哈哈，我是中国人嘛，经常跟本地官府打交道，什么消息我能不知道啊？不过船长大人，既来之则安之，您能半途而废吗？你回去你怎么交代呀？应当想办法促成好事，这贸易能够实现，你说是吗？”马尾狼啊，正为这事发愁呢，一听这李锦说出这话来，正碰在心坎上，就知道此人有两下子。“嘿，李先生，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哈哈哈哈，船长大人，好办好办。这个广东这地方不好办，既然第一次卡壳了，你往下等待机会也没有了。我建议您不如换个地方，赶奔福建漳州，您到漳州贸易肯定能成功。你管在哪呢？你赚钱不是主要的吗？”“哦，到漳州，漳州的官府就能同意吗？”“那我有个朋友，此人姓高，叫高蔡，您知他当什么吗？是福建省的税监呢。税监您知道吧，专管收税的，大权在握呀。那叫秤盘一响，黄金万两，此人红的发紫，掌握大权。 他就主管贸易。如果到了漳州，您舍得花银子，我中间给牵线搭桥，万物不成之理。
4: 哎呀，李先生，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呐、啊！要照这么说，你也是荷兰帝国的贵人，
3: 我绝不会亏待了你，哎，一定重重赏赐，多谢多谢。不过，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中国人有句话叫“无利不起早”啊，你明白这话吗？那么我冒着风险牵线搭桥，能白费劲儿吗？您得出点血，多了我不要，我要3000两银子，您看多吗？
4: 哦，
3: 还有什么条件？还有，方才我说了，我是个商人，我跟南洋贸易，贵国那个欧洲我还没去过，我呢也想周游世界溜达溜达，可惜呀、啊、道路不熟，另外呢还有许多困难，我也想请长打打援手给我帮帮忙，今后带着我的物资周游世界各地，那船费那我就不付了，您看可以吗？就这俩条件，就这俩条件。不多不多。来人，哟，到库房提纹银500两，时间不大，白花花的银子一小堆，推给李锦。李锦一看银子，眼睛都放蓝光，口水流了多长。哎哎，多谢船长恩赐，多谢船长恩赐。妈，李先生，方才你提出要3000两，这个我完全满足，这500两银子是定钱，你先拿去，事成之后另外的2500两一点不差如数给你。另外你提出周游世界的计划，这事我包下了，我可以给你欠发一张通行证，不用你花1两银子，畅通无阻，保你财源滚滚。呀，多谢船长，多谢船长。李先生你放心，荷兰人是重信誉的，嗯，我们说话算数，一言九鼎。但是荷兰人也不是好摆布的，如果有人企图在我们身上哪吒或者耍我们，我们绝不客气，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哎哎，明白明白。我怎么敢欺骗船长呢？啊，我有家有业，尤其我是个商人，我能吃饱了撑的往刀尖上碰吗？这个您就千千万万的放心。
4: 好，一言为定。
3: 哎，船长大人，我还有个要求，光我一个人玩不转呢、啊、我还带来俩帮手，是我知己的朋友，现在在山板上呢，能否把他们也带进来跟船长见见面，将来也好打交道。
4: 欢迎欢迎，请。
3: 时间不大，这两个人从山板上上了炮舰，一直来到会客室。哎呀，马尾狼一看，一个高个儿，一个胖子，这两个人的年纪都不超过40岁，穿着打扮跟这李锦差不多，都是青衣小帽，看得出是商人打扮。彼此见过，互相握了手，马尾狼非常客气，命人设座。来人呐，来来来来来，摆宴，为朋友们干杯。一桌丰盛的酒宴摆下了，四个人分东西南北坐定。李锦这才介绍，用手一指那胖子，这位姓潘叫潘秀，又一指那瘦子，此人姓郭叫郭振，是我磕头的把兄弟。我二位哥哥，这位就是马尾狼马船长啊！啊，
4: 将来咱们经常要打交道，互惠互利嘛。两个人站起来，冲着马尾狼鞠躬，船长大人，今后请多加关照。
3: 是啊，请多加关照。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朋友嘛，互相帮忙。坐坐坐，今天一醉方休，拿酒来。
4: 嘣吧吧吧，把酒打开了，仨人甩脸一看，什么酒啊？
3: 呵，法国的威士忌，德国的白兰地，
4: 这酒这喷香喷香的，那颜色也诱人，喝了喝的确不错，因此他们是推杯换盏了。谈的主题还是做买卖，这李锦一副媚骨扬着脸问马尾狼，船长大人，您不是想贸易吗？
3: 对呀，
4: 咱为的是什么呢？就为的是跟中国做买卖。我建议您呐、您得船舶迅速离开广东，这不是好地方。您先停靠在澎湖。
3: 哦，澎湖？
4: 对呀，那地方才好呢。一则可以驻扎，二一则可以停靠大小船只，离着厦门、福州都不远，做买卖十分方便。这是一。另外，我拿了您的钱了，我就得给您办事啊，对不对呢？我派我这俩哥哥，我再写封信去找高蔡高的人，然后再到海防道找一找海防道的主管官，叫陶拱胜。只要把这两层关系打通了，咱就达到目的了。
3: 哎呀，多谢多谢李先生。

0: 你给荷兰帮了大忙了，于是立下首功一件，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好好好，多谢多谢。您看好吗？行行行行。第二天他们马上行动了。这个李锦呢，提起笔来代替马伟郎写了两封信。咱没说吗？马伟郎说汉话行，文字上不行。这李锦给代笔，一封信写给税监高蔡，另一封信写给驻漳州的福建海盗陶拱胜，同时备了两份厚礼。马上李锦派潘秀、郭震去完成这个任务，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促成此事，我跟船长在女王号听你们的佳音。两个人带了足够的船资路费，带着信件，拿着金银礼物，上了山板，起身赶奔漳州。路上无话，到了漳州靠了岸了。他们都是中国人，上岸好办事，同时又是本地人，都认识。两个人这一商议，郭震说这样吧，我说老兄，你去办，我在船上听你的信儿，有用我的时候你打招呼。潘秀说行，你听信儿吧。潘秀带着两封信，拎着包，里边是礼物，起身先赶奔税监。这税监呢设到福州，福州是福建省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巡抚衙门就设在这里，大小机关也都在这儿。他首先找到了税监衙门，这税监衙门气派，因为他有钱呢，人来人往，我不用详细介绍你也了解情况。税务部门啊，那光收不出的衙门呢、你说吧，包罗万象，买卖土地，甚至婚丧嫁娶，甚至所有的买卖经营都得经过他允许，都得上税。你出卖土地也得上税，国家提成3%。所以说只进不出，衙门里头放着大秤等子，人排着大队上这纳税来。所以说这是个肥缺，都想运动着当这官，要当了税监呢，三年下来那就腰缠万万金、这位高蔡就是个贪官，现在他做了两任了，光那银子搂海了。他家是山西人，在家乡买房的置地也成了当地的首户，但这位贪心不足，有那么多的钱也不满足，还继续再搂。所以说这风声早就传出去了，为什么潘秀敢找他来呢？知道他好这个。潘秀等来到税监衙门外头，跟守门的一打招呼，说我要见你们税监，无论如何得叫我见见，我有重要的事情。把门的不敢阻拦，到里头禀报了高蔡。高蔡一听有人找啊，干什么？什么重要的事？让他进来。等潘秀进来之后，谁还没见过，就一愣，你是什么人呢？要见我有什么事吗？税监大人，小人姓潘，我叫潘秀。我见您来，我是有人呢、托我给您送了一封信。给我送信？什么信？请大人先过目。高蔡把信接过来，展开一看，哎呦，肥猪拱门啊，荷兰人。我听说荷兰人叫红毛子。要跟我们做买卖，进行贸易互市。说的挺客气。他正在犹豫的时候，潘秀一看机会来了，马上把一个盒子递给他。税监大人，您先看看这个，这是荷兰人给您送的礼物。
1: 是吗？
0: 他把盒盖打开，刷刷直闪光啊，他一看就傻了。珠光宝气，装了满满一小盒， 少说也得值3000两银子。没说他是个贪官吗？贪得无厌呢，一瞅这个真是眼睛冒蓝光。这都给我的。是是，这荷兰船长马伟郎让我给您捎来的。大人啊，只要您促成此事，马船长说了还有重谢。哎，您看这事怎么样？哦，行啊，感谢船长，这礼嘛我暂时先收起。不过潘先生，这两国贸易这可不是小事儿，咱说白了不是我职权之内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呢，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也不是不能通融。请你转告马船长，只要他能舍得银子，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我的意思你懂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潘秀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位大人给他发个信号，只要你舍得银子，那我就允许。还不懂这个？
1: 明白明白。
0: 好好，我回去一定如实转告。那好了，我事儿还挺忙，我不挽留了。
1: 那好，我过2天还来。
0: 潘秀喝了一杯茶，起身告辞，没了八字的事儿成了一半了，剩下还有个衙门得去，驻漳州的福建海盗衙门。这衙门权力可大透了，沿海的治安都归他管，外国来船只那不经他的允许就开炮，那还了得吗？要不怎么叫海盗衙门呢？就这样，他坐着船只从福州又起身到厦门，然后一拐弯又来到漳州。到了漳州，下了船，船只靠了岸，他赶紧赶奔海盗衙门。一边走着，他一边寻思，这陶拱胜没打过交道，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他怀着这种心才走进海盗衙门。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拿我们中国人来说，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有民族正义感，但是也有少数人是败类和汉奸，这个比例也不太小。拿伪满洲国来说，日本统治东三省靠的是什么？一方面靠的是日本的武力，另一方面就靠这些汉奸。有多少汉奸呢？给日本鬼子卖命，帮着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所以老百姓气愤的管他们叫二鬼子、汉奸、卖国贼、里通外国的败类。咱们上文书说的李锦、潘秀、郭振就是汉奸，为了利字出卖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有钱就行。咱们单说这个潘秀，带着礼物和一封信来到漳州海盗衙门。这个海盗衙门属于全省的，驻解在漳州。到了门前，他一看，好家伙，这衙门跟税监衙门截然不同。你看税监衙门人来人往，里边有大秤有等子，竟是买卖人出来进去的，跟市场差不多。但这衙门庄严肃穆，门上的军兵凶赳赳气昂昂，各拿刀枪，对来往的行人怒目而视。所以这潘秀就有点害怕，赶紧紧行两步到了近前，跟值班的打招呼说明来意。值班的人看了看他，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潘秀。
0: 你要见我们大人有什么事？
1: 哎，这当然有事，没事我能来吗？无论如何我得见你们大人。
0: 往下退，听信啊，见不见不一定。
1: 这把门的还挺横，到里边送信去了，
0: 时间不大回来了，进来吧。
1: 哎，是是是。
0: 潘秀跟着门上的人转过大堂，转过二堂，到了监厅。监厅干嘛？射箭比武的地方。院子也挺宽敞，摆着刀枪架子，十八般兵刃锃明刷亮，有硬弓、铁锁、盾子，旁边挂着铁甲和弓箭。往监厅一看，有几个军士正在对箭，乒嘡乒嘡，正在练习。厅上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端坐一人，这人身材高大，能有1.85米的个头，一张铜锣似的大脸，赤红的脸膛，卧蚕眉，丹凤眼，三绺黑胡。打冷眼一看，跟关帝庙那关老爷差不多，让人瞅着就有点害怕。可以断言，这位就是陶拱胜，陶的老爷呀。想到这，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哎，小人潘秀叩拜大人。陶拱胜一挥手，那几个军士不练了，提着剑站在身后。陶拱胜沉着脸，手捻虚髯，打量打量潘秀：“你是什么人呢？为何要见本道？”
1: 哎，回大人的话，小人姓潘，我叫潘秀，祖居广东人士。哎，我受人之托，哎，给您送了一封信。
0: 说着话，把信呈上。陶拱胜打开一看，不看则可，看完了紧锁双眉。信大意思说，哎，希望通商，希望他赏个方便。是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啊！
1: 整封信上还充满着火药味儿。
0: 陶拱胜紧锁双眉。我说潘秀，你跟这些洋人怎么认识的？他们为什么叫你给本道来送信？
1: 大人容禀，因为小人自幼经商，经常到南洋一带跟荷兰商人打过交道，所以呢会说几句荷兰语，所以洋人派我给大人送来这封信，另外还有一份厚礼请大人过目。
0: 把一个小盒往上一递，高菜不有个小盒，这也有个小盒。陶拱胜看了看，把盒盖打开了，刷刷直闪光，拢目光一看，呵，价值连城，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珍珠项链，应有尽有，能值几千两银子。这给谁的？
1: 哎，孝敬大人您的。洋人没有别的贪图，只是要求护士。咱缺什么他卖给咱什么，他需要什么他买什么。这
0: 不要说了。潘秀，你好大的胆子，贿赂本官给洋人卖力，你知道不知道犯了什么罪？
3: 哎呦呦，
0: 潘秀没想到这官说翻脸就翻脸，跟那个高菜截然不同，吓得浑身直突突。
1: 陶大人，哈哈，既然您不愿意贸易，我回去跟洋人去说，礼物我拿走就是。
0: 你来了就别想走了，礼物要上交。来人，把他给我绑起来。
3: 不容分说，拿绳给捆上了。大人，那不关我的事儿。
0: 陶拱胜也不理他，押去，交到知府衙门，严刑审讯，问一问此人什么来历，为什么给洋人效力？
3: 就这样潘秀押到知府衙门，那一审问他能不说吗？一五一十全说了，人家做了详细的记录，把他押入牢房听候处置。话分两头，咱说那郭振，他俩商量好了，潘秀拿个信和礼物进了城，这郭振在船上等佳音呢，左等不回来，右等不见面，等等等等等，日头都往西坠了。哎呀，怎么了？难道发生意外了？不见得，官不打送礼的，成就成，不成拉倒啊！不行，我得上去看看。他弃舟登了岸了，直接赶奔漳州城。到了城门脸，这一瞅把他吓了一跳。再看城门口是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巡逻的哨兵各拿刀枪，对进城出城的人是严加盘查、搜身、询问，好像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个事儿，吓得他没敢进城。这郭振呢，往旁边看一看，有个做买卖的老头，他赶紧过来了，买了点吃的，跟老头搭个。大爷，我问您点事儿，说吧，什么事儿？过去我常上漳州办事儿来，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今儿出啥事儿了？怎么戒备森严，怪吓人的。
4: 哦，先生，你是外地人呐，你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上午啊，听说来个汉奸，姓什么叫什么，我没听清楚。这个汉奸也不是干什么。上了海盗衙门去了，结果让逃的人把他拿下，送到知府衙门了。一打他说了实话了，说给荷兰人红毛子办事，要做买卖，就这样把他给压起来了。官府怕那些红毛子捣乱，因此发下命令戒备森严，你没看吗？就出了这个事儿了。
3: 好，多谢多谢。
4: 郭振听完了全明白了，闹了半天我的好朋友坐了大牢了，别再把我牵扯进去。转回身撒脚如飞上了山板，吩咐一声结缆开船，快快快快！就这样乘风破浪一股烟儿回到女王号炮舰，见着马尾狼和李锦，吓得嘴唇都青了，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是这么回事？荷兰人马尾狼一听就急了，砰一把把李锦的衣服给抓住了。你耍我，花了我的银子，办的什么事儿？这是，毕竟李锦诡计多端呢。他不像那郭振跟潘秀似的，人家有老猪腰子。船长大人息怒，
3: 息怒啊！这事儿并不奇怪呀、啊，您想想，这什么官儿没有啊？对不对？有高蔡那样的人，也得有陶拱胜这样的人。像陶拱胜这种人，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祸呀，迟早他得吃大亏呀。这事不奇怪，船长，咱们这买卖做定了，小人誓死给大荷兰效劳。您看这没怎么地呢，我们有个弟兄蹲了半房了，这是我们故意的吗？
4: 不是，这事出意外。您松手，您听我跟说，我建议咱马上起队赶奔澎湖。
3: 您看我上回说您没当回事，到澎湖驻扎，我亲身赶奔漳州和福州，我办成此事，您看好吗？
4: 哎呀，马尾狼一琢磨，可也是这么回事。李锦绝不会耍我，他也不敢，他人也没走，他能耍我吗？的确事出意外，看来这个事有点棘手啊。那好吧，不过到澎湖去我有点不放心，澎湖那块有中国军队，我去了我怎么说？到那就得兵戎相见，就得开仗啊，那打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我怎么解释？哎呀，我得出

0: 朝鲜。
1: 那双方开仗了，中国呢怕受侵扰，所以派了一支军队不超过800人驻守在澎湖，派船只沿台湾一带巡逻，防止日本人。可事情过后呢，这军队就撤了。就拿平常来说，春天冬天派军队，秋天夏天都撤回，一个兵都没有。这已经成了惯例了，您如果遇上麻烦您找我算账。
2: 哦，
1: 既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派军队，这事怪哉怪哉呀、这还是个特殊的情况。好吧，就听你的，上当就这一回，齐队。女王号在前，其他的船只在后，很顺利的到了澎湖岛。等船只停泊好了，他们一登陆，哎呀，马尾狼心里这高兴，好地方，好地方啊！这澎湖岛一没有山，二没有河川，全是树木，土地肥沃呀，风景如画，一望无际。怎么这么好个地方，中国不派军队驻守啊？我要早知道我早来了。他登高一望啊，往西可以到福州，往东可以到台湾，往北可以接连日本，往南可以到吕宋、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四通八达，得天独厚。他回头拍了拍李锦的肩头，李先生，就冲这一点你帮了大忙，立了大功了，我奏明女王陛下，一定重重赏你。将来有一天，我给你开个通行证，你到荷兰的国都前去旅旅游，散散心，看看我们荷兰的大妞，那是世界的美女。
2: 哎呦，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1: 马尾狼周围转了一圈，心满意足，告诉手下的士兵：“砍树，造房屋。”您看着没，这小子还想长期在这扎根。手下士兵闻风而动，咔咔砍树，在这建起了营房。正干着呢，来伙老百姓，都住在澎湖岛的中国老百姓，大部分是打鱼的渔民，来了好几十号，老的少的都有，到这给拦住了。
3: 停工停工，你们是哪儿来的？你们是哪国人呢？怎么占我们中国的国土啊？你们得说清楚了再盖房子。
1: 马尾狼回头问李锦：“怎么个意思啊？”他们在这岛子上打鱼的，这块住着那么几十户，就在坡那边住，没什么了不得的，他管不着。马尾狼心里头有数了，黑着个脸跟这些渔民说：“嘿，我哪来的，关你们个屁事，再要多嘴阻拦，拦呀，给我打。”荷兰士兵举起皮鞭和木棒，听当听当，把中国渔民打得头破血流，四散奔逃，都给撵走了。马尾狼还说呢，再要阻拦，要你们的狗命。他认为这一吓唬，谁也不敢拦着了。营房建了好几大间，一切都安排好了。马尾狼站到高坡上，拿着单筒望远镜往厦门福州那个方向看了半天，好地方，好地方，下一步我可以施展才华跟中国互市啊。又问李锦：“李先生，你曾经答应过到了澎湖之后由你亲自出马，你什么时候采取行动？”“明天，明天我就奔厦门。”话音未落，有人报告：“报告船长，我们发现一只可疑

0: 的山板，同时有个中国人贼头贼脑的让我们抓住了，他哆哆嗦嗦说有急事求见船长和见李先生。带来。一会儿荷兰士兵压着一个中国人，那中国人吓得脸都灰了，嘴唇都青了，拿绳捆着。马伟兰看了看，一想我别问了，让李锦吧，李锦就是我的翻译。李先生你问问他。李锦一看也不认识，我说老兄别怕，你哪儿来的？
1: 我是漳州税监衙门来的，高的人派我来的，要见李锦李先生和这个荷兰的头头。
0: 以和为凭啊，我怀里有封信，贴身有封信。把绳给他解开解开解开，绳子松开了，这主一伸手在怀里拿出一封信来，往上一递，李锦冲着马尾狼晃了一下，马尾狼说麻烦你给我看看。李锦把信打开一看，乐了，恭喜船长，贺喜船长啊，哈哈哈，真是喜从天降。
1: 哦，
0: 什么喜事？我跟您读读啊，这封信大意是说允许贸易，这事税监衙门批下来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是吗？这个人您不要亏待，这是税监高的人派来的新妇人，是他的特使，姓范，范先生。
1: 哎呀，误会误会，
0: 范先生多有得罪，敬请原谅。
1: 没说的，您是船长
0: 啊？
1: 哪位是李先生？
0: 我就叫李锦
1: 啊。李先生，这个大人派我来的，说贸易之事有望达成协议，怕你们心里没底。哎呀，我坐着扇板来回找，好不容易找到澎湖啊，这才见着你们二位。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你们高的人还有什么要求？
1: 有，那信上都写着呢。
0: 高的人说了，要想达成贸易，他个人寻求好处，希望船长能给他3万2白银，如果银子过足数目，马上就可以贸易。马尾狼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达成协议了。
2: 又一琢磨，这姓高的够贪的，一张嘴就3万两，那是钱呢，那是这家胃口可不小。又一想呢，3万就3万，有数就好办事。
0: 当下寻思了一会儿，把脚一跺，妥了，范先生，这个事儿我答应了，3万两我一点不短他的，达成协议。不过我得要个手续啊，他得给我打个收条啊，要不回去我也没法报账。哎，好好说，我来的时候把收条都带来了。哎，收条都带来了。这姓范的说着话把帽子摘了，头发是拢发包巾呢、这明朝跟唐朝差不多少，跟宋朝也大致相同，男人把头发也拢在头发顶上，有个嘴儿拿珠簪子别着，有钱的拿金簪玉簪。再看这位一伸手从头发里头拽出个纸卷来，打开一看，收条，今收到文银3万两，下的落款高菜，还盖着手戳。马尾狼一看，他中国人真有意思，想的真周到。钱没见着呢，收条先来了，哈哈哈哈哈，我收下了。他把收条收了，他一想这3万两银子往外拿也有点舍不得，眼珠转了转了，范先生，3万两不是个小数目，但这个事儿得落实啊，落不到实处我钱不白花了吗？我打算派人跟着你去见高的人，如果这事儿达成协议了，我们双方再订一份合同，马上给钱。
2: 可以可以，
0: 这事儿你马上派人吧，我领着回去赶奔税监衙门。
2: 行了，
0: 马尾狼心急如火。

0: 恨不能赶紧达成协议，他就完成任务了。所以派了一个人，这人长得像中国人，穿上中国的服装，告诉那少说话，跟姓范的起身去见高蔡。两个人上了扇板的起身，赶奔福州税监衙门。他俩走了，马伟郎又问李锦：“李先生，事关重大，我有点放心不下，你还得亲自出马呀。”“好，好，好，好，我现在就起身。”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在砂锅居把法源三个恶徒惩治了，但就不明白对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出手大方，举止斯文，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一唠嗑，月平啊心说话，这回我可得注意了，我净吃亏了，这货不能上当，什么样的人都有。人家木剑先生一再告诫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遇事先问他三个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有钱，为什么跟我套近乎，问我这话什么意思，我得琢磨琢磨。也正这么个时候，外头人喊马嘶，马褂轮铃的声音，就这，十几匹快马，马上的骑士跳下来，有人看马，有几个擦着汗上了楼了，噔噔噔，一直来到三楼看看。在这儿，直接奔这白脸的人就来了，到这就跪下。

0: 变的，东家，您赶紧请回吧。起来，得起来，起来。哪儿去？请您回家吧，老爷子不放心，派我们来找您来了。怎么？我刚一动弹，老爷子就知道了。我现在有些事还没办完，我不能回去。您是知道老爷子的脾气，您要不回去，恐怕奴才们没法交代。这么办吧，您今天要不愿意走，您住在这儿，把住处我们都安排好了，再开福寺，明天吃罢早饭，咱们再登城。哎，我连一点自由都没有啊！好了，杨大妈，咱走吧。哎，您走，您慢慢走，您慢慢走。这人26、7岁，还用搀着吗？过来7、8个顺风接屁的，紧搀着，您慢慢走。
1: 呵，月亭一瞅，这行啊，人跟人真没法比呀。前呼后拥，这位还真了不起。干什么的？
0: 跟着看看。月婷出于好奇，在后头跟着，咱不说，单说这个人，下了砂锅居，马匹准备好了，骑上马，20几个人保护着，出了北关，到开福寺大庙。开福寺的老方丈叫觉性，觉性方丈列队恭候，身披袈裟，头上戴着5佛冠，手里拿着9连环。那些小和尚各拿法器，一看这主的马到了，纷纷闪退两旁。阿弥陀佛，殿下您来了，恭候殿下。咦，这主从马上跳下来，那些人也下来了。那个黑面大汉挎着鬼头刀，寸步不离，在后头跟着，贴身保镖。不知道您看电视，您注意不注意？您看各国的元首后边都跟着一大帮。您注意啊，有一些人那眼神跟别人不一样，身长面大，叽里咕噜看这看那个的。那都是贴身保镖，恐怕元首遭了不测。古人也是如此，黑脸的形影不离，迈步进去到方丈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觉性方丈陪着，阿弥陀佛，殿下，您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过夜吧。好吧，今天晚上我就睡到这儿。那个说你说了半天胡了八图，他是个谁呀？什么玩意儿？又殿东家又殿下的，哪儿的殿下呀？咱得交代清楚。就这小伙儿啊，姓赵啊，叫赵元勇。赵元勇是干嘛的？当今皇上宋高宗赵构的儿子，东宫守爵殿下皇太子。要不那么气派，皇太子。高宗不在了，他就是皇上继承人，所以才这么多人前呼后拥。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东宫殿下赵元勇，就这小伙比他爹胜强万倍。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那玩意儿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儿子不随爹的有的是，这赵元勇不随他爹。他爹这位高宗赵构原来是康王，尼玛杜康王嘛，从那个北宋跑来的。原来他是老九，本来他没有当皇上的份儿，可是徽钦二宗被金人给抓走了， 抓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成了金人的俘虏，群龙无首，怎么办呢？所以大伙捧着他到临安继了皇帝位，他捡了个漏。就这个赵构啊，这人品质恶劣。首先这个赵构心胸狭窄，嫉贤妒能，非常自私，非常阴险，那么个人阴险得很，而且还骄傲，自知有己，不知有旁人，同时还耳软心活，不然的话能叫秦桧把他给掌握了。秦桧说什么他听什么，有时候他还挺有主见，有时候还一点主意都没有。现在他捡了个肉当个皇上挺好，儿子都这么大了，东宫守爵殿下呀。但是这个赵元勇看不上他爹，爷俩死不对。这皇太子一瞅他爹，哎呀，信用这个秦桧那简直是说一不二。朝廷这些大奸臣呢，什么莫七谢呀，原来的罗汝骥等等等等，他一个也没看上。心说爹呀，你糊涂了，你这都什么东西，专门围着你进谗言呢，你是忠言逆耳，不分好坏，要照这样下去大宋朝完了，统一全国，恢复帝业，谈何容易，充其量也就在南中国这守着吧，想恢复原来北宋那个版图没门。说吧，他爹不听，爷儿俩经常为这事闹个半红脸，所以有时候那高宗啊犯了脾气了，想把他给废了。哪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子，动不动就跟我抬杠，我办什么事他都反对。但是虎毒不吃子，这个决心迟迟没有下。现在赵元勇仍然是皇太子，这赵元勇奔三十走了，什么事儿都懂，心说早晚我要当皇上，头一个我先杀秦桧，我把朝廷这个大奸臣一个也不剩，我全宰了，或者把他们的官职一撸到底，我换一趟人，我绝不用他们，这些贪官污吏对他们是深恶痛绝，咱现在没权力呀，大权在他爹手呢，怎么办？赵元勇也不白给，私下里的结交人，结交朋友。现在赵元勇的身边文臣武将很多人跟他关系密切，特别是大帅掌握兵权的韩世忠跟他交情莫逆，当然都是背着皇上，也叫皇上知道还了得了，背着他爹不知道私交。同时武林之中他也广结朋友，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外十八门，有很多的高人跟他关系密切。因此有人就说这叫太子党，他爹叫帝党，在他爹周围有一伙人，秦桧、莫七谢、原来死那个罗汝骥等等等等，再加上司空廖等等等，这是皇帝党。现在太子周围也形成一大批人叫太子党，现在两大集团对立，并非是铁板一块。现在太子赵元勇想什么呢？我怎么及早抓住秦桧的证据，陷害岳飞，陷害忠良，勾结大金，卖国求荣，我一旦要掌握了这个证据，在我爹的面前我狠狠揍他一本，拿出证据来不容我爹不相信，我把他参倒了，或者我爹不在了，我掌握大权，拿这证据我惩治他。你说这爷俩还好得了吗？ 这次太子赵元勇微服私访，掏着离开京城和皇宫到湖南来了，干什么来？有事儿。秦桧啊，这些大奸臣在湖南这个地方刮减地皮，苦害百姓，增捐加税，逼得很多人家家破人亡。调查这个事儿来了，内查外调，背着爹不知道，来找他的罪证，搜集材料，早晚收拾他。您说这人有心没有？那个黑脸挎刀的是太子的贴身保镖，叫马焕章，马大侠。除了马大侠之外，还有几十个人是太子党里的忠实的人，走哪儿带到哪儿，这身边左右几乎都是。但是上楼接他那人啊，请他回临安的那主也是他的贴身保镖，此人官拜二等侍卫，姓苗，叫苗凤，苗大侠。这不都跟来了吗？哎呀，赵元勇心里极端不痛快，心说我爹掌握我的一切，我屁股刚一欠，哎，他就知道了，我刚到长沙，派人就来追我来了。看来我爹不给我一点自由啊，不用问，这都是秦桧的主意，我如何能摆脱他们？哎，什么时候我能随随便便？越想越有气，还不敢不回去。他爹说话是圣旨，抗旨不遵，掉头之罪。您看那电视连续剧《唐明皇》，那什么叫父子？什么叫弟兄？为了权力，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爹也不是爹，妻子也不是妻子，说个变脸就是变脸。政治斗争自古就是残酷的，那还了得？太子一琢磨，歇一晚上没，明天回京，我爹也就不生气了，将来找着机会我再出来溜达。他住在里屋了。马焕章，马大侠不能睡觉，贴身保镖嘛，在外间屋秉烛而坐，挎着宝刀，喝着水，顶多靠着椅子打个盹儿，保护皇太子。二更天以后，夜深人静，马焕章就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他抬头一看，红灯一闪，苗凤，苗大侠提着一盏红灯来了，这手里还拎着把壶，从外边进来。苗大侠还没歇着？没有，太子睡了，可能睡着了，我怕太子干渴，送了一壶燕茶搁这儿，恐怕不能喝了。哎，谢谢。苗凤往前一凑合，马大侠，你得劝劝太子，跟老爷子老这么较劲儿，这不是好事儿。老爷子一旦动怒，太子就保不住了。太子要保不住位置，你我的饭碗都得砸了。这话刚说的时候，马焕章的脸当时沉起来了。哎，苗大侠，这什么话？你我是当奴才的，能私下议论主子吗？说这话什么意思？别说，呵呵，我觉着不外呀、我寻思你跟皇太子最好，你能说上话去，好好劝劝。你认为没那个必要，那拉倒。那太子休息了，这壶水您喝，刚沏的可咽了，给满了一碗。马焕章啊，有点困，迷迷糊糊往这一靠，行了，明天就回京了，你也回去歇着吧。哎，您没什么吩咐？没有没有，走吧。哎，
1: 说着这个苗凤就转身，一转身这功夫，嚓。

0: 大脑袋就拽出来了，人呢都没回头，大脑袋拽出来往后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就在马焕章这个肋扇这个底下给捅进去，啊！这下扎就这么深去，那个血噗就喷出来。马焕章说什么也没有想到，他跟苗凤关系至厚，15年的交情，怎么能想到他对自己能下毒手呢？这一他他一抬腿，这一脚蹬到苗凤小肚子上，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苗凤蹬出1丈多远，就摔在那儿，稀里哗。马大侠勉强站起来，太深了，扑通躺在那儿，绝气身亡。您说这斗争多残酷？皇太子在里屋呢，能听不见吗？赵元勇刚睡，被这声音给惊醒了，赶紧揉揉眼睛，披着衣裳下了地了。怎么回事？谁呀？说着他出来了，脚底下一绊，低头一看，呀，马焕章，马焕章，一看死了。正在这么时候，苗凤这小子捂着肚子站起来了，哎呀，他敢死了，他腰板八直了。殿下，惊动了殿下，我罪该万死。这怎么回事？谁扎的？我扎的啊！你想要干什么？殿下，实话对你说吧。我奉了上边所差，我的任务就是来杀太子。太子，你死了，可千万别怪我。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苗凤杀死马焕章、马大侠，这一折腾，把太子赵元勇给惊醒了。赵元勇一看，这怎么回事？苗凤原来是自己的贴身保镖啊！2等侍卫无缘无故把1等侍卫给杀了，他能不吃惊吗？这一问他，苗凤奸笑了两声，殿下，对不住您了。人呐，都是有变化的，我现在不是您的人了，我受了上峰所差干的这件事儿。我要不把他给杀了，我怎么杀您呢？殿下，您别恨我，我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殿下，您明白了吧？
2: 哎呀，
0: 苗凤，我只是问你一句话，谁叫你这么干的？无可奉告。殿下，这您就甭问了。谁叫我干的，你也活不成。你敢？你敢碰碰我？哟，殿下，这您可说错了。我干什么不敢？我要不把您给杀了，我也活不成。来人！他一喊来人，过来7、8个人，手中全拿着利器。大侠。都来了，下手，把他给我杀了。人头提回临安，扎实。这帮家伙跟疯狗一样，各拉刀剑直奔皇太子。赵元勇虽然年轻，也练过2下五八抄，但跟人家比， 他不行啊，而且人家人多势众啊，这来人呐！他喊谁呀？他也有不少侍从武官呢。喊了半天没人答言，苗凤就乐了：“太子殿下，您的人都被我们的人给看起来了，您就喊破嗓子也没用了，您就闭眼等死吧！上，快快下来！”很多人过来，拽着膀子，揪头发，一个绊子把皇太子摁倒在地，这就举刀来来，快照脖子上来，快快！这人不愣，他不好下手。就在这时，开福寺他们住着方丈，后边的窗户开了，咵！随着一声巨响，有一人飞身而进，把双掌踏开，左右开弓，啪啪呀，啪啪呀，哎呦，砰！扑通！我的，打了个人仰马翻。苗凤还没看见进来这个人什么模样，用宝剑一拨了，这人夸就这一掌正打的这边，夸就削出去了，蹲在墙根那就起不来了。这人就这么大能耐，一摸身眨眼的功夫七八个全躺下了，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奄奄一息。单说赵元勇啊，吓傻了都。啊，是你？谁呀？月亭。前文书咱说了，月亭在砂锅居吃饭，见过赵元勇，他可不知赵元勇叫什么名，也不知道他的身份。就感觉到他挥金似土，那个气质，那个排场与众不同。小月亭有好奇心，在后边偷着跟到开福寺，为了查个水落石出，在窗户外边断断续续听他们说话。后来一看动手了，他这才破窗而入，救了皇太子。他把皇太子救了之后，赵元勇太高兴了，恩公，哎呀，如果我没记错，您是不是姓岳，叫岳亭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你看，你忘了你跟一个和尚，一个老道，你们互相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坐着听来的，从他们嘴中我知道您是岳亭岳大侠。嗯，对，那是一点都不假呀。幸亏今儿晚上我出于好奇赶上这个事儿，晚来一步，朋友你的命就保不住了。我在想弄清一件事儿，他们都管您叫殿下，你怎么个殿下？恩公你还不知道呢，我就是东宫守爵殿下赵元勇，当今皇上是我爹。这么回事。哼，月亭那脸上冷嗖嗖的，心里有点后悔，要知道这么回事我不救他，那高宗就不是个好东西，跟秦桧联手害死我爹，害死那么多的人。他是那么个昏君，他儿子哪有好饼，有其父必有其子，我这小子肯定也不是东西，我救他干什么？还不如叫他把他宰了呢，我在旁边看看哈哈笑。这是月亭的心理活动。转身刚要走，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阿弥陀佛，徒儿，快看看这是怎么回事。红灯开道，从外边进来四个小和尚都提着灯，老方丈从外边进来了，

0: 老方丈叫觉性长老，开福寺的当家的，老的都不像样了，慌慌张张进了屋。哎呀，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看里外屋这人横躺竖卧，一股血腥味刺鼻子，来到里边一看，皇太子在这站着呢。阿弥陀佛，殿下受惊了，这怎么回事？哎，赵元勇一看来人了，这心放下了。哎呀，师父，出了事儿了，是这么回事，有人要杀我，是这位朋友赶到把我给救了。哦，不幸之中的万幸啊，这可怎么办呢？人命关天，死在寺中，我怎么向地方官交代？当家的，你不必为难，有我呢。地方官要查问此事，你尽管推到我身上，我以皇太子的身份承担也就是了，有太子殿下做主，那小僧就放心了。不过师父，很对不起你，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那么您呢就费点心，让你手下的人呢埋几口棺材，不管什么人把他们装殓起来，远台深埋，把房间打扫干净，这些钱都由我出。哎，多谢殿下。那么殿下，还有点事情我要向您商议商议啊。说吧，什么事？
1: 这
0: 旁边有人，说者不便。赵元勇就过来了。师父，什么事您跟我说吧，旁人听不见。你说什么？月亭在旁边站着，看着这老和尚鬼鬼祟祟的，咬什么耳朵？他也没走，可就发现这老和尚上面这个咬耳朵，下边这手没闲着。把腿叉子拽出来了。皇太子光听了没注意，吓得这把腿叉子这么长，是锃明刷亮，直奔软肋。你看这老和尚走一步掉一块，老的不像了，甚至走路都颤颤悠悠的。可是就在这一瞬之间，眼眉也立起了，五官扭曲，腰板也拔直了，变成了俩人。可能杀人的时候他下决心了，就变态。赵元勇毫无防范，而且事出意外来得太快，躲是躲不及了，也知道不好，也闪不开了。这腿叉子离着这衣裳似挨着似没挨着的时候，月亭飞身就跳过来，嘡就这一脚。月亭的速度有多快，都像子弹那么快，一道寒光就到了近前了。和尚只应声倒地，他打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腿碰叉子也落到地上。殿下，你没受惊吗？哎呀，吓死我也呀。皇太子那汗就淌下来，心说这都是人吗？在我周围的没人都是魔鬼呀，人心叵测，这怎么都这样？无论如何，没想到老方丈觉性对自己也要下棋毒手，这怎么回事？这是要没有月亭，我死了两回了。但是傻到这儿，月亭过去一伸手，把大和尚给薅起来了。你看和尚老啊， 还没踹的怎么地，就是动不了地方了。踹的热了、起来，老家伙，你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口念弥陀，心如蛇蝎呀！有你这么干事儿，有你这么干事儿，啪啪就俩嘴巴，把这老和尚给揍的，左晃右闪，鲜血淌下来。太子看着，岳大侠，高抬贵手，留个活的，我要问他话。这岳平才没要他的命，喂，扑通趴这儿。那时候还有四个小和尚呢，他们干嘛干嘛呢？四个小和尚都下堆了，都有俩尿裤子的，哪见过这个？我在上面哆嗦了，呆若木鸡呀、谁不害怕？所以没人理他。大和尚趴在地上，呵，把皇太子可气坏了。觉醒，你听明白了？你受何人的主使？因何对本宫要下棋毒手？为什么？我哪一点对不住你？岳平啊，也是暴打这个不平，在旁边擎着巴掌说说，不说耳朵给你撕下来。觉醒实在没办法，哭了。阿弥陀佛，别念这玩意儿，假的，说说老干。殿下，事到如今，我就实说了吧。这事儿既怪我又不怪我呀。我出家60年，我没做过坏事，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我佛慈悲，古佛青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别说这，谁叫你这么干？等我说完了，我就说，就说我这人没做过坏事，不信您扫问扫问。可是呢，我不应该收了个徒弟，我这徒弟就是个败类苗凤啊！苗凤这不还白吗？一会儿你不信，你问问他。5天前，他慌慌张张来了，来到我的开福寺。把我叫到没人的地方跟我说，说据所知，皇太子有可能到长沙来，不能当天回去，要下榻在开福寺，就住到我这儿，让我精心布置布置接待殿下。那没说的，可是他又告诉我，还有伙人要跟着来，要刺杀皇太子，要在这进行埋伏。我当然我不能干了，我就跟苗凤两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他说了，他是奉了秦丞相的手谕，秦丞相叫他这么干的，他也是迫不得已，说我答应也得这么干，不答应也得这么干，还威胁我，如果我不这么干，放火烧了我的开福寺，大和尚小和尚104个人谁都活不了，要挖一个坑把我们埋在一处。殿下圣明，我没有办法了，良心丧于困地，我才干出这种蠢事。岳大侠，你再帮帮忙，把那个苗凤找过来，我问问，让他们对质一下。哎，岳庭过去了，在墙根呢，把这苗凤列起来了，想问问他怎么回事。列起来看，脑袋当上了，来，哇，血喷出来了。

0: 另得过问，空嘴说白话不行，你给打个干政，能不能全都写下来，这是一。第二，你还知道些什么事，如实地讲出来，你可以立功赎罪呀。哎，我绝不怪你，你还是开福寺的方丈，你看如何？殿下呀，老僧说过，60年我没办过坏事，一朝受人威胁，做出这种蠢事。你看看，就这么一点蠢事，就死伤了这么多人。倘若我再写出来，不定得株连多少人呢，老僧岂不做了孽了？月平把眼一瞪，什么？你到底是写还是不写？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早上起床喊啾喊啾，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呢，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
而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回老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继续呢，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今天我们就一次性的把睡眠的问题一网打尽。那有这样的一种早起呢，它可能会比熬夜更伤我们的身体了。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嘛，从小听到大哈，早睡早起身体好。而这个道理我们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说不考虑身体的一个具体的情况，盲目的去追求早起的话，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负担的。其实说到了早起的这件事情哈，它是相对而言的。那么在本身呢就拥有了健康的睡眠的情况之下呢，和过早起床它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早起呢本身就意味着说昨天没有睡得过晚，那么如果说晚上10点钟睡觉了，早上不睡懒觉，这个是正常的，就表明说睡够了，我们的睡眠质量是很好的。而如果说睡眠时间不足的人却又要起得早的话呢，那么危害是不亚于熬夜的。起床太早，睡眠中断呢往往是很突然的，可能会导致睡眠惰性，它的表现呢就是起床的时候昏昏沉沉的，认知能力下降，情绪低落，严重的话呢可能会有方向障碍或者说意识混乱。那么除此之外呢，早起未必都是健康的标志，也有可能呢会表明失眠或者说其他的睡眠问题。健康的睡眠呢，首先是要符合人体的生理周期的，而最佳的睡眠时间呢是在晚上10点钟左右，早上的自然醒最符合人体的一个睡眠周期了。那么早上起得太早，很有可能啊会带来三个伤害。第一个呢就是更容易烦躁。起床太早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这个呢是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那么起得太早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了肌肉疼痛、头痛，当然呢也更容易出现了烦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疲劳增加了，因为本身睡眠的时间是不够的，再加上呢白天比较长，午休和午餐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又比较短，人呢是更容易出现疲劳的状况的。而第三个就是睡眠剥夺。起太早其实和熬夜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时间不足，那么产生了那种睡眠剥夺的症状。除了说乏力、头晕、注意力下降之外呢，长期如此的话还有可能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功能失调，多种疾病风险增加。如果说偶尔熬夜了，那第二天早上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晚起一小会儿啊，但是千万不要赖床，那么中午呢最好再休息3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晚睡晚起对于身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我们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哈，那说我睡得晚啊，我早上呢就晚起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抵消这个伤害了呢？晚睡晚起和早睡早起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我们来说说生物钟。这个生物钟呢它也叫做生物节律或者说生物韵律，就像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啊，来调节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的状态。那么同样是睡了8个小时，早睡早起其实更符合人的生物的节律，而晚睡晚起很有可能啊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给健康呢带来那种不可预估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生物节律紊乱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晚上该睡觉的时候啊工作或者是游戏，白天该清醒的时候就犯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衰的风险高了。工作日晚睡和晚起，也就是晚上11点钟之后睡觉，或者说早上8点之后才起床，那么慢性心衰的风险呢都是显著增加的。而第三个呢就是精神状态差。长期的睡眠剥夺呢不仅仅会造成自身的生物节律的一个紊乱，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差和饮食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接着我们再来说说第四个，就是疾病的风险增加了。长期的晚睡呢会导致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说孩子熬夜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老人缺觉呢会增加了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等等这样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而第五个呢就是造成了基因突变。从遗传的角度上来看哈，生物节律机制呢是由我们体内基因来决定的，因此呢它很

有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而最近几年呢，各国都发现了一些睡不着觉的家族哈，而这些家族的人呢，三四十年都没有好好睡过觉了。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罕见病人脑内的某些区域的节律基因呢，就像是存在了突变或者说紊乱的现象。接着咱们再来聊一聊吧，那些元气满满的人他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呢？要想早起，那么前提就是要早睡，并且呢保证每天呢能够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的睡眠时间，才能够做到元气满满。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早一点入睡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循我们的生物节律了。一个昼夜当中呢，人体的体温、脉搏、血压、记忆力、耗氧量和激素的分泌水平其实都在变化的。一般来说呢，人体从21点之后啊，我们的褪黑素呢就已经开始分泌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最好是在21点到23点之间呢，我们可以来听一听舒缓的音乐，放松身心。那么23点到凌晨3点呢，被认为了是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最好的时间段了。而第二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如果说环境过于明亮、吵闹、过热、过冷，其实都是不太适合睡眠的。睡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呢，尽量做到的就是不要接触电子产品，不要空腹或者说饱腹上床。那么睡前两个小时呢，要避免进食或者说大量的饮水。我们的被子、床单、枕套和睡衣的材质呢，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给自己选一套舒服的寝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可以来适当的运动，比如说呢可以选择像慢跑、游泳和瑜伽等等，时长呢大概是6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避免临睡之前运动哈，因为它会让我们的大脑呢过度的兴奋，影响到睡眠。而睡前冥想呢是有助于来调节睡眠的，盘腿而坐，双手呢自然垂膝，全身放松，慢慢的可以进入到一个放空的状态，可以先从几分钟开始，逐渐的可以增加到半个小时左右。接着哈，咱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早点起床。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可以设一个音乐闹铃。除了可以选择平时呢比较爱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那种能够帮助我们从睡眠的状态呢更有效率的过渡到一个清醒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醒来之后玩会儿手机。对，醒来之后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打开手机了，来看一点感兴趣的或者说轻松愉悦的内容，是可以达到醒目和醒神的效果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记得在床上来坐2分钟，慢慢的坐起来，伸展下肢，然后呢坐上个2分钟，让被窝之外的冷空气呢刺激到我们的头脑清醒，然后再起床活动。而第四个事情呢，就是喝杯温水。早上起来之后啊，千万不要忘记了喝一杯温水，它是能够刺激休息了一夜的胃肠开始工作的，发出这种进食的信号，那我们的人体呢也会随之清醒的。注意一点，就是不要喝凉水，因为时间久了是不利于我们的胃肠健康的。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特殊人群吧。夜班人群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您的工作啊是需要上夜班或者说经常轮班倒的话呢，可以尝试着以下的方法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第一个呢，就是按顺时针的顺序来倒。比如说呢，先是上白班哈，那么上午9点到下午的5点，再到小夜班，下午的4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再到夜班，晚上的11点到早上的7点，然后呢，最后回归到白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证睡眠的时长。既然我们睡眠的昼夜节律已经改变了，那么充足的白天的休息呢就会显得很重要了。通常来说呢，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呢是最好能够达到8个小时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补一点 B 族维生素，包括了像叶酸、烟碱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等等，它们不仅是参与到了新陈代谢提供能量，对于安定神经和舒缓焦虑也是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哈，保鲜期只有7天，而这种蔬菜呢，是营养专家眼中的春季菜王。万物勃发的春天呢，各种各样的春菜哈，占据了菜市场最显眼的位置。那么其中呢，春笋素有了春天菜王之称。而竹笋呢，虽然说一年四季都有，但是以春笋是最为鲜美的，而且呢吃法也很多样哈，有了荤素百搭的这种说法。一般来说呢，清明前后啊是吃春笋的一个最佳的时期了。不过呢，笋芽出来之后啊，短短的十几天呢就能够长成竹子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享用美味的春笋，因为错过了这一季，咱们就只能够等来年了。那么春笋呢，也是素来有着素食第一品的这个称号。除了呢是指它自身呢是素菜之外，它还可以减少人体对于油脂的吸收，而让油脂加速代谢排出体外。那么对于那些害怕油脂、希望远离脂肪油腻的人来说呢，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而春笋当中呢，含有的水分是比较多的，更加的鲜嫩，像是维生素 C、钾、铁和锌的含量呢，是比冬笋更高的，而且呢，还有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以及钙、磷、铁等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特别是纤维素的含量是很高的，经常吃呢，是有助于消化和防止便秘的这个功能。那么中医就认为了，春笋呢，是有着利九窍、通血脉、化痰涎、消食胀的功效。就像我们说的，这么好的春笋哈，咬下一口，舌尖仿佛是绽开了缤纷万朵鲜。那么到底怎么样来挑选到最鲜美的春笋呢？告诉大家，您可以牢记这8个字，就是白嫩短新，笋壳紧果。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白哈，就是剥开的笋肉呢，是越洁白的越新鲜的，特别是笋的下段一定要白。那么嫩是什么呢？就是肉质要嫩，肉质呢是越厚越好的。我们可以来尝试着掐一掐这个笋的下半段，容易陷进去的，而且水分多的是比较嫩的。那么短是什么呢？就是节一定要短啊，说明它没有长高，口感是很好的。那么心呢，就是笋的保鲜期是非常短的嘛，我们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根部附着的这个泥土的情况。如果说泥土很湿心的话，那么就说明它可能是当天挖出的笋。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笋壳裹紧，放久的笋呢，很有可能会因为水分的缺失呢，而出现了壳肉分散，所以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笋壳紧裹笋肉的笋。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春笋的鲜哈。其实呢，春笋的鲜是很难得，而且非常容易错过的。因为笋的甜呢，是来自于它的蛋白质，还有还原糖以及游离氨基酸。那么还原糖的含量呢，会随着呼吸作用不断下降。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处理的话，那么笋的呼吸速度呢，在采摘之后的数小时就会达到一个峰值了。哪怕已经经过了技术的处理，那么竹笋也只能够在采摘之后保持7天的这个呼吸率。同时呢，蛋白质的不断分解，游离氨基酸的含量呢也是在不断下降的。春笋冒头之后啊，就进入到了一个长成坚硬竹子的过程了，木质素和纤维素不断增加，而且呢在竹子被采下的那一刻，木质素和纤维素呢不但不会停止增加，相反采摘之后的断面呢会促进竹笋木质化的这个酶类哈活性提高的。因此呢，即便是有技术处理了，也很难保证春笋最好的口感超过3天。我可能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很失望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在北方呢吃到这种新鲜可口的竹笋呢？我们到底怎么存放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它的口感呢？其实也还是有办法的，就是带壳装进保鲜袋里，放到冷藏室3-4天内食用就可以了。如果说咱们想要放得更久一点呢，可以把笋剥壳之后啊切成片，用开水呢煮大概10到20分钟吧，沥干之后呢冷却，我们再用保鲜袋给它装好，放到冷冻室里。这样的话呢，咱们1年之内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吃的。还要告诉大家，吃春笋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学会分段儿哈，可以分成3段来吃，就是它的底部、中间和头。

部，那么底部的笋肉呢是偏白的，笋节呢是比较疏的，相对来说比较老啊，更适合煮啊、蒸啊和猪肉和鸡汤啊一起来煲汤，容易吸收肉汤的精华，味道肥美。中间的部分呢，这个竹笋节是比较紧密的，颜色呢是偏嫩黄的，口感很脆，适合切片或者是切丝，买来炒肉、腊肉或者是作为菜肴的配料都是很不错的。那么头部呢就是笋尖了，它是最新鲜的，拿来炒鸡蛋呢味道是很清甜的，而作为了肉丸和馅心的配料呢就是清脆可口了。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需要把笋呢彻底的做熟了，因为生竹笋呢是富含了大量的草酸的，而且味道很苦涩，如果说担心快速炒很难熟的话呢，建议大家呢在炒制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用开水啊焯烫个5到10分钟，去掉苦涩感，减少草酸。那么尽管如此呢，其中难溶性的草酸钙的含量仍然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像是一些结石患者就不要来吃了。另外呢，儿童、年老体弱者，还有消化不良、脾虚滑肠者和过敏体质的朋友呢，也不要多吃。

当中呢，就来盘点大家在治疗高血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药这个血压还那么高呢？天天吃药血压还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控制好盐的摄入。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解决它哈。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去咨询医生了，让医生及时的来调整药量。那么此外呢，大家还要警惕的就是肾型高血压。肾动脉狭窄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血流减少，刺激肾脏内存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得我们的血压升高，导致顽固性的高血压，而且呢难以用药物来控制。那么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肾型高血压，它呢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占有了全部高血压患者的5%到10%左右。所以说当使用了多种降压药物仍然是难以控制血压的话，我们不妨来查一查肾动脉造影，看一看是否是由于动脉狭窄引起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它会遗传吗？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一种遗传病，不过呢有数据调查显示了，双亲当中还有一方是高血压的人，其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无家族史当中的1.5倍。那么双亲均有高血压的话，患病率是无家族史的2到3倍。其实家族史呢不仅仅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一个罪魁的祸首。那么医生呢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也观察到了哈，有家族史的青壮年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他的血压呢是更难能够去持续的平稳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患者日后呢发生一些像心肌梗死、脑中风、肾损害、眼底出血等等哈，这样的概率也会更大的。可以说呢家族当中有亲人如果说早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对高血压呢进行严格的控制，他的预后呢比没有家族史的人是要更差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偏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血压表现就是昼高夜低的，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大多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清晨我们觉醒之后开始呢，血压水平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如果说经过了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大多数的时间哈我们的血压控制的都很好，只是早上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增高。那么就建议大家首先是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呢采取以下的一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夜间的血压呢较日间下降不超过20%的话，那么可以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的，欢迎您继续把广播的位置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说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到底刮的是哪儿的油呢？其实很多人在大鱼大肉之后哈，我们都会想着，哎呦，一定要刮刮油了。那么真的存在了这种刮油的食物吗？它究竟刮的到底是哪里的油脂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详细的跟大家去聊一聊。首先呢，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刮油的食物，它刮的到底是哪儿的油呢？那么所谓的刮油哈，它并不是说把我们肠胃里面的油都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之内储存的脂肪呢，它并不是在我们的肠道里，那么大多数呢都是在皮下或者说包裹着脏器的，而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去触及的，当然哈也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去刮油了。那么刮油更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啊，以此来提高我们食物消化的一个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呢我们有了一种油水被刮干净的这个感觉。那么对于减肥的人

来说呢，这也就意味着说是有助于减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四类食物呢是能够刮油的。而日常的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它是最具有了刮油的成分的。它是一种不能够被我们人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也会拼命的去推动着肠道的运动啊，包括了像真菌多糖、还有植物多糖和海藻多糖等等几大类。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真菌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金针菇等等哈，这样的一些蘑菇类的。那么真菌多糖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物质，弱酸弱碱是不能够伤害它们分毫的，因此呢，消化系统对于这类的物质，它们完全就是束手无策了，通常就是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哈。真菌多糖呢，不仅能够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的蠕动，还为我们的胃肠道的微生物呢提供了一个必要的食物。那么对于维护胃肠道的健康呢，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真菌多糖并非是多多益善的啊，曾经有大量吃香菇吃到了肠梗阻的这种病例，所以说一定要适量。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种植物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萝卜等等这样的一些蔬菜了。有的人呢萝卜吃多了特别容易排气哈，这个就是因为里面含有了植物多糖了。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不仅可以刺激到我们的胃肠道蠕动，它还可以成为了肠道内细菌的食物，产生了很多的甲烷气体。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容易腹胀的人哈，咱们一定要少吃这类食物了。接着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海藻多糖，它的代表食物呢就是海带等等这样的一些藻类了。海藻多糖呢几乎是零热量的，人体吸收不了这些成分，海带等等藻类哈特别适合和肉类的食物来搭配。那么其中呢，海藻多糖是有助于减少肉类当中脂肪和胆固醇的吸收的，并且呢，海带的饱腹感是很强的，它特别适合那些减肥的人群来使用。而第四类呢，就是魔芋了。魔芋地下的块茎的主要成分呢，也是膳食纤维，它几乎都是属于那种葡甘露聚糖，而它呢，具有了很好的水溶性，吸水性很强，粘度大，膨胀率高，可以做成魔芋豆腐、魔芋丝、魔芋丝，对于降低餐后血糖和血脂呢，是有帮助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份营养学专家的刮油食谱。有些人可能在大吃了几顿之后啊，不仅脸上会冒出了痘痘，嘴上呢会有溃疡，那么一摸肚子好像还多了一圈赘肉，肠胃呢也开始闹情绪了。这个时候呢，合理的安排三餐，我们从饮食上刮去油腻。首先呢，来说一说三餐的时间，我们要调整一下，每顿饭呢都要定时吃，三餐吃的量分别是3:4:3。那么如果说我们中间饿了的话呢，可以在上午10:30或者说下午3:30左右的时候灵活加餐，这样呢既能够缓解那种饥饿感，又能够避免过量进食，尽量减少在外就餐的机会。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哈，同时呢戒掉了像薯片呢、爆米花和甜品等等这样的零食，用新鲜的水果来取代它们。另外呢，选择白开水或者说清淡的茶，减少摄入甜的饮料。那么第二个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三餐一定要多杂粮和蔬菜。连续大吃大喝几天之后呢，建议大家饮食上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恢复清淡。那么主食呢，建议大家可以改成了像燕麦片小米粥，或者说燕麦片南瓜大米粥，或者是八宝粥等等，配合了一些蒸玉米、蒸红薯。那么它们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可以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每餐呢一个主菜哈，是鱼类、肉类等等这样的荤菜，再配一个蛋类或者说一个豆制品，那么其他的咱们都是蔬菜。炒菜呢不要超过2个，其他的呢咱们最好都用蒸、煮、炖、凉拌等等这样的方法。那么从食物的热量上来说呢，也是力求减量的。提醒大家哈，我们在健康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还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运动量。首先呢，就是全身性的有氧运动，例如像快走、慢跑、游泳和球类运动等等。我们在家的时候呢，可以跳一跳有氧操，跳舞和跳绳都可以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选择更容易坚持的这种运动。另外呢，建议大家运动到微微气喘就可以了，循序渐进的来调整我们的强度。

好了，各位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做的健康养生知识的科普呢，就是关于黑枸杞哈，它到底是不是花青素之王？它真的能够防癌和抗衰老吗？可能很多人哈都会习惯用黑枸杞来泡水喝哈，会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吗？说富含了花青素，能够抗氧化、抗衰老和防癌等等。但是呢，我们在买它的时候发现价格很贵呀，所以呢，有的人就会有这样的疑惑了，说黑枸杞它真的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吗？到底值不值得入手呢？那么研究也已经发现了，黑枸杞的花青素的含量呢确实是比较多的，它可以达到了28%左右，因此呢被誉为了花青素之王。也正是因为富含了花青素，黑枸杞的抗氧化作用呢是很显著的，在美容啊和衰老防治方面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这个是它最大的卖点，也是它跟红枸杞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因而呢价格也是一路抬高的。但是去鼓吹它能够防癌的话，这个说法呢就有点夸张了，因为并没有直接的临床的一个实验的数据显示哈它具有了防癌的功能。如果说呢您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补充花青素的话，坦白来讲吃黑枸杞好像对我们的经济上来说哈并不是那么的划算。那么其实呢很多的紫黑色的蔬果当中也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比如说像是桑葚啊、蓝莓、葡萄、黑加仑、甘蓝和紫玉米等等。如果说我们就是想来补充一些花青素的话呢，我刚才说到的这些咱们多吃一点也是可以的，而且呢相对于黑枸杞来说呢好像更加经济和实惠一点。当然了，如果说您还是想买黑枸杞的话，那么就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了，一定要谨防冒牌货。因为有一些不法商家呢会以次充好，用白刺果呀或者说蓝莓干来冒充黑枸杞。那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真正的黑枸杞啊泡入水中之后呢它是会拉丝的，蔓延开后呢水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颜色越深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越高，质量呢也是越上乘的。

好啦，那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做最后一个健康科普哈，就是关于天天正常吃饭，但是依然还会觉得肚子很饿，这个事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我们去增强一个饱腹感呢？首先，肚子饿的时候呢，是可以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哈，比如说像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燕麦呀、红薯啊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食物呢，它们遇水之后会迅速的膨胀，体积变大了，可以在胃里面呢占据了比较大的空间，增强我们的一种饱腹感。当然呢，也可以试一试体脂调节益生菌，通过增加我们肠道里面的短链脂肪酸来辅助的控制我们的食欲。那么如果说还想增加饱腹感的话呢，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妙招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餐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喝500毫升左右的水，它会让我们的胃变得更紧实的，会减少食物的摄入。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要囫囵吞枣，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提前感觉到这种饱足感，避免一次吃得太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限制全天热量的前提之下呢，少食多餐。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知识的科普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呢，祝愿我们所有的听友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
1: 我省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抚顺市部分地段发生积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市协同高效抢险，各地紧盯重点区域防范应对强降雨。
2: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优服务破难题促就业，今天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2: 总台央视关注辽宁加快推进理旧账专项工作和沈阳城市新风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辽沈大地激荡起澎湃热潮，感召着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时代号召，广大机关干部表示，将深学细悟讲话蕴含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辽宁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的实干行动。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孙立平：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就要求我们要坚定信念，实干笃行，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接续奋斗，交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崭新答卷。
2: 营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胜镇：
4: 我们将汲取百年奋斗为例，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总书记的殷殷期盼是科研院所和企业在创新一线勇毅前行的强大动力。新松公司移动机器人研究院首席技术专家刘俊：
5: 我们牢牢记住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地突破国外技术壁垒，持续优化算法和核心部件，真正地践行了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
1: 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工程师谭浩源：
6: 和身边优秀党员一起，沿着总书记提出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建设冷轧总厂，打造精品汽车钢生产基地。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接续奋斗的历史接力棒已然交到新时代青年手中。大连理工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学办主任田苗：
7: 作为一线辅导员、基层党支部书记，深感育人使命重大，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棒。
1: 沈阳化工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杨景成：
8: 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7月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弘扬鲁艺精神，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建设一流艺术院校，培养更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优秀艺术人才，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许昆林来到两所高校，听取学校历史沿革、人才培养、艺术创作等情况介绍，详细了解鲁艺星火在辽宁的更续发展。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鲁艺，是中国共

0: 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文艺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扩建为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他指出，鲁艺精神不仅是辽宁的文化基因，也是辽宁的鲜明文化标志。沈音鲁美要继承鲁艺优良传统，引导推动师生从校园课堂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组建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就是要整合资源，强化市场思维，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希望两校积极参与，深化院团联动、校企合作，共同打造辽宁鲁艺品牌。许昆林强调，全省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要传承弘扬鲁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辽宁故事，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 在沈阳音乐学院三好校区，许昆林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汇报，步入音乐厅观摩红色文艺轻骑兵排练，与师生亲切交流，对打造舞台上的思政课特色品牌的做法予以肯定。他希望沈阳音乐学院进一步深化学演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完善课堂舞台社会全链条实践育人体系，让师生在服务社会中把握时代脉搏，厚植家国情怀，提高专业能力，促进艺术人才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许昆林强调，艺术院校肩负着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重要使命，要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文艺方针，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培根铸魂、陶冶情操上下功夫，把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和艺术实践全过程。要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强化思想引领和行为规范，让高素质教师通过言传身教引领青年学子成长，培养造就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
0: 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许昆林首先来到美术博物馆，参观丹青赤子英雄模范肖像艺术展。该展览通过83幅不同时期英模人物的肖像作品，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许昆林在作品前驻足凝视，深情回顾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希望美术博物馆积极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让更多优秀作品走进大众，用艺术凝聚奋进力量。随后，他饶有兴致地观摩中国画、油画教学，勉励大家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深厚土壤，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许昆林来到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了解建筑艺术传承创新，与师生互动交流。他强调，鲁迅美术学院要主动融入辽宁振兴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发挥优势，推动艺术与科技、艺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交叉学科专业，用艺术赋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深化产学研合作，以更具中国气派、辽宁特色、时代审美的设计，助力辽宁产业升级。副省长吴春耕参加。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7月3号8点至4号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0: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在临江路积水路段，白英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英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

0: 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省应急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杜德明：
1: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0: 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将军泵站主要承担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的处理工作。受此次强降雨的影响，泵站区域出现严重积水，积水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成人腰部位置，严重影响泵站设备运行和周边排水安全。险情发生后，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排涝作业。经过2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泵站积水水位大幅回落。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包志敏：
2: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
3: 在此次强降雨过程中，抚顺市平均降水量达到112.5毫米。截至昨天下午5点，市区积水深度超过1米的19处积水点已完成全部排水工作。临江路的宁远街港、长春街港等路段虽已恢复通车，但仍存在残留积水。住建、电力、通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排涝作业，以及供水、供电、通信网络的抢修工作。抚顺市顺城区委书记赵孝飞：
4: 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
0: 把功夫下在平时，把工作做在事前。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做好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3: 昨天，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出现积水，路过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多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接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
0: 铁岭开原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地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的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阜新市张武县西六家子镇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曹贵哲：
5: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清淘雨水井近18万座次，组建内涝应急队伍1385支。
0: 省气象部门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目前抚顺、铁岭、朝阳等部分地区存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提示公众注意防范。
3: 瑞平，积水点就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主汛期已全面到来，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各地在紧盯江河洪峰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城市积水这个心腹隐患。治理城市积水不用贪大求全，积水点就是我们防汛排涝最直接、最核心的工作着力点。很多城市一下雨就积水，说到底是老问题、老欠账，老旧管网、标准低、布局乱、管径小、堵塞、淤积、排水不畅的问题长期存在。地下管网跟不上城市发展，地面排水自然扛不住极端降雨，最终变成群众吐槽的雨天看海。
0: 抓防汛排涝，必须锚定积水点，精准发力，坚决摒弃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治理，把所有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易堵点位全部摸排建档，坚持一点一测，靶向整改，哪里积水就整治哪里，针对性清淤疏通，升级管网，补齐短板。防汛重在未雨绸缪，不能等雨来再抢险，要把工作重心前置，以一个个具体积水点的整改串联起全省排水系统的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每一处。

0: 有积水隐患，把着力点落到点位，落到细节，落到时效，才能彻底破解城市积水顽疾，稳稳守住汛期城市安全防线。
1: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如清晨扎根国企党建一线30余年，始终以党建创新赋能生产经营，以育才改革激发队伍活力。眼下鞍钢集团的徐广明创新工作室又在全力准备参加第12届国际发明展。过去几年参展，这支创新团队共拿下了20余项发明奖，不过团队成立之初曾因资金短缺一度面临停摆。鞍钢集团鞍铅矿业有限公司设备室综合点检徐广明。
2: 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参加发明展的时候，由于资金的问题我们退缩了，我卢部长告诉你赶紧走，回来我管，后来又给我们拨了专项的资金，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大胆的开始创新。
0: 在不拘一格的用人导向下，原本仅有6人的小团队一步步发展壮大为25人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如清晨创建搭建起的一套从选拔实训到考核晋升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育机制，也让大批青年骨干走上管理岗位。
3: 做党建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吧，就是培育高素质的干部还有人才啊，这是企业发展的根基。
0: 如清晨不断探索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结合矿山战线长、职工倒班分散的行业特点，他坚持润物无声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3: 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就是党建做好了就是生产力，所以说我们做党建工作呢不能光坐在办公室，你得深入到一线，深入到现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把大伙的心气凝聚起来，才能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1: 蝉鸣盛夏，又一年毕业求职季如约而至。为抢抓高校毕业季关键节点，全省各地积极组织高校实地访企，面对面破难题，促进高校毕业生精准就业。今天关注就业实打实，创业有奔头。
0: 在毕业生离校求职的关键期，我省举办双百日攻坚行动招聘会活动，来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及服务业上下游的130多家企业提供的1800个岗位，吸引了很多应届高校毕业生。
4: 我是会学专业的，然后通过这回我发现会学专业也可以从事别的行业，我感觉能干得更多了，更加有信心了。
5: 我也了解一些许多新行业，比如我看今天有很多那个医疗器械，也会想着往这方面去找实习和工作。
0: 据了解，今年7月到12月，我省各地将不定期地针对不同群体举办多场次像这样的招聘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钱鑫：
6: 我们省第一时间提出了政策兑现、服务公开和专项招聘等12项务实的举措，实现离校前后的无缝对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首次把招聘会开进了产业园区，那么毕业生还能在园区内呢了解产业的发展现状，了解企业的工作环境。
1: 在产业一线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是促就业的关键。年初以来，人社、教育、工信等部门多次组织高校就业工作负责人走进园区，与企业面对面谈困难、找办法。沈阳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乔凯平：
7: 回去之后，在开发科研助理岗位以及工信岗位来说，为毕业生的就业解决实际的问题。
1: 三支一扶计划是国家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基层服务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赋能乡村振兴。近日，来自全省各市的三支一扶计划人员在营口进行了为期6天的集中充电，课程涵盖乡村振兴法规解读、基层党建及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内容，通过培训进一步提升青年人到基层开展工作的能力。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处长段云露：
8: 通过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研究生考试等政策支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一线建功立业。到目前呢，我省已累计招募7500余人。
0: 鞍山女孩周红丹从大连外国语大学毕业后报考。

0: 成为一名三支一扶志愿者，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财洛街道办事处从事工会工作，经常到田间地头社区了解企业员工的实际需求，给大家送来一些好政策新政策，让他倍感充实。
1: 我觉得这份工作给我带来了不光是获得感，然后也让我实现了自身的价值。我决定以后也会在基层岗位上为大家为人民继续服务，然后发光发热。
0: 位于沈阳市的腾英 OPC 社区是面向 AI 产业创业者打造的专属创业社区，在这里记者遇到了 OPC 创业者赵文博和几个创业伙伴，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几个年轻人在学生时代萌生的 AI 创业计划如今得到了快速落地。
2: 是来到这里之后呢，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办公工位区位，然后呢也是让我们的整体公司的发展有了一个起步的地方吧。然后最近呢也是合作越来越多，在稳步向上。
3: OPC 社区最大限度降低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群体的场地费用和创业门槛，不仅为创业者提供技术加商业的一对一陪伴式指导，还配套设立创业种子基金，为优质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目前社区有超过200家的签约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有超过500名刚刚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年轻人。沈阳市腾英科技数字产业大厦市场总监张岩：
4: 这里面有一个休闲的交流空间，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做分享交流和沙龙，同时的话还有一个我们企业产品的展示空间，我们也会定期更换这些产品的展示内容，定期的话也会邀请企业家和投资机构来，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投融资机会。
3: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绝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政策的倾斜、踏实的岗位、贴心的服务、包容的文化，都将成为学子们安放青春、实现梦想的底气。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栏目播发，盘活闲置资产，完善容错机制，辽宁李旧账立出发展新机遇。报道辽宁正在加快推进李旧账专项工作，系统解决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辽宁解放思想明确提出李旧账也是政绩，并把旧账清理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使干部能够放开手脚。今年以来，已盘活省属国企闲置资产165项，基础设施闲置资产73处，闲置土地131宗，烂尾楼项目34个。针对政府招商引资承诺不兑现、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旧账，辽宁也正在加速清理，直击一些干部避责甩锅、不担当、不作为的治理顽疾。
3: 由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沈阳篇》于昨晚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从千年方城说起，从文物保护到城市更新，从老工业基地转型到新质生产力生长，沈阳既有工业的硬核底气，也流露出温柔舒展的一面。千年方城立住了城市的根，工业制造锻造了城市的魂，浑河两岸添了生活的彩，滚烫烟火塑造了沈阳人的乐观幽默。这片关东热土正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沈阳新画卷。
0: 本台消息，昨晚东北超第四轮迎来三场较量，长春队主场1-1战平呼和浩特队，鸡西主场1-4不敌延边队，通辽队主场0-0战平大连队。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丹东多云，铁岭大雨，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中雨，其他城市小雨、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同时局部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0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鞍山、本溪、营口、辽阳30到31摄氏度，其他城市26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小雨转雷阵雨，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

0: 任王晓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委制，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4: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干部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5: 就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

0: 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埠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大家好，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郑秀文的歌。在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郑秀文终于凭借电影《流水落花》拿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座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杯，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时刻。为了这个时刻，她等待了20多年。作为影视歌三栖发展的全能艺人，郑秀文在颁奖之后情不自禁地轻轻哼唱道：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其实当刘德华作为当晚的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嘉宾缓缓走出舞台的时候，这隐约就是一种暗示。

早在2000年，郑秀文和刘德华初次合作电影《孤男寡女》，同时也创造了21世纪第一个香港本土票房冠军。两个人作为多年的荧幕情侣，之后还合作了《瘦身男女》《龙凤斗》《盲探》《无间道》等等作品。只是两个人呢，每次一起提名，只有刘德华获奖。相识20多年，也终于在这一次，刘德华给自己的老朋友郑秀文颁奖了。得奖之后，郑秀文流着泪和刘德华在舞台上相拥，刘德华更是直言，没什么同你讲，想跟你说我爱你。相信没有人比刘德华更懂郑秀文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两个人之间拥有的是一种顶峰相见的珍惜。

2002年瘦身男女提名，2002年同居密友提名，2002年钟无艳提名，2006年长恨歌提名，2013年高海拔之恋二提名，2014年盲探提名，2020年花椒之味提名，2020年圣何西谋杀案提名，2023年流水落花获奖。提到刚才这些电影的名字，郑秀文走过了20多年。如果非要从1993年第1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奖的提名算起，其实已经过了30年。也难怪郑秀文在获奖的时候说有时候觉得遥不可及，有时候又好像触手可及。如今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切就像他歌中当中唱的那样，努力才能被爱慕，而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默默地努力着。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3: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4: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2: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4: 好环境，
2: 好未来，
5: 辽宁等你。
6: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

0: 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耳朵喜欢，耳朵喜欢。
1: 郑秀文他深深的知道没有不劳而获的天资，更何况是当时的香港娱乐圈前有梅艳芳、叶倩文、陈慧娴，其次还有林忆莲、王菲等等，这些人的实力都不容小觑。在一众美丽与实力并存的人物当中，他选择笨鸟先飞。于是郑秀文成为了引领港风的百变天后，也成为了港女的代名词，大家亲切地叫她酸米。也难怪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一个香港人会不中意酸米，也就是说没有一个香港人会不喜欢郑秀文。

就是这样一个天后级的人物，他的半生几乎都在和许志安纠缠，分分合合很多年，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这个人。1988年，郑秀文在比赛得奖之后与唱片公司成功签约，作为师兄的许志安一直在默默地帮助着刚刚出道的郑秀文，这份情愫悄然滋生。1991年，两个人合唱《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传出了恋爱绯闻。1999年，郑秀文在第三次演唱会上突然停电，导致舞台上一片漆黑。郑秀文当场惊呼：“安仔，救我！”许志安立即冲上台抱住他，给了他安全感。然而，他们没有熬过十年之痒，在十年的恋爱长跑之后，2001年，他们宣告这段感情的结束。只是没过多久，他们又重归于好。2004年，又有分手传闻。一次次分分合合，一次次重蹈覆辙。在分手7年之后，两个人再一次复合。这一次，许志安还作为嘉宾出席了郑秀文的演唱会。这么多年，似乎郑秀文一直在原地停留，他一直在等待着许志安，就好像他的心里上了一把锁，也只有许志安能为他打开这扇心门。甚至郑秀文还选择了自省，他曾对外宣称：“我不会像从前那么刁蛮，安仔向来很容易相处，要改变坏习惯的是我，不是他。”

0: 山海共赴盘锦超酷。
1: 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战火即将点燃。7月10号晚19点整，盘锦市体育场盘锦超开幕式震撼启幕。精彩的开幕式表演，热烈的现场氛围，让我们用激情与热爱点亮盘锦的夜空。从盛夏7月到金秋10月，16支劲旅甲乙两组热血激战，巅峰对决。每个周末来现场，为足球，为盘锦呐喊助威。休闲观赛，全程热爱。第二现场同步直播，大屏助威，氛围拉满。山海共赴，盘锦超酷。2026盘锦超，我们球场见。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